0: 迷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经典音乐只是为了怀旧？不，在这个时代，太多问题没有解答。音乐让我们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超越。这些音乐值得重新回味与解构。您与主持，不想忘记的声音。
3: 欢迎来到不想忘记的声音，我是宁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斯的作品。阿尔贝尼斯的音乐创作受到安达鲁西亚民间音乐的强烈影响，他的钢琴作品演奏技巧高超，和声与节奏丰富复杂。阿尔贝尼斯在7岁的时候通过了巴黎音乐学院的钢琴入学考试，但是由于太年轻而被拒绝入学。他的音乐会生涯始于9岁，当时他的爸爸带着他和他妹妹在西班牙北部巡回演出。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在12岁的时候呢，阿尔贝尼斯偷渡到一艘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上，然后他发现自己在古巴，之后到美国，在纽约和旧金山举办音乐会，后来又前往利物浦、伦敦和莱比锡。15岁的时候，他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音乐会。这个故事也不完全是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关人员，需要经常出差，那阿尔贝尼斯也是跟着父亲周游世界，到处演出。

1883年，阿尔贝尼斯遇到了作曲家佩德雷尔，佩德雷尔启发了他创作西班牙音乐。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他的《西班牙之歌》第一首前奏曲。这首曲子在他去世后改名为《阿斯图里亚斯》，后来被改编成吉他曲的版本，我们在一些电影里会听到。接下来是《西班牙之歌》的第二首《东方》。

虽然是东方，好像说的是亚洲啊，但是这跟亚洲没有关系，这是根据安达鲁西亚的歌曲和舞蹈改编的，乐曲充满了忧郁和反思的意味。接下来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棕榈树下古巴》，也称为西班牙舞蹈。由于这首曲子有两个名字，所以在演奏的过程中也有两种感觉。想象一下那种棕榈树轻轻摇曳和吉普赛探戈的舞动不谋而合的情境，那种柔软、轻松、慵懒、性感交织的幻觉。

西班牙之歌的第四首叫做科尔多瓦。科尔多瓦位于西班牙南部，地处安达鲁西亚的中心地带，南临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这也是阿尔贝尼斯最喜欢的城市之一。这首曲子融合了夜曲的风格，波利路舞曲节奏和律动感强烈的切分节奏音型。

阿尔贝尼斯是把西班牙民间音乐介绍给欧洲听众的第一位西班牙本土作曲家。西班牙之歌的最后一首叫做塞吉蒂亚。塞吉蒂亚舞属于弗朗明戈中的一种舞种，风格明朗活泼，是西班牙之歌当中速度最快的一首。

阿尔卑尼斯很多作品的标题都跟地名有关，虽然说听音乐最好不要受到既定标题的影响，但如果你真的去到过这些地方，或者从文学、电影、音乐里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就更能够体会阿尔卑尼斯作品中那种意犹未尽的浪漫。接下来这首曲子叫做《马略卡岛》，这是一座位于地中海的岛屿，到处都是柔软的沙滩、陡峭的悬崖和大片大片的田野。

0: 经典音乐只是为了怀旧，不，在这个时代，太多问题没有解答。音乐让我们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超越。这些音乐值得重新回味与解构。您与主持，不想忘记的声音。
1: 西班牙作曲家罗德里戈是上个世纪最受欢迎的旋律大师之一，为世人带来了有史以来上演次数最多的吉他协奏曲。虽然他自己不是吉他演奏家，但是他为古典吉他和管弦乐队创作的新古典主义作品《阿兰·胡埃斯协奏曲》却是吉他协奏曲领域不容置疑的标杆之作。罗德里戈1901年出生于西班牙东部城市萨贡托，在3岁时不幸失明，但他很早就表现出对文学和音乐的兴趣，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20世纪20年代，他移居巴黎，在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跟随保罗·杜卡斯学习。1939年创作了《阿兰·胡埃斯协奏曲》，这部作品1940年在巴塞罗那首演。从那之后，他的创作进入了爆发期。这是协奏曲的第2乐章，慢板。

在第二乐章慢板当中，吉他在英国管的伴奏中奏出迷人的旋律，然后开始变得荡气回肠，以管弦乐器和吉他对话的形式进行展开。一段华彩乐段在旋律的高潮中逐渐发展，最后由整个乐队强烈地重复吉他的主题，再由吉他独奏者以简单清澈的方式结束。这部作品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最早在西班牙以外的地区并没有广泛流传，但是后来它成了上个世纪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954年，罗德里戈创作了第二部吉他协奏曲《绅士幻想曲》，追溯了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风格。这是《绅士幻想曲》第一乐章。

在第一乐章当中，吉他在优雅平静但有活力的小管弦乐伴奏上，很快活地奏出乐曲。可以想象得到明朗清爽的西班牙早晨，或者广阔的田园。《绅士幻想曲》是一首为吉他和管弦乐创作的协奏曲，但没有拘泥于古典协奏曲的形式，而是写成自由而幻想的四乐章组曲。第二乐章延续了上一乐章的气氛，吉他静静的开始，这是西班牙古典舞曲那种有点伤感但很美丽的旋律。在这个部分可以听到很长的吉他独奏。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3: 哎，吃早餐啊！
4: 九七 Morning Feel，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0: 些。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如果时光倒流，你会在哪里，又会是什么模样呢？天空乐队，甜蜜忧伤。

选一个向往已久的地方作为目的地，买从前舍不得买的商务舱机票，带着一点点希望和兴奋，害怕和遗憾混杂的复杂感情，飞机起飞了。浅浅的云层下是上一段故事的缩写。七里七里乐团辞职信。

不够的能把粮食运上去的运输队，这叫能量动力。人参干的就是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给生产车间加足马力，生成顶级的肝血，这叫提供物质能量。前面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到了肝藏血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的关系，在明目二十味丸的这个方子里边，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方子里的其他药很多是攻邪的，是开通的，是修复的，这些都是要消耗身体自身的气血的。比如说在家里来讲，要把肝眼通道打开，打开的这个动作就像咱们疏通一条河道，您光是清理淤泥，比如说用羚羊角清热通络是不行的，河道通了，要是上游没有水下来，这还是一条干河，眼睛照样得不到滋养。人参的作用呢，就是在源头，也就是脾胃和肝脏那里拼命的生产水，也就是肝血，让上游水库的水位长得高高的。这样呢，一旦塞加羚羊角把河道给疏通了，上游的肝血就能哗哗的一下，然后顺流而下，直冲眼底。如果说没有人参，这个方子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可能塞加羚羊角啊，把肝眼通道打开了，但是它无血可通啊，眼睛局部的缺血缺氧的状态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善，甚至可能因为其他的药物的攻伐之力，反而让身体更虚了。那么有人参在，他就在源源不断的为整个的战役提供后勤的补给。你吃进去的药要转化成修复眼睛的能量，这个转化的过程就需要人参来推动。第二件事呢，作为运输车队的加满油，把气血顶上去，提供动力支持。眼睛是长在人体最高的地方，中医讲的是清阳出上窍，清的阳气要往上走，这是需要克服地球引力的。很多人的气血不算太虚，但是您老是觉得头晕眼花的原因在哪儿啊？在于气不够劲儿，推不上去，这叫气虚下陷。人参的补气有一种向上向外的提升之力，它能振奋机体的整个的机能，让那个萎靡不振的气重新的振作起来。这种振作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就表现为一种定向的推送。咱们可以把眼部的那些个受损的细胞啊，想象成一个一个的手机没电了，屏幕都暗了，你给它插上充电器，得电流能过得去吧，它才能充上电。人参干的就是增强电流的活，它提高了整个循环系统的压力和效率，特别是微循环。眼部是微循环非常丰富的地方，血管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那您的气血不够劲儿，血走到这就走不动了，像堵车一样。人参的气呢，就像给这些缓慢流动的血细胞加了一个助推器，让他们更能有力量的去挤过那些狭窄的毛细血管，把氧和营养送到每一个嗷嗷待哺的细胞跟前儿。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通俗说的为眼细胞提供能量支持。第三件事呢，给修复工程队发工资，让珍珠啊能专心干活，为修复提供动力。珍珠在这个方子里边是负责修复的，珍珠的作用是退翳明目，收敛生机，它能促进那些个浑浊的受损的组织呢被代谢掉，然后长出新的透明的组织来。这个修复过程是人体呀最复杂最耗能的工程之一。大家伙见没见过咱旁边盖大楼啊？见过吧，

没有钱，工程队就开不了工，钢筋水泥呢运不过来，工人呢也就不干活。所以说呢，前些年有好多的烂尾楼就是这么来的。人体内的修复工程也是一样的。珍珠在这里呢，就像是工程队的队长，他知道该怎么修，但是呢，他不管钱粮。人参就是那个管钱粮的，他通过前面说的两个作用，保证了这个修复工程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电力，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肝血和这个气。所以说人参和珍珠的配伍，它是一补一修的黄金搭档。人参负责提供修复的资本和动力，珍珠负责用这些个资本和动力去执行修复的任务。没有人参，珍珠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人参呢，珍珠才能大展拳脚。接下来呀，我再把人参和他们协作的关系啊，给大家伙儿啊说得更明白一点啊。人参加上赛加羚羊角，一个是开路，一个是运粮。赛加羚羊角的作用呢，是打开肝眼通道。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它有非常强的疏通作用。赛加羚羊角就像一把精锐的工程兵，它能把这个堵塞的肝眼通道啊给炸开了，给挖通了。但是你肝眼通道通了之后呢，如果你的肝血本身就是亏虚的，那通道通了，流过去的东西稀稀拉拉的几滴的脏血，眼睛还是干的呀，你还是花的呀。这个时候人参上场了，人参提前把脾胃之气补足了，生成了满满的一仓库的优质的肝血。等到赛加羚羊角这儿把肝眼通道口子一开，人参所生成推动的气血就顺着这个口子像潮水一样涌过去了。这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啊，一个管通，一个管营。只有说把通道通了，水库营就是满呢，你这个眼睛才能真正的被滋养到。那么人参加麝香什么作用啊？一个是向导，一个是大部队。麝香是什么呀？是世界上最善于走窜、穿透力最强的药。它的香味能透骨入髓，无孔不入。在这样一个25味药的大方子里边，药味这么多，药性这么杂，怎么能保证它们都乖乖的往眼睛这个特定的地方去呢？它不是乱处跑呢？就需要一个领路的向导。麝香就是干的这个活，它能带着方子里边的珍珠的修复力、牛黄的解毒能力，精准的去找到病灶。但是啊，你向导再厉害，他也不能一个人去打仗啊，他得带着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才有战斗力。那人参在这里啊，就是这个大部队的兵员和后勤。麝香呢，领着由人参生产出来的充足的气血，以及由这股气血承载着的各种的药效，直接渗透到眼部深层的组织。你没有人参提供的雄厚的兵力，你麝香这个向导本事再大，领过去的也是一群老弱残兵。我问问大家，这个时候你战斗力从哪儿来呀？好，接下来我们说人参加牛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牛黄是清热解毒的猛将，眼睛里头的红肿热痛啊，那是火烧的呀，得用牛黄这样的消防队去直接扑灭。但是这个火灭了之后，现场一片虚损，一片狼藉。人参是管什么呀？它能把身体的基础能量补上来，把那种虚损的状态纠正过来。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把人参在治眼病历史上的来龙去脉，以及呢它在明目二十味丸具体的方子里边的核心作用啊，给大家呢梳理了一遍。人参呢，在这个方子里边不是什么无用的

0: 安慰剂，它就像是您身体里边最可靠的后勤部长。当您的眼睛因为过度的劳累、岁月的侵蚀、疾病的消耗而变得暗淡无光的时候，它默默地出来替您呢重整后勤，调度粮草，让您眼睛的修复工程能有足够的钱，有足够的粮，而且有足够的人有劲儿的开动起来。它能够给眼细胞提供能量的支持，靠的是它大补脾胃之气，促进气血生化的本事。它能为修复提供动力，靠的是它那股子提升的气，把养料往上推送，并配合珍珠完成组织的更新。理解了这些之后啊，再去看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您就不再是看一堆听不懂的药名了，您看到的是一个分工明确、协同作战的团队。有人管开路，像赛迦羚羊角；有人管向导，就是我们的麝香；有人呢管维修，就是珍珠；有人管消防，就是牛黄。而人参呢，它管的是整个项目的总后勤和总动力，这就是人参在其中的全部的秘密。希望您听完今天这节课呀，对人参的认识能够有更深的、更高的一个维度，对蒙医药的智慧也能多一份理解和敬佩。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知识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杨枝露， 都化作人间救苦。

0: 古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是尹老师吗？
4: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3: 尹老师，我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表示对你的感谢，真的特别感谢你。你看我现在才用了一个疗程，虽然眼睛还没有完全治好，但是我觉得现在治疗吧有了方向，我有信心了。
4: 嗯，那就好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吧。
3: 我觉得您讲的一句话呀特别打动我，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治什么眼病就用什么方，对症就能好。您说的不一定要多花钱，我就觉得你特别实在，这句话感动了我。因为从您这句话我就能感受到啊，您是一位善良的好大夫。我爸也是一身的病，你看有风湿，心脏也不好，最后眼睛又出问题了，我感觉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4: 眼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啊，一旦产生了之后啊，如果没有科学的治疗，视力持续的下降，天天能感受到自己的病越来越重了，就怕失明，这是一种很大心理的摧残，包括身心的一个折磨。
3: 是啊，你看之前没有一个大夫像您这样为患者考虑，这眼睛吧越治越没信心，最后我的眼睛就只剩光感了。
4: 能想象到您当时的绝望啊。那您是什么眼病啊？
3: 是那个青光眼，那个时候眼睛总是疼，血压高都到42了。
4: 嗯，
3: 医院大夫说这得做手术，如果不做那个眼睛随时就看不见了。
4: 嗯，
3: 人家这样说了我就手术，手术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一个眼睛是19，一个眼睛是20。
4: 19-20的眼压是临界值，容易反复。本身呢手术是开通房角，眼压值下来呀、也是短暂的。因为呢高眼压的产生啊，是由于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道堵塞了，房水不能正常的循环。那么这个时候你把眼道给通开了，但是干眼通道不通，它还是会堵，所以还会反复起来。
3: 对呀、所以之后我一直就滴眼药水，只要不用药眼压马上高，疼得我真的不想活了。
4: 哎呦，
3: 我的手术就做了3次。
4: 嗯，
3: 而我那个视力吧反而越来越差。
4: 嗯，
3: 视野也越来越小，最后视神经萎缩了，还并发了白内障。
4: 嗯，
3: 眼睛最后只剩下光感了。
4: 嗯，
3: 后来也是在节目里幸运的听到你的那个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看流传了这么多年，方中那么多珍贵的药材，又是赛加羚羊角，又是麝香、牛黄、珍珠，还有人参，那效果肯定好啊。
4: 嗯，
3: 因为当时也没药，好不容易定了一个疗程的，效果真的确实特别好。用了5天，我的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早上起来呀、服了很多眼屎。
4: 其实眼睛开始排毒了，这就说明是您的眼病要好了。
3: 对呀、我觉得这次用对药了，用到8个月眼睛就没有眼屎了，眼睛就感觉很清爽、眼球也慢慢的软了，不胀了。
4: 嗯，
3: 之后每天都有改善，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好，觉得自己肯定能好起来了。我现在基本生活都行了，自己能走路，也能看清楚点老伴的脸了。
4: 嗯，听您说了这些呀，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老伴儿看到您眼睛一天一天好起来，你说他得多高兴啊。
3: 说句实话，以前呢不敢想，不敢出门，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能让我的眼睛看得见。
4: 嗯，
3: 能让我再看到我老伴儿。
4: 我经常讲，世间若有一病，药中病。

0: 有一方，更何况您当时有光感呢？即便说眼病再重，有光感到了我们这儿就有希望的呀。
1: 去到医院当时跟我说，你这眼睛没什么好办法。
0: 嗯，
1: 我当时就感觉跟我判了死刑一样。
0: 嗯嗯，
1: 说实话当时死的心都有了。
0: 我也为您逐步的健康和恢复光明感到高兴。
1: 所以尹老师啊，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嗯，
1: 另外吧，就是我的药科用完了，当时活动我没赶上、
0: 啊、
1: 真的特别遗憾。
0: 嗯，
1: 是不是还得打那个常规电话报名预定啊？
0: 是，咱们方中的药材一共是25味，你像塞加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珍珠，这些都太珍贵太稀缺了。另外呢，还有吉藜、蜜檬花等21味药材也都非常的珍贵，所以说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0丸的生产量就非常少。那我们呢，只能是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咱们就第一时间能够用上，能够得到了。
1: 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
0: 啊、
1: 先报名预定。
0: 那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好好，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呀尹老师啊，
0: 哎，
4: 今天能够跟您通上话，我这心里啊挺激动的，我也很高兴啊，就是我特别信任您、
0: 啊、
4: 我呢也是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每一期节目我都不会落下、
0: 嗯、
4: 我还买了一个质量特别好的那个笔记本
0: 啊，
4: 每天呢我就是跟着您这个节目里啊，我就记您教给我们的那些蒙医治眼小妙方啊，还有一些食疗方啊，我都会记下来。
0: 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4: 我是这样的，我有4-5年的结膜炎了，这个眼睛呢就是又红又疼又痒、
0: 啊、
4: 一直呢就是点眼药水什么的都不管用。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呀，真的、
0: 啊、
4: 这个蒙医治眼1号方嘛啊，是你呢改善的很好，哎呀，所以说我现在我特别感谢你。
0: 不用谢啊，病好了就行。
4: 今天我打电话呢，我是想咨询一下我父亲的这个眼睛的，因为他呢是那个闭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特别高，眼睛呢是又疼又胀的，用其他的药治疗着呢，但是视力呢还是继续在下降。
0: 啊，对于闭角型的青光眼呢，一般眼科的治疗呢就是降眼压，就是缓解症状。这个病想治好啊，一定要治对病根儿。病根儿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房水不能正常循环，防水蓄积在眼内形成高眼压，它就会压迫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你单纯的降眼压，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不去拯救受压迫受破坏的这个视细胞，那么视力一定就会越来越差的。
4: 对呀，他这个眼睛呢还出现了黑影，大夫说这个是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4: 家里人呢其实特别着急，带我父亲呢就去做了那个手术了，到现在有半年了、
0: 嗯、
4: 但他这个眼睛呢是不疼不胀了，但是这个视力还是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吗？
0: 眼睛不疼不胀啊，说明他的眼压通过做手术是下来一些，痛苦呢是减轻了，但是青光眼是损伤视力的，而我们的生活呢需要正常的视力作为支撑，所以说他现在这个情况还得内调，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包括呢补充眼细胞的一个营养。
4: 哦，尹老师啊，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是想让您呢帮我看一下啊我父亲的情况，就为了这个病呢我们也是折腾的，天天都是躺在床上也不说话，他过去呢、
0: 嗯、
4: 挺喜欢画画的，现在眼睛不行了，这些爱好呢也就自然没有了。其实我看着他呢也怪可怜的，我也是特别相信你，我就觉得呢、
0: 嗯、
4: 您呢能够治好他的病呢。
0: 现在咱们就算是把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但是我呢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老人的情况啊，如果说想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呢，必须得先打通干眼通道，而且打通的越快越好、
4: 嗯、
0: 越彻底越好、
4: 嗯、
0: 可是现在咱们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0味丸里的药材它太稀缺

0: 太珍贵了。方中呢，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其中呢有在家羚羊角，有麝香、牛黄、珍珠，都是特别的珍稀、珍贵、稀缺。所以每一批的药，它的生产量都特别少，但是因为效果好啊，所以说全国各地的需求量都特别大，那么就出现了严重的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您一会儿啊，拨打厂外电话，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第一时间给老父亲用上。
1: 哦，好好好，于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打这个厂外电话，报名预定这个猛药制验启方。
0: 好，那您现在呢，准备好笔和纸。我给您一个猛医之眼食疗方，您先让老人先用着。这个食疗方呢，至少能够延缓啊视功能的损害。等到猛药制眼期方明目20味丸到药了，您再给老人家把药用上。这个是一个利水降眼压汤，适合呢眼压偏高的、容易眼胀的，就是这样的朋友去用。材料呢是茯苓15克，赤小豆20克。对，生薏米20克，生姜2片。怎么做呢？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材料啊，洗干净了，加上800毫升的水，煮到赤小豆软烂，大概小火的话得40分钟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喝汤吃那个豆。有什么作用呢？你首先茯苓、薏米，它都是健脾利水的，可以帮助减少眼内防水的一个蓄积。辅助稳定眼压，生姜呢温中和胃，防止大寒。但是有一点得注意，就是一次啊喝一小碗，一小碗大约也就200毫升吧，没多少，不要说大量的去饮用啊。那么这个方子呢是连续用3到5天，咱们停2天这么用。这个食疗方是专门给老父亲降眼压的，但是呢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您，它只能起到一个延缓症状恶化的作用。我现在面对大家的时候确实觉得很愧疚，像您父亲这么严重的眼病患者呀，收音机前呢有非常多，每天打进电话的也特别多，但是苦于呢猛药制眼奇方的供应啊老是供应不上，大家用不上药，所以说呢我只能是把恩师留给我的一些个猛医制眼食疗方啊奉献出来，先给大家顶一阵子，把方子记好了，天天坚持用。
1: 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啊。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尹老师啊，我是湖南长沙的，我今年65了。我每天上我都期待着能够跟您通话，今天是终于盼到了。我就是想跟您分享啊，这一段时间上用了您这个猛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我带来的这个惊喜。用之前吧，我就想着能够看清楚点就行了，不影响我的生活，我就知足了。但是我没想到啊，您这个药的效果会这么好，现在我看东西很清楚，清楚多了。
0: 那就好，只要是大家获得了健康和光明啊，我就知足了。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当时到医院去看检查，我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混浊。最初吧，我就看东西啊怕光，然后那个眼前呢、都是雾，而且有那个重影，老是感觉有大雾啊蒙着那个眼睛，然后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左眼老是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的，
0: 眼睛转到哪儿它就跟着飞到哪儿。那您这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典型的症状啊。
4: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我就一直用着医院给开的谷胱甘肽，我自己还买了那个沙普艾斯。
0: 啊，这都是常见的常规用药，但是这些药它根除不了白内障啊，很多患者都用这些药，病情呢还是后来发展的越来越重了。
4: 对，

0: 我后来那个视力不但没提高，而且还下降了。每天我就感觉生活在大雾的那个天气里面一样，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那老伴他离我近，我都看不清楚他那个脸了。到医院去测那个视力已经都不到0.15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做白内障手术，换个晶体。我害怕呀，我怕做不好啊，再瞎了，我就没敢做。当时我儿子他也问了他一个朋友，然后他朋友也是在医院的，说白内障这个手术只能做一次，而且复发率还特别的大，很多那个患者一年多就又复发了。
1: 您问的是专业的大夫，而且是内部消息，如果不是你儿子的朋友啊，医生绝对不会告诉您这个真实情况的啊。
0: 是的，如果要是复发了以后再合并其他的眼病啊，那个视力就没办法再恢复了。所以在遇到您之前，我也试了好多的方法，也用过好多的中药，但是用来用去吧就是不理想。后来我儿子的朋友啊就推荐了您，说您是眼科方面的猛医专家，专治这个疑难杂症的眼病。就这样我就用上了您的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子。现在我是用的有2个疗程的，我那个视力模糊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了。那老伴的脸呢、我看得清清楚楚了。而且那个视力从 0.15 啊提升到了现在 0.5 了。现在我这个视力恢复上来了。但是我发现呢、我要是再看大一点东西上啊，基本呢、就不变形。但是我一看那个地面上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平。
1: 这说明您之前的眼病啊，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合并的玻璃体浑浊。您还合并了黄斑病变。之前大夫给您做检查呀、他为什么没有看出来呢？因为首先您这个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比较严重，他已经查不出来您眼底的问题了。现在呢、通过用药啊，那浑浊的晶体慢慢的它不透明了吗？玻璃体也透亮了，看东西的时候视力比过去也好一些了。这个时候扭曲变形的情况就改善了一些，您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个是好现象。第一呢，说明晶状体和玻璃体浑浊在一步一步的纠正，越来越好。另外您的黄斑病变也不要再害怕出现扭曲变形的情况了。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0味丸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里边这个珍珠啊，它会进入到眼内修复黄斑区受损的细胞，那么您看东西扭曲变形的情况呢，会一天一天的我们调整过来，慢慢的就正常了，别担心。
0: 那太好了，尹老师啊、我知道这个方里有三家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等等这些珍贵稀缺的药材啊，一共25味药材共同发力啊，来自这个眼睛，这个药效那肯定极其强劲呐、要不然不可能会见效这么快。产量吧也不大，前两天我一听节目讲啊，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迫不及待的参加了十二盒的这个优惠。当时我就怕订不上以后给断药了。
1: 您非常幸运啊，之前用了2个疗程，加上这12盒药呢还免费送了2盒，加上免费送的仙灵顶上珠，眼病好的会更快。这些药用完了，咱们就能请药了。
0: 好，我真的感觉特别的幸运呐、这个药我一订购了，我心里也踏实了。还有你们那个场外的老师也特别好，特别的负责任。
1: 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所有的场外老师都跟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来服务的。
0: 好的，谢谢尹老师。
1: 好，感谢您的信任啊，也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 在40年

0: 数百万字奇峰制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制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制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制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制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制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我挺高兴能跟你通上话的啊。我特别感谢您，也感恩在我最苦恼最无助的时候遇到了您。尹老师，你这个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真的太好了啊。
5: 嗯，
4: 我用了俩疗程的，我的结膜炎就好了。
5: 嗯，
4: 把我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给我搬着走了
5: 啊。之前我给大家讲过，对于轻症的结膜炎呢，咱们用蒙药制眼一号方就行，如果是重症的一定要用上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0味丸，因为这个病它是可以除根的。
4: 是啊，我真的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膜炎，在整整治疗了2年呢，我都没治好。用你的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仅仅10多天我就有改善了。
5: 对于结膜炎呢，现代的眼科主要使用一些消炎的眼药水，但是除不了病根儿。所以说您一旦得了结膜炎，没有第一时间治好，最后呢是年年反复。但是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0味丸就不一样了，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眼病的。因为方子的药材非常的珍贵，你像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还有鸡梨、清香子、蜜檬花等等的，一共是25味的药材，共同的去对抗眼病，它这个药效是极其强劲，所以说用了10多天呢，身体它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的。
4: 是啊，你看我这个眼睛疼的情况减轻的，这眼睛也不红的，眼屎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而且我的眼睛越来越舒服，感觉特别清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感觉这眼睛跟之前没病的时候一样了。
5: 结膜炎呢是大家常犯的一种眼病，咱们呢一次性的给它治彻底了，就别给它留一个尾巴，别老让它反反复复的折磨咱们。
4: 对，你看我检查出来有这个结膜炎了，我也用了很多的药啊，医院开的氧氟沙星效果不行，

0: 又换了氯霉素，后来又换了三种药，前前后后折腾了两年，老是反反复复，最后也没治好。
1: 一般来讲啊，现在医学对于眼病的治疗啊，除了抗炎就是用激素，不治根儿还会反反复复的留下隐患。
0: 是啊，你看之前这眼睛又红又痒，还磨得厉害，眼睛还干，还特别怕见光，可难受了。这视力到最后也是模糊不清，现在这些症状都没了，基本跟就跟正常人一样。但是我的药用完了，我想治利索了，想继续用药。林老师，我就想问问，这药什么时候还能供应啊？
1: 结膜炎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眼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严重，不要太过焦虑了。而且呢，您现在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您知道吗，我们现在黄氏养生院的节目啊，可以说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的一个健康依靠。每天呢，不但有大量的听众朋友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好多的患者通过我们这档节目收获了健康。特别是很多听众反映说，听杨老讲健康知识，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平时啊，不管在干什么，只要到了这个时间点儿，就必须放下手里的事儿。要是一天听不到啊，就觉得好像缺少点什么似的。
3: 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包括呢认可我们这档栏目。首先呢，对我来说呢，这就是一份信任。既然有了这份信任呢，我就不能辜负大家。
2: 嗯。
3: 每天跟患者呢接触，肯定呢多少有一些经验，包括这么多年呢一直在研究这个，身边呢也是这样的专家学者，有一些方便条件。那现在老百姓其实最缺的就是这些健康的知识了，我在第一时间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呢在健康上能够真正的有所帮助了。包括昨天呢还接到一位呢以前我治疗的一位患者的电话，他现在呢已经在香港了。我给他治病了很多年，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联系，并且呢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成为这个朋友之前呢，我跟这位患者呢还有一些小的插曲。首先呢，他这个人呢不太相信中医。
2: 嗯。
3: 其次呢，他这个人呢很相信数据和指标。
2: 嗯。
3: 他找到我看病的时候呢，可以说用过很多方法以后啊，他对自己的健康呢失去信心了，没抱多少希望了。在我们沟通完以后呢，我帮助他开药，告诉了他很多关于呢疾病治疗的注意事项，我们经常交流，慢慢的不光是治疗疾病上，其他生活方面的沟通也越来越多。因为想治好病，真的不是一点的指标和数据就够的，说简单的那个指标改变了，数据改变了，你那个病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就这样随着他疾病的好转呢，他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了，就这样一直呢就成为多年的朋友了。
2: 嗯，
3: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跟我们这个患者呀，我说呢其实就是一个医患之间的一个关系，应该是一个相互交心相互信任的一个过程。
2: 嗯，
3: 我希望我能够

0: 我跟每一位我们的患者呢都成为朋友，而这么多年呢，像这样的患者呢，患者朋友非常的多。我也希望呢，大家都一样，相互给予信任和鼓励。哎，至于我呢，一定会尽全力帮助大家走向健康。那你们作为患者呢，也一定要积极的配合，这样呢才能有个好的治疗的结果。因为呢，如果说再高明的医生，再高明的医疗手段呢，作为患者，他是不太情愿配合你的治疗的话呢，你再好的医疗手段也会大打折扣。
1: 对，
0: 所以说呢，医患之间的关系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在找我们啊，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找每一位医生看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说呢，都应该相信医生，然后呢，医生再竭尽全力，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健康离我们就不远了。
1: 没错，医患之间啊，就应该像一家人一样。而且杨老，我听好多的这个患者哈，不单就是他和您成为朋友，有一些患者甚至称呼您为救命恩人。说到底，我觉得就是因为您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健康，让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这个幸福生活呀，又回来了。就比如说以前因为脑血栓不能走路的，你看现在他要是自己能走路了，你说多开心。以前摇头需要手术的，现在呢节省了一大笔钱。还有就是简单的哈，我们说最小的这个毛病，睡眠的问题，有的朋友讲说几十年没睡过安稳觉，现在能睡得踏实了。
0: 对，你看这个睡觉啊，你还真不能说它简单
1: 啊，
0: 很多人十几年几十年都没有睡过好觉了。你要知道呢，人这一辈子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所以说呀，睡个好觉跟我们的健康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1: 对，睡觉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睡好的这样的人我觉得还真不是很多。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讲说，我听打呼噜声我晚上就睡不着，而有的人呢听习惯了，说我不听还睡不着。
0: 对，还真有这样的情况。二花，你说这个打呼噜呀，大家可别小瞧了啊，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咱们也聊到这儿了，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打呼噜这个事情，也让大家呢都引起重视在这方面。
1: 好，那打呼噜，杨老，这算很大的问题吗？我觉得这您得跟大家好好说说。
0: 好。
1: 嗯，
0: 关于这个打呼噜啊，首先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你也要思考一下。有三种呼噜声，大家想一想哪一种是最危险的。第一种啊，它连续很响的那种呼噜啊，呼噜呼
1: 噜，
0: 这个呼噜声打得三震天响，然后呢是连续的。第二种呢是忽强忽弱的呼噜声，抑扬顿挫，高两声低三声的，就这种的。呼噜声。第三个就是打着打着坎坷那种呼噜。我说完呢，大家应该有这个画面了，大家想象一下，我说到这三种打呼噜哪种是最危险的。
1: 哎呀，我觉得杨老应该是那种第三种吧，就是打着打着就暂停那种，就我感觉就是好像是，哎，他好像都不呼吸了似的。
0: 对，
1: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危险的。
0: 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你选的是哪一个？其实爱花选这个是对的啊，就是打着打着老卡壳，这个老暂停的这个，这是最危险的。以前呢，我就有一位这样的患者，他值夜班，他的同事反映他打呼噜呀，一打一停，有的时候呢，光这一停这一下子，就能够停一分钟左右，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哎呀，那我们得请教一下杨老，如果是打着打着就暂停这种，它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0: 首先我说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三种呼噜声，这三种呼噜声啊都不是呢正常的情况，
1: 就是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危险的，
0: 都有危险。第三种情况的危险是更大的。就是说呢，第三种这种打呼噜卡壳这种情况呢，对人体的危害性是最大的。第一种情况连续打呼噜的话呢，我们把这种叫习惯性的鼾症，这种情况呢就应该到医院看病了。就是呢一个劲儿的啊打呼噜打得震天响，然后呢一个劲儿的不间断的这样打，这个就应该上医院看病了。但是到了第三种的时候呢，他除了打呼噜以外呀，已经出现呼吸暂停了，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1: 那会危险到什么程度呢？
0: 危险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危险程度可以造成呢呼吸暂停，

0: 造成身体的缺氧，造成全身的缺氧，影响各个脏器的功能。
1: 那如果刚才杨老您说的那位患者，他就是憋一分多钟哈，那不会就憋着憋着就有生命危险吧？人就会过去吧？
0: 临床当中有这样的病人，睡觉的过程当中发生猝死。
1: 哦，真能憋死人啊！
0: 他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研究的患者当中啊，最长的呼吸停止、呼吸暂停的患者是多少？多少呢？是260秒。
1: 260秒，一分钟60秒，四分多钟啊！
0: 对，
1: 不可能吧？
0: 这是我们实验室的记录。
1: 是吗？
0: 对，这个人呢，憋住一直一口气，一下打呼噜卡壳，能憋4分钟了。
1: 哎呀！
0: 到这种时候呢，我们已经不能让他再继续睡了，我们要采取措施了。因为在睡眠过程当中，他要是憋4分钟，氧气进不来，他血液当中的氧气已经非常的低了。
1: 嗯，
0: 那是可以随时发生猝死的。
1: 可是杨老，我在想，如果人要是4分多钟不呼吸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哈，大家可以试试，就是你自己捂住口鼻。哎，我觉得1分钟好像都挺难坚持的了。
0: 对。如果是正常人，半分钟、1分钟不呼吸，那你就受不了了。
1: 对呀。
0: 但是这样的病人他有个特点、
1: 嗯、
0: 他是从原来的打呼噜逐渐发展成呼吸暂停的。原来停滞时间比较短，逐渐的停的时间越来越长，那就是说呢，他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或者身体承受缺氧的能力呢，他已经逐渐的适应了。
1: 哦哦哦，他可能开始他适应1分钟，后来时间长1分半、2分，就这样一点点适应。
0: 对，就像在高原，比方说西藏缺氧的人来说，我们正常人去了是受不了的，但是呢，当地人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我明白了，就是有的人也会出现那种暂停的现象，得憋多长时间的气儿，我们就算是呼吸暂停呢，就会发生危险的，杨老。
0: 医学上定义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说呼吸暂停时间超过10秒钟以上，包括10秒，也就是数10个数。
1: 嗯，
0: 超过这10个数了，你数了10个数，那你可以呢经常帮家人自己数一数，按1秒1秒的数，数到10秒，这个时候呢叫他呢一次有意义的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人呢连续呢数10个数呢，这个就卡壳了啊，这是十来秒的话呢，这人呢还是在那卡着的，这就是一次。
1: 嗯、
0: 你又数了一个十呢，他这个劲呢还在那憋着呢，这是2次。
1: 嗯，
0: 如果在一夜的睡眠过程当中发生14以上这样的呼吸暂停，那么这个病人呢就可以定义为什么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了。但是正常人偶尔在睡眠过程当中也可以有呼吸暂停的，比如说呢一夜当中呢可以发生5次或者8次，对你的身体的影响呢不算大，但是超过10次就要呢按病症来处理了，就是按这是一种病了，要治了。
1: 哦，就是看他持续暂停的时间，还有看他一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个频率。
0: 对，这都是要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嗯，但是咱们好多的朋友在睡眠过程当中是发现不了自己这个情况的呀。那杨老，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发现自己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呼噜的这个呼吸暂停会带来危险，就是自己判断。
0: 我们可以呢有一些这个方法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我这儿有8个小问题。如果你是打呼噜的人，
1: 嗯，
0: 你明显一睡觉就爱打呼噜的人呢、啊，那你现在可以拿笔来记一下，看看你自己能得多少分。
1: 嗯，
0: 这8个问题当中你得多少分？首先第一个，有没有白天嗜睡和乏力这种情况？就晚上睡觉呢打呼噜，到了白天呢嗜睡乏力。特别想再睡，躺下睡觉，而且容易人呢容易乏。
1: 嗯，
0: 如果有，那你就算你得一分。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我们说是四季的话呢，那白天你晚上睡觉打呼噜，白天出现嗜睡乏力了，那可能出现交通事故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如果有这个情况要打一分。
1: 嗯，
0: 第二个，有没有口干舌燥的情况？因为有些打呼噜人呢、啊、因为他呼吸不好，换气通气功能不好，经常是张嘴呼吸，时间长了以后呢口腔的唾液就蒸发的太快。
1: 哦，
0: 啊，所以说你经常呢可一睡觉就口干舌燥的，如果有这个，那么你有这个的话呢再打一分。
1: 嗯，
0: 啊，不仅打呼噜而且口干舌燥，那你再打一分啊，等于呢得2分了。
1: 2分。嗯，
0: 第3个问题呢，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都有没有？
1: 嗯，

0: 说第一天晚上睡觉呢打呼噜，第二天呢干什么也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记性差。
1: 嗯，
0: 如果有再打一份。
1: 嗯，
0: 第四个夜尿有没有增多？因为我们的肾呢，它是一个排泄器官，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长时间人体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那么就可能会造成了排泄系统的紊乱，就会出现夜尿增多。
1: 哦，起夜次数多。嗯，
0: 对。啊，所以说呢，晚上打呼睡觉打呼的人，如果你夜尿还多了，原来一晚上2趟，你现在一晚上起4趟，那行了，这是又得等于呢得一分，
1: 又多得一分。嗯，
0: 它不光是这个排泄系统，夜间呢还容易出汗，
1: 嗯，
0: 这就表示呢你的植物神经功能也出现问题了。啊，下一个有没有烧心反酸？很多人认为说烧心反酸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其实呀，我们告诉大家，打呼噜的情况也会出现烧心反酸。
1: 是吗？
0: 对，因为这个腹腔啊，呼吸受阻了，它可能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所以说呢，就把胃里的一些内容物呢，就挤到这个食管里面来了，
1: 嗯，
0: 就出现了反酸烧心的情况，那说明这个会影响到胃肠道的健康。另外，早晨起来呢，头晕头痛啊，有没有？
1: 嗯，
0: 最后一道题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呢比较奇怪，那就是有没有呢早晨起来的高血压？
1: 哦，晨起的高血压。
0: 对，很多人可能不注意，甚至也没有量过。
1: 嗯，
0: 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晚上睡觉打呼噜的话呢，而且早晨起来血压还高，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呢我们的身体供氧不足了，可能呢我们的循环系统发生紊乱了，这个就容易得脑梗啊，容易得心梗啊，这个都是有可能随时就发生的。
1: 嗯，
0: 那所以说这八道题大家算一下自己得多少分。
1: 嗯，
0: 这八道题当中呢，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其中有3条或者3条以上符合的，那么就说明你这个打呼噜啊，就是一种疾病了。
1: 嗯，
0: 你要去治疗了。那么如果是前2条当中你选择了1条，那么这种情况呢，也需要医生给你一些帮助的。因此呢，这8个问题当中符合3条或者说3条以上的就是病了，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及早的干预。
1: 哎呀，今天杨老跟大家讲的，我想大家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收获。我们自己测试之后，那么一定要引起重视，该治疗的你要马上治疗，别不当回事儿了。
0: 对，其实这个看似平常的打呼噜啊，不光是能够带来呢刚才我说的这个8种的不舒适的症状，
1: 嗯，
0: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呢，打呼噜还有可能呢打出一些严重的疾病来，
1: 还能引起疾病。
0: 对，大家想一想，打呼噜最容易导致哪些疾病呢？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大家想一想。
1: 哎，我觉得杨老，原来我一直感觉应该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一般都比较胖嘛，胖人容易打呼噜。但是刚才听杨老说的是打呼噜，你看还能引起晨起的高血压，嗯，那我想应该选择这个吧。
0: 对，打呼噜最有可能引发的疾病就是高血压。
1: 哦，那为什么打呼噜会和这个高血压有关系呢？
0: 打呼噜呢，首先它会影响到人体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
1: 嗯，
0: 出现呢交感神经过强，那么交感神经兴奋性一强了以后呢，就容易导致呢全身的血管收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正常人在睡眠的时候呢，血压会逐渐下降，这个时候副交感神经呢是占主导地位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那睡眠的时候呢，一般的人都是血压就低了。啊，心率就下来了，啊，这个时候呢，迷走神经呢占主导地位，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人体呢就是这样的。
1: 嗯，
0: 等到白天的时候呢，再恢复过来。而打呼噜发生呼吸暂停的病人呢，他夜间睡眠的时候呢，血压的下降的这个过程就没有了。
1: 嗯，
0: 他血压不下降，跟白天是一样的。
1: 嗯，
0: 甚至在睡眠过程当中，由于人体缺氧呢，血压还会升高，早晨起来就更高了。那么早晨起来高血压以后活动以后啊，血压又逐渐下来了，所以说这样特征呢，往往就是打呼噜呼吸睡眠暂停的病人。
1: 嗯，
0: 他的高血压呢是早期的一个特征。
1: 哦，就是他会打着打着就打成了高血压，不光是晨间的那个高血压了。
0: 对，一开始呢在打呼噜人就是早晨起来量血压高，活动血压就下去了。
1: 嗯，
0: 他慢慢就发现呢，这个早晨高，他白天整个一白天都高了。
1: 嗯，
0: 这不就慢慢的打呼噜打出个高血压吗？
1: 嗯，
0: 但是呢。

0: 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是逐渐的长期的血压增高啊，就变成了24小时的高血压了。一开始就是早晨高，慢慢就是一天的都高了。
1: 就是打呼噜打成了高血压。
0: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三种情况。

0: 兴奋。每晚重复出现这样的刺激，人的自主神经功能失衡，就会导致呢血管舒张作用减弱，收缩作用增强，循环的阻力增加，血压呢就会升高，左心室的后负荷增大，心输出量减少，冠状动脉的供血量减少，就容易诱发呢心肌缺血，促进了冠心病的发生，也能使心脏病患者的疾病加重。
1: 嗯，太可怕了。这个打呼噜哈，大家一定要重视啊！你看，这个打呼噜还跟这个这么多种疾病有关系。那杨老，打呼噜跟糖尿病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呢？
0: 糖尿病反复的呼吸睡眠暂停，造成人体缺氧以后啊，就会造成胰岛细胞缺氧。
1: 嗯，
0: 我们胰腺当中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它的功能就会出现障碍，就会造成呢胰岛素的分泌不足，就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1: 看来这个打呼噜的确是能引起多方面的全身性的这种变化哈，不光是发出声音让别人啊不愉快，这个打扰别人了，最重要的是受害者是打呼噜人自己。这么常见的这个呼噜，真的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哈，都要重视。
0: 对，据统计啊，全世界每天大约有4000人死于呢由于打呼噜造成的各类疾病。
1: 是
0: 2010年3月21日呢，世界睡眠日之际呢，世界卫生组织郑重地宣布，将鼾症列为呢造成人类死亡的4大疾病之一。
1: 嗯，
0: 那这4大疾病分别是癌症、流行性的传染病、心脏病和鼾症。
1: 哎呦，
0: 你想一想，它跟这个癌症跟心脏病都并列在一起了。
1: 嗯嗯嗯。
0: 更为可怕的是，一旦患上鼾症呢，将会给自身带来极大的隐患，它容易引发高血压。心衰导致夜间的猝死，
1: 嗯，
0: 对呼吸系统的损害呢，会引起呢呼吸衰竭，啊，夜间的哮喘，另外它还是脑中风、糖尿病、肾病以及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的重要的诱因。
1: 我觉得越说越可怕了，因为我们身边打呼噜的人真的是不少啊。
0: 对啊，但是说打呼噜呢，也不是说都得这个有这么严重的病症。
1: 嗯，
0: 就是达到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暂停睡眠综合症的，才会呢导致这些情况的出现，因为这已经是形成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嗯，那杨老，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它是怎么引起的呢？我感觉是不是胖人打呼噜的比较多，这有关系吗？
0: 啊，有。
1: 嗯，
0: 这人胖了以后啊，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呢，脂肪就堆积嘛。
1: 嗯，
0: 它要占据空间嘛。如果说是脂肪堆积在这个脖子这个地方，
1: 嗯，
0: 向外长的同时向里面也压迫，这样一来的话呢，气道不通，人就容易打呼噜
1: 啊。对，外面你能看长那富贵包，其实里面它也是往里长啊。
0: 对，第二个原因呢，肥胖的人呢，你只看到表面呢有堆积了，他小舌头里面黏膜下面的肉啊比正常人都要多。
1: 嗯，
0: 它能堆积到那个黏膜下面去了，让你整个咽腔怎么样呢，立体的全方位的变窄。
1: 对，
0: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他胖了以后呢，他不愿意运动，他运动少了以后呢，肌张力就下降。人睡眠的时候呢，为了获得休息，但是咱们有几块肌肉不能随便乱休息的，一个是心脏，心脏一休息不干活了，人就死了。
1: 嗯，对对对。
0: 还有拽着舌头这块肌肉，他又拽紧这个软腭，让这个咽腔扩大的这几块肌肉啊，他只能通过你呢，让心跳减慢，肌肉休息一部分。这样一来的话呢，一部分轮休，就好比是上班的时候轮休了，不能都休息。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一个胖人呢，他运动量少了以后呢，肌张力就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些肌肉的张力下降了以后呢，也是导致呢打鼾打呼噜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杨老还有一个问题，瘦人是不是就不打呼噜？
0: 瘦人也打也有，但是呢，比起胖人呢要少得多。
1: 嗯嗯，
0: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按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呢工作需要总熬夜，熬夜以后呢一旦睡觉以后特别疲乏。
1: 嗯，
0: 啊，就刚才呢我说的那些肌肉睡眠时候就松了，变窄呢一定就打呼噜了。
1: 嗯，
0: 还有的人呢就特别愿意晚上呢小酌一顿，
1: 嗯，
0: 甚至于呢喝一顿大酒。
1: 嗯，
0: 酒精呢让他的这个肌肉呢很松弛，所以说呢生活习惯呢也非常的重要。
1: 哦，这就是说胖人容易打呼噜，并不是说瘦人就不会打呼噜。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呢，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呢仰着睡，因为人仰着睡的时候呢舌头爱往后面掉，舌后坠。
1: 嗯，

0: 你侧过身来睡以后呢，它就不挡着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仰着睡呢是比其他的睡姿呢都爱打呼噜的。那除了生活习惯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呢引起打呼噜，比如说呢甲状腺功能低下，甲低以后呢人就会呢水肿，黏膜下就会水肿，你一肿呢这个喉间这个空间不就变小了吗？
1: 嗯，
0: 甲状腺功能低下以后呢肌张力变低，这也是呢近些年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甲低的人呢往往容易打呼噜。
1: 嗯，
0: 很多人早些年的时候甲亢，甲亢以后治疗呢打这个同位素啊，同位素治疗以后呢造成了甲低，所以说呢就出现了挺瘦的一个人结果呢出现打呼噜的情况。
1: 嗯，原来是这样哈。所以说啊，有一些健康知识要是不讲，真的好多人我们很难知道的。那我们身体上不管哪儿出现了问题，我们都要及时科学的治疗。今天就一个打呼噜啊，杨老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目的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
0: 对，身体上不管哪里出现问题了，我们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开播这档黄石养生院呢，就是咱们老百姓身边可以信赖的这么一个平台。只要是健康方面的问题，我希望我们都能够重视起来了。不明白的一定要及时的问，在这儿呢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给大家呢把病弄明白了，没有把握的也绝对不耽误大家。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适合用的给大家推荐，不适合用的话呢不耽误大家。我们希望呢这是我们这档节目呢开播的一个宗旨。
1: 嗯，那还有杨老，就是黄氏膏方它调理五脏的话，对于刚刚您说的情况有没有帮助？
0: 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呢五脏是各种疾病的根源。
1: 嗯，
0: 我们五脏的功能增强了，体内的痰湿没有那么多了，化开这种痰湿了，那么你打呼噜这些根本性的原因呢就给它消除掉了。
1: 嗯，
0: 而且打呼噜能成为呢很多疾病的诱因，我们一定要引起警惕。那要是形成了实质性的病变，我们都要从五脏上来着手。哎，通过呢八味药材养心，12味药材健脾胃，10味药材温肾，11味药材疏肝，8味药材宣肺，通过五脏同治同养，把血液当中的垃圾啊，精液当中的代谢产物呢排出体外了，气道不堵了，各个韧带呢它不松弛了，这个时候呢气道呢整个是通畅的，打呼噜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打呼噜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由它连带所引起的一些连锁反应呢自然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纠正了。
1: 对，
0: 小小的一个呼噜啊，这是小毛病，但是呢如果说不加以干预的话呢，它容易呢引发大问题。这就是人的健康呢由小到大的一个关系。我们希望呢就这个打呼噜这个问题啊大家也重视起来了。
1: 没错，跟着养老，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收获美好的幸福生活。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今天啊只能聊到这儿了。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赶快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资，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那个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感谢感谢。
3: 我跟你说说我喝这个强身膏的情况。
0: 嗯。
3: 我的病啊，我的。

0: 本上都好了。今年呀，我是66岁。
1: 嗯。
0: 去年4月1号开始喝。
1: 嗯。
0: 我的病情啊，主要是失眠、血压高、大便溏泻。
1: 嗯。
0: 弄的这个满左边都是。
1: 嗯。
0: 我喝这个强身膏啊，到第3个月感到的各方面有改善。我一见有好转吧，还喝着都有信心了。我现在啊，一直还喝着嘞。
1: 嗯。
0: 现在一晚上能睡5-6个小时了。
1: 用它之前一晚上能睡几个点？
0: 以前可不行，以前可我妈一整宿的睡不了觉啊。我还上了一回当，怎么那个什么好像是口服液，我上了那么一回当。
1: 嗯。
0: 哦，这不我喝这个还是真行
1: 啊。
0: 哦，这个
1: 药方是高方治疗失眠症的患者，我们5-6年的失眠都能够调过来嘛？因此呢，凡是失眠症的患者吃别的药不好使，你都用点它。
0: 嗯，哦，这不我现在喝这个喝的，血压不高了。
1: 你这个睡眠不好有多少年了？
0: 我这睡眠不好有10来年了吧？睡眠不好。
1: 10来年的睡眠失眠症的患者，你看通过黄氏高方的这个睡觉呢，一晚上5-6个小时了。
0: 哦，能睡5-6个小时了。
1: 哎，
0: 现在血压不高了，大便基本上成型了。
1: 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0: 血压高也有个5-6年了吧。
1: 原来大概是多少？现在能降到多少了？
0: 这大便
1: 啊？这个血压能降到多少了？
0: 这血压基本上正常了，血压。
1: 啊，太好了。
0: 血压基本上正常了。
1: 嗯。大便也开始成条了，不是那种一上的厕所那整个那哪都是。
0: 也不算多么成条，反正一开始吧硬那个头，再往后都不怎么成型了。
1: 那还是脾还是有点虚呀、但是呢现在呢色肠止泻，就是呢原来一上厕所喷的哪儿都是这种状态呢，现在开始减轻了。
0: 对吧要不我听你的课，我说是喝你这个吧。
1: 对，
0: 你住院去十几天也让你回来，一点事儿不管也。
1: 哎，他当时一输液那好一点，一回家又不行了，他很多都是这样嘛。
0: 对。
1: 嗯。
0: 再就是喝这个期间，喝这个期间，我说老师，那喝这酒行吗？能喝这酒吗？
1: 能喝点。
0: 影响药效吗？
1: 能喝点，别多喝就行。
0: 哦。
1: 影响有限，老同志都是爱这一口，很多老同志爱这一口，你说一点不让喝不对。这个治病啊要人性化，人性化呢就是有些东西呢也没有那么太严重，像忌口这个事情差不多就行了，你爱喝一口不要喝太多了，可以喝。
0: 我每次喝的时候啊还搁上一勺这个蜂蜜，这个行不行啊？
1: 可以，没问题。
0: 那个我得说说我老伴儿这个吧。
1: 好。
0: 我老伴儿这个反正我也没问你们吧，我都让他喝了我跟你说说他这个情况吧。他这个肺症好了，肺炎症没事了。他这个毛病可特多呀，我跟你说说吧。他是腰间盘突出，你年头不少了，腰间盘突出。还有腰管狭窄。胃口还不好。每天他不叫饿，肚心的慌。他感觉这个愿意吃吧，就不敢吃。再就是这个腿酸腿胀，小腿酸的厉害。不光在一个地方，好像是游走性的那他这个酸胀。那个他的这个走路不走一会儿歇一会儿，他这不歇会儿不行，
1: 感觉腿酸走不了了。
0: 走不了了。他这个尿酸高，血糖高，胆固醇也高。两条腿这个波浪根是滑膜炎，让这个乡村医生啊给打过两针，他多了还不给打，就打两针，当时不那一段时间还真不疼了。这不现在转成这个腿酸腿胀了。
1: 对。
0: 他常年的出虚汗。大冬天啊他都出虚汗。像他这个情况喝这个怎么样啊？我
1: 现在用黄氏高方完全可以，因为他整个呢，你看他肝肾亏虚，再加上脾也虚，这脏腑当中的功能虚损的比较严重。但是你用别的调的时候呢，不好调它，

0: 用这种膏方的慢病缓攻能调过他这种体质来。
1: 哦，我反正我喝着就喝好了，我寻我找他喝吧，找他喝，他这个毛病是忒多，是吧？
0: 他每次用多少克现在？
1: 现在我也找他都喝这么喝着十五克倒满了。
0: 啊，十五克，那他血糖啊，这些血压呀怎么样？大概最近？
1: 他的血压是156吧。
0: 嗯，血糖呢？
1: 血糖反正是说高，这就是那个数我说不上来的。
0: 他这个把黄石膏方不要给他用十五克，早晚先用十克。然后他那个胃现在主要是怎么不愿意吃饭？
1: 啊，对了，他想吃吧不敢吃，他吃了他的肚心的慌，他
0: 吃了不往下走。
1: 哎，不想事儿吃了。
0: 他的大便是什么情况？
1: 他大便他倒有可能也是不好接受，可能也是不大好接受吧。
0: 好，那我给他开点药引子搭配着用。
1: 哦，开点药引子。哦，
0: 你不用记。你不用记、
1: 哦、
0: 然后呢我告诉肠胃老师了、哦、详细的通知你们，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
1: 哦、
0: 怕你记错了。
1: 哦，行，
0: 买药时候登记的你的名字是吧？
1: 哦，对，
0: 叫什么？
1: 我叫赵振虎。
0: 赵振虎。
1: 哦，对，
0: 赵振虎是吧？
1: 哦，老虎的虎、哦、
0: 赵振虎。嗯，
1: 哦，
0: 好，我开好了以后啊、
1: 嗯、
0: 让肠胃老师通知你们。
1: 哦，行，
0: 配合点药引子，老伴这个能调过来了。
1: 哦，要不他也是说老着急。
0: 对，肯定着急，但是他这慢性病病情复杂了以后呢就慢，然后咱们加点药引子就来得快了。
1: 哦，对，给加点药引子、嗯、哎，
0: 对，
1: 哎，
0: 好吧。
1: 嗯，谢谢你杨老师啊，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
0: 好，
1: 回见
0: 哎，
1: 回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啊，是我杨老师，感谢您啊。
0: 别客气，您说。
3: 我用这个黄氏膏方用两个多月了。觉得变化太大了，我以前我的两个腿啊，从膝盖往下冒风，特别凉，特别怕冷那种。现在腿脚都热乎了，我觉得没那么怕凉了。而且我骨病就是腰肌劳损呐、啊、坐骨神经、肩周炎这些病都有，确实挺好。我每天听您的广播，听老长时间了，听了一段时间我才买的，然后现在吃了两个多月了，服用。
0: 嗯，
3: 我觉得各方面改善都特好，睡眠也好，那个完了之后呢，而且每天那个大便也正常，而且那个
0: 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3: 原来大便不正常，我总便好像两天三天接一次，反正是不没有像现在那么好，而且睡眠也改善了，睡眠以前就是。夜里啊就是10点左右就其实就睡觉，但是呢夜里得起两三次那种，现在呢就是一觉到天亮就不用再老起夜了，就是改善了很多。我觉得我可能吃的还时间短吧，要时间长可能还好，我觉得。
0: 对，
3: 所以说我现在啊我就认准了这个黄氏膏方，我说我就坚持就吃下去就得了，反正也马上就要70的人了，对吧？
0: 对，
3: 那个而且我那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小脑萎缩呀，像这些病都有，心脏跳得过环，反正是，一直那么多年就过环，心脏也没觉得有太大，就是沾累了，家里遇上大事儿了，比如说老伴儿去世啊，比如说姑娘得大病什么的，所以说我就得吃那个通脉养心，吃些药，平时不用吃药，就是慢点吧，但是这个动脉硬化可能是。我听广播听您讲课说非常不好，反正到这个岁数肯定是那个血管都堵了什么的哈，血脉不流通了，要不就膝盖以下那么凉的脚啊，夏天还得穿袜子，那种不穿袜子都不行，怕凉，现在都行了，我觉得改善很多，感谢您杨老师。
0: 别客气，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我们对一些呢身体上有小毛小病的很多一上了岁数以后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的这些老同志啊，
3: 是
0: 我说提前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整体的调一调治一治比什么都强，你小病养成大病了你再治就麻烦了，
3: 对
0: 吧？
3: 就像您说的。

0: 大把钱扔到医院不说，自己还遭罪，还给儿女找麻烦，是吧？他们都挺忙的。
1: 你更重要是给孩子们找麻烦，你一旦养成大病了以后，你跑哪？你跑医院，你跑哪也治不好啊，到那个时候就麻烦。
0: 是啊，是这方面我非常想得开，我觉得那个退休金也够，除了吃饭就吃这个药，也不是保健品，因为保健品我绝对不买，我从来都不买保健品，外五花八门那些我都不信。
1: 对，
0: 您这个是
1: 非常好，
0: 我每天听您的广播。反馈回来的那些个病号什么的，有的跟我相同的毛病，我是这样吃，杨老师，我是一开始吃五克，一次五克吧，一天两次，就说那个黄氏膏方，后来吃了十几天，我就开始长到现在是十五克了吧，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以量取胜，别喝的太少，是吧？
1: 对，用到十五克，这个量差不多能用到十五克
0: 了，嗯，就可以了哈。
1: 嗯嗯
0: 嗯，完了也没有别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还有什么毛病呢，就是那个脑鸣耳鸣，
1: 嗯，
0: 这可严重了，我每天为什么买个半导体听广播，听着广播我就不觉得自己脑鸣耳鸣，自己听不见，一听广播就忘了这茬了，就为了这个买个半导体，所以听到听不见了，还挺幸运的，是吧？
1: 嗯嗯，
0: 挺好。
1: 脑鸣耳鸣的患者跟脾呀、跟肝呐、跟肾都有关系。
0: 我就是脂肪肝，还忘说呢，我是中度脂肪肝。
1: 你通过黄氏膏方十一味药材调肝，十味药材温肾，十二味药材健脾，慢慢的那个脑鸣耳鸣的应该能调过来了。
0: 是啊，我听回馈的这么说的，我喝的时间还是短，杨老师，我就觉得再喝长一段时间可能。
1: 那他肯定是这种高脂刺激型的药，你越用啊，身体上那种细微的变化那种体会，你可以用心的体会一下了。
0: 是，人就是不让他难受，别那么痛苦活着，老了，全身都是病哪行，是吧？
1: 难免的会有毛病，但是呢，不遭罪的享受晚年的生活，这多好啊！
0: 对，哪不都舒服就行，好。哎，太感谢您了，
1: 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替你高兴，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啊，好，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您好。
1: 哎。
3: 我跟您连好次线了，您能听出来都。
1: 老朋友了。
3: 是。
1: 嗯。
3: 我呀。我不是，现在我挺好，身体恢复的。
1: 嗯。
3: 我现在给谁咨询呢？给我姐夫。我姐姐不也用咱这膏方呢吗？
1: 对你，我有印象，应该是自己用的好，身边有好多人在你带动下开始用黄氏膏方了。
3: 对。
1: 嗯。
3: 我姐夫啊，他呀头几天呢住院了，他是因为什么症？说牙疼，我到医院人家就给留那儿了。
1: 嗯，
3: 说就给他检查，说他也前列腺也结石，就说给你看看吧，完全给你看看，一看好是心脏。
1: 嗯，
3: 心脏啊，回来人家就让那上那个，
1: 嗯，
3: 上那个心脏科就给输液去了，
1: 嗯，
3: 给查做造影，有两根血管，不三不，我就听您讲说三根大血管嘛，是不是？
1: 对，
3: 两根血管啊。堵了90%，那根血管还堵了50%。
1: 哎，
3: 人家说你的动脉硬化呀，太就说那血管太硬化也到岁了，80多岁。
1: 嗯，
3: 说的他还给查出来是心脏衰竭，
1: 有心衰了。
3: 心衰，
1: 嗯，
3: 他有糖尿病呢，
1: 嗯，
3: 回来这怎么弄呢？回来就给治吧，治，说挺好，输点液。
1: 嗯。
3: 回输点液挺好呢，回等住了10天了，说11天就该出院了，好，黑夜犯胆囊炎。
1: 嗯，
3: 这胆囊炎呢可把他给那个折腾的够呛，一宿黑夜没睡觉，回来第二天呢心脏就不行了，还喘，这怎么弄呢？闺女就给他给我外甥打电话，外甥我第二天就去了，就回来第三天就转院了，到了晚胸科医院。
1: 嗯，
3: 看他，
1: 嗯，
3: 看他就说有心脏衰竭，就说衰竭，他喘动不了劲儿，回在胸科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吧，不让下床。

0: 上下床，就给调着心脏，说也做不了手术。
1: 嗯，
0: 做手术说不行，说岁数大一方面，再说他有糖尿病。
1: 嗯，
0: 他这不给做。
1: 嗯，
0: 这不就一直治到昨天出医院。
1: 嗯，
0: 回来，也不想东西吃，不让下炕，就炕就在床上吃，床上拉，床上尿。
1: 对，
0: 得回是儿子伺候，要闺女都抱不动他。
1: 啊，
0: 他呀还有。他原来就有哈，肠道有便秘就稀，有时沾点凉就便秘就多，
1: 嗯，
0: 就好肠炎在的，这多年了，他从年轻前没有父母糟蹋的，就有这种病，
1: 嗯，
0: 还现在哈，吃饭呢不多，
1: 嗯，
0: 睡眠也不好，身体相当虚。
1: 老姐夫这种情况，给他用点黄石膏方吧。而且他本身虚了以后，你现在吃不进去，睡不着的身体，这么大岁数了，你耗上半个月就耗坏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该补就得往进补的，你补不进去，再吃不了，睡不着的身体耗的，这不是这点毛病你就越来越重了，可能就这一场病就撂倒了。
0: 是，原来他硬愣着呢。
1: 嗯，为什么说70岁以上的人这个就不能有毛病？有点毛病说撂倒就撂，一个感冒撂倒的有多少人呢？
0: 可是的。
1: 哎，你他这个尤其病情这么复杂呢，还不用等，黄石膏方先给他量小一点，早晚各5克，先用一个星期。
0: 啊，用一个星期回来咨询哈。
1: 哎，到时候呢，根据他的情况咱们再调整。
0: 哦。
1: 嗯。
0: 行。
1: 医院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别耽误了。然后呢，这个错开时间了，给他用上，他很快就恢复了，他精气神上来点，能睡了，能吃了，这就好办了。要不你这么大岁数，吃不了，睡不了。你该补的气血又补不进去，他这耗上一个月就耗完了。
0: 对对，他80多岁了，85
1: 这个岁数了，尤其这么大的毛病，你不及早的赶紧给他调理的话呢，这耗上一个月半个月，这人就完了。
0: 是，我也跟我姐说，我姐也同意点让他吃，不自个儿说他这闹这么重，已经心衰了，我不敢推说，别敢回来有毛病，孩子们埋怨怕。
1: 也是也是，这个在家里人让人家商量的同意了。这么大岁数了，可能就有各种情况了。他用的晚了，他身体调不好了，也可能出问题。咱们作为
0: 对对
1: 很至亲的人，这倒是很亲老姐夫了，但是也是给人建议。首先问老师了，老师说能用，没有问题。他们家里人的意见一致情况下，想试一试就赶紧给吃上。
0: 要不也怕麻烦。我用您那给我开那方子哈，我现在用着呢，我用了8天了吧。我脚着挺好，
1: 对，
0: 脚着相当舒服。您说我用多长时间呢？
1: 原来主要是什么毛病呢？用开这个药引的？
0: 不就，因为这个，下半夜睡不好觉，
1: 嗯，
0: 还有糖尿病不稳，
1: 对，
0: 我这方子在这儿呢，我，
1: 嗯，
0: 那回不人多记多，我没记，我回问你，谁？问你小徐老师，我是叫什么？叶焦藤，
1: 对。
0: 12克，
1: 嗯，
0: 五柏8克，
1: 嗯，
0: 牛膝8克，
1: 嗯，
0: 天花8克，
1: 嗯，
0: 茯苓8克，就这几味药，
1: 嗯，
0: 我就是一直吃呢。
1: 吃着感觉呢，这8天用下来还不错，
0: 挺好的。
1: 嗯，那你连续给他用上半个月到20天了。
0: 20天啊。
1: 对。
0: 行。
1: 嗯。
0: 回来那个。嗯，回用完了就行了哈。
1: 对，用一段时间的调一下，感觉呢不错，然后呢，
0: 嗯，
1: 就可以停了它，观察一下的。
0: 哎，
1: 好吧。
0: 那个好，我谢谢您。
1: 别客气。
0: 我代表我姐姐跟我姐夫，我感谢您。
1: 哎呦，别客气。
0: 深深的给您鞠上一躬。
1: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对对，
1: 老姐夫在这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来电话。
0: 好，短不了麻烦您。
1: 好。
0: 嗯，
1: 再下次再聊。
0: 下次再聊。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再见。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好，
0: 全家幸福。
1: 好，回见回见。
0: 小徐老师好，小徐老师挺好的，相当关心我。
1: 啊，我表扬他。
0: 哎，祝您的那个，学生全体人员身体健康。
1: 好，
0: 万事如意。
1: 感谢感谢，再下次再聊。
0: 哎，好，好嘞。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张老师。
1: 哎，
3: 你好。
1: 你好，是老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3: 哎，是，我用了四个月了。
1: 用了四个月的黄石膏方了。
3: 对。
1: 感觉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呢？
3: 收获最大的就是肠胃。
1: 嗯。
3: 原来呀，大便不成形，咳咳杂杂的。胃不疼，一到特别到下午到晚上，硬个儿疼。
1: 嗯。
3: 自打吃这膏方一个多月。俩什么月吧，大便也正常了，也想小便了，胃口也不疼了，晚上也不疼了。原来那还那放屁特多，一到下午开始这一宿咚咚的没完，现在也少多了。
1: 这个肠胃方面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肠胃不好这好几年了。
1: 是，你看肠胃病的患者呀，像这种大便破破糟糟不成形啊，一天排气特别多，有的人是不排气净往上面打嗝呀，这种情况呢，这个一定要及早的调过来了。因为呢中医讲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呐，人上了岁数，这个肠胃脾胃功能要调不过来，吃不进去，吃了以后又消化不了，或者说吃点都拉了，
3: 对对对，
1: 这个时间长了以后都是大毛病啊。
3: 是那个不想吃东西，吃东西这硬柴事，这不乐意往下咽那个，
1: 哎，
3: 现在行了。吃嘛也行了，也耐吃了。
1: 人上了岁数能吃能喝的，这首先呢，不管得了什么病也好治了。
3: 是，现在血压，也基本算正常了。
1: 原来用
3: 的是牙膏
1: 之前血压是多少？现在血压是多少？
3: 那个在没吃之前呢，156、167，低压最高是70、60、50多。现在呢，我吃一片降压药了，吃一片的，原来吃两片。
1: 对，
3: 现在是60，有时候是60、123的。
1: 非常好。
3: 还有我原来啊，贫血的，住了些日子医院，回来呢，他给拿的那个补铁的药，这个吃完了胃口他受不了，拧个儿疼。
1: 对，
3: 回来跟他打吃这膏法吃的呢。现在再吃那补铁药啊，也没事了。也胃也不疼了。
1: 啊，那铁剂呢，伤胃的，那胃病的患者要是吃那硫酸亚铁那补铁的药，那胃疼的受不了，这是第一个。
3: 是呢。
1: 而且你慢慢的，你用黄石膏方以后，脾胃功能给你慢慢就调好了，它的刺激也不怕了，这是第一个。
3: 啊，对对。
1: 第二个，其实你用一段时间黄石膏方，慢慢把肠胃调理过来，那个铁剂不补，你那个贫血慢慢也能调整过来了。
3: 是，现在是不到适宜了。原来是4点多5点多。
1: 现在血色素的也上来了。
3: 正常的是12哈。
1: 男同志12到16。
3: 现在前些日子我测了一回在医院，10.8。
1: 那这慢慢就接近正常了。
3: 哎。
1: 因为你能吃能喝，脾胃功能一好了以后呢，你这个饮食当中这些东西就能够补起来了，你不用单补铁剂。再有一个，黄石膏方本来就补气血，补气血经三种能量，而且呢强壮你的五脏嘛。你像那贫血的患者，很多人吃多少补铁的补血的药不好使，用了黄石膏方很快就调过来了。
3: 是，我们好几个人在用的，我们亲家，老伴儿，儿媳妇都用的。
1: 一家子人在用黄石膏方，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确实呢，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养，它能治很多中老年慢性病。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效果好，效果好了以后呢，一个人用的，俩人用，三个人用，后来一家子好多人都在用。别的问题还有没有？
3: 别的问题倒是，我就是那老花眼，视力有点差。像这个
1: 慢慢的养吧，当你的五脏的功能强健了，五脏的精气越来越足了以后呢，上注于目窍，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嘛。等五脏的精气越来越足了，那个老花眼呐、什么白内障啊，什么黄斑区的变性啊，这些眼睛上的病变就好得快了。
3: 我这还用加什么药引的吗？
1: 暂时用不着。
3: 我这膏方是早15克，晚15克。
1: 可以，这个量呢就按这么用。
3: 哦， 行，
4: 嗯，
1: 就这么治疗也。

0: 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尊敬的鸭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
3: 我那个是您的新用户。
0: 嗯。
3: 我今年80了。
0: 嗯。
3: 哎，我下边我都跟您说呀，我有什么毛病？
0: 嗯嗯。
3: 首先呢，我的心脏不好，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心动过缓，每分钟最多50次。
0: 嗯。
3: 第二个呢是那个腰，我的腰拍个片就说腰肌劳损，腿疼吧，疼倒没事，就是太重，腿特别发沉。
0: 嗯。
3: 走路特别困难，还走得慢。抬起脚来似的，
0: 嗯，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肚胀，吃不下东西去。
0: 嗯，
3: 回家人呢就带我照了一个胃镜。
0: 嗯，
3: 大夫说我呀有门那哈有水肿。
0: 嗯，
3: 开点消炎药。
0: 嗯，
3: 也都回来了。所以我同时呢又照了一个那个，那叫嘛？就照出来有胆结石
0: 啊，做了一个 B 超彩超什么的、
3: 啊、对了，照了做了个 B 超、
0: 嗯、
3: 什么有胆结石啊，胆囊炎呐，这些毛病。
0: 嗯，
3: 同时呢还是耳鸣啊，眼干呐、啊、
0: 嗯，
3: 下嘴唇，我嘴不干，下嘴唇干。
0: 嗯，
3: 有一次我们大姑来了，就跟我介绍您这个黄石膏方。
0: 嗯，
3: 他用了很有好几个月了，用的特别好。
0: 对，
3: 我就请问问您、
0: 嗯、
3: 我这个体质能喝吗？
0: 不是能喝，是非得用黄石膏方调了。
3: 是哈、啊、
0: 因为首先呢，这个岁数的老同志，你就拿一个毛病，你这个腰肌劳损、
3: 嗯、
0: 下嘴唇干燥，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呀、啊、那给你做胃镜呢、
3: 啊、
0: 说你幽门水肿，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了。
3: 哦，
0: 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脾虚了以后呢就出现这个腿发沉呐、啊、肌肉没有力量，你腿就不就发沉吗？
3: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脾主肌肉呢，脾主不了肌肉，脾主运化出了问题以后呢，浑身的肌肉得不到营养，就容易出现腰肌劳损。
3: 是哈，
0: 这都是脾虚的表现，包括嘴唇发干呢，这都是脾虚了。这个方子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能把那个脾虚给你调过来呀。
3: 哦，
0: 它健脾的药材有12味呢。
3: 嗯嗯。
0: 人参、黄芪、党参、茯苓、白术、陈皮、炙甘草，这些药材都是健脾的。那么把这个脾的功能一调起来以后，你吃饭香了，你这个腰肌劳损能够恢复过来了，你走路腿不沉了，你嘴唇发干这个问题自然就恢复了。这是第一个啊，先调你的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你那个心肌缺血，心动过缓，证明你现在阳气亏得非常厉害。
3: 是，
0: 你肯定是浑身绵软无力呀、啊、你能躺着你就不坐着，能坐着你不站着，
3: 就是那呀，
0: 是吧？
3: 嗯
0: 啊，他为什么没有精神呀？因为你阳气弱了。从你心率就能看得出来，健康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你的心率呢是50次的心率。
3: 嗯，
0: 心脏的阳气非常的弱了啊，全身的阳气弱，心脏的阳气弱，心脏的阳气一弱了以后呢，推动心脏跳动的力量就弱了，就像那个钟表，它那个钟摆摆的越来越慢。
3: 哎，
0: 这不就跳得越来越慢，这种很容易发生的睡眠的过程当中啊，一下子出现心跳骤停，这个非常危险的。所以说这个病是必须要治的。那么怎么治？阳气不足了，用黄石膏方生阳气呀。
3: 对，
0: 养心，用8味药材养心，12味药材健脾，11味药材疏肝，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把这阳气一点点调上来了，你发现人也有了精神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心率也上来了。

0: 啊，包括这个眼干呐、耳鸣啊、胆结石呀、这些就能够达到一个整体的治治了，没有问题，完全可以用啊。
1: 哦，
0: 你黄氏膏方早晚各五克。
1: 哎，好嘞，那个吃完饭喝是吧？
0: 可以。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

0: 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7: 够潮
3: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午间凑热闹，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又来到中午时分了，
1: 哎，
0: 接下来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来嗨唱，一起来嗨聊。
1: 对的，哎，我们今天开头
0: 就来唱一首《你的眼神》。
1: 哎，好听的歌，
0: 大家会唱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啊。

0: 先凑热闹，大家现在正在打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我们呢是在 FM 91.8的视频号，然后
1: 对
0: 一起来共同分享嘛。但现在从广播端你听到的是 FM 97云南音乐广播，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好听的歌曲，
1: 哎，
0: 经典的老歌，
1: 是唱不停，
0: 对。

0: 我们先看到直播间已经有朋友在留言了。
1: 嗯，是的，
0: 大家呢可以通过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午间凑热闹。那同时我们91.8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
1: 哎。

0: 对不起大家的耳朵。
1: 真是老歌啊。
0: 你看我们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端视频端哈，有这个网友来互动，他说辉哥我是以后交通夜话给平台发短信发微信汉堡，你还记得不？以前、他说以前
1: 汉堡我记得
0: 记得哈、
1: 我记得的。其实很多那个年代的我们老听友啊，我这都记得的、因为几乎是每天大家都在交流，
0: 彼此陪伴，
1: 对，彼此陪伴，我们的共同相互成长。
0: 是的是的。然后海清他说辉哥讲故事啦啊，
1: 要讲故事了。
0: 辉哥中午一般都是跟大家说人话，晚上呢再跟大家说故事。
1: 对，到了夜间就是讲的鬼话、
0: 对，晚上不说点鬼话。
1: 对，那所以呢说王辉特别会处理人际关系、对不对？
0: 因为他都是跟鬼打交道。
1: 见人说人话，见鬼
0: 说
1: 鬼
0: 话，
1: 人鬼都在、那就说胡话吧。
0: 人鬼情未了啊。
1: 对呀、那我们大家也可以来通过我们 FM91.8 的视频端，
0: 对，
1: 就云南交通台来观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同时也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0: 互动，哎，也可以来唱歌。我们唱歌的时候呢，就是你们也可以跟着我们唱，
1: 对，
0: 啊，我们唱的难听，你就这个唱好听点，把我们的声音压过。
1: 对，你看我们周一的时候，有朋友就过来留言，只留了两个字儿。难听，
0: 难听，他就跑了。
1: 后来我仔细一想，哎，你想不难听，那可以去看演唱会吗？
0: 对，你可以自己唱。
1: 对啊，咱们是 KTV 嘛，对不对？
0: 对，我们反正就是主打一个，就是素人唱歌，谁都能唱啊，管他唱的好听难听，我们唱个开心。
1: 你看我和晨晨，我们都是属于素人啊，
0: 对，
1: 从来都是素面朝天不化妆的、
0: 对。这个就是素人哈。
1: 对，哎，那说到咱们素人呢、其实平常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啊，我们在路上，比如说有很多这美女啊，对吧？像我们从主城区赶到成贡来上班，
0: 对，
1: 经过长长的昆玉路，
0: 哎，
1: 长长的昆玉路，好长的车流，
0: 车啊多又多，
1: 对，车上人又多，还有人在化妆，
0: 对，路上车更多，
1: 路上车更多，还有人在刮胡子，
0: 还有人边这个在洗澡，在搓背。
1: 真是这样的，早上你看你从昆玉过来，你开着车在路上，会发现有些美女在描眉
0: 啊，
1: 对吧？有些在画嘴唇，
0: 对，
1: 画，然后你
0: 对，有的在刷睫毛膏，
1: 刷睫毛膏，那还有一些男士。实在来不及在家刮胡子，又睡懒觉了，
0: 一边开车一边刮胡子，
1: 一边开着刮
0: 胡
1: 子，
0: 是的，
1: 对吧？哎，说到路上开车啊，我们来看一条热搜啊，在山东呢有一位车主，哎呀，平常上班呢，你说吧，对吧？上班开车嘛，很正常，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这种实习车主。
0: 贴个实习标，我想起了我妈，我妈的车上就贴了个实习标，
1: 现在还贴着呀、
0: 贴着，
1: 哇，贴实习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别人原谅你，
0: 对，让别人就是也离他远一点，
1: 对不对？
0: 他发挥不稳定，
1: 哎，所以我在想想，哎，我觉得贴个实习标在那车屁股呢，还真的是能够让路上好多人都宽容你，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处理方式，
0: 对、哎、但是你也不能太不生疏
1: 啊，
0: 我妈开车就挺不生疏的，我经常骂她。
1: 我
0: 她开车是贼慢，
1: 对，我知道，你上次你在模仿你妈妈开车，
0: 对，我妈开车就是一定要翘着小拇指，就是这样，
1: 小座机，几那呀？
0: 妈座机，我也不敢的搁这那个，我开慢的，安全最重要。但是有些时候就会把后边的车堵在路后边，
1: 真是这样的，
0: 对，就挺招人恨的，招人烦的。
1: 后边的堵着一长串，
0: 对，
1: 还以为你妈妈在打电话，结果上来你妈妈也不躲，顾右盼。那么自己还得盯着路，
0: 反正就是
1: 满满
0: 的哦，做他的认真专心哦，那个小拇指嘛，兰花怎么翘？
1: 注意安全，你们莫阿拉伯。

0: 对，哎妈，这个真的、啊、可喝住屋了啊，那个老板又接着开，对，是的。
1: 这山东有个车主等红灯，现场就贴实习标，
0: 对，
1: 对吧？那贴了实习标干什么呢？人家要在红绿灯上。

0: 这干嘛呢哥们儿，这来这练车的呢。
1: 所以就网友调侃就说，真的他这个就是属于贴了一个致歉的 buff 啊、
0: 哦、
1: 不敢上路。
0: 哎，
1: 但你这样真的就是会耽误别人的道嘛、
0: 啊、
1: 对吧、嗯、
0: 你不敢上路就别上路嘛。
1: 就是就你不敢上路，我觉得见你还是不要开车，
0: 对，
1: 怪危险的。
0: 嗯，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有没有留言。
1: 哎、
0: 啊、
1: 有的。
0: 嗯，来看
1: 啊，你的我们的老听友他说、嗯、辉哥你还在跑步吗、要不要退休？没，不要乱说嘛，辉哥小伙子才不退休的，他永远都不退，我跟你讲。
0: 对，你看看，你看我头发还有的。我侧面给你们看，
1: 他永远都不退嘛，那小伙子跑步跟嘎嘎厉害，
0: 对吧？
1: 他每天没事他就跑60公里热热身。
0: 你跑嘛，60公里跑给我看你。
1: 你自己告诉我的嘛，你说每天就是60公里，哎，热热身。哎呀，今天这个好久没动啊，跑60公里热下身。
0: 我一定好好证明一下，我头发还是黑的，看没有？
1: 是的，
0: 看没有？即使你看到有几根白发，那其实那是光，
1: 那是反光啊，
0: 那是反光啊。然后。我现在确实是还是在跑着步啊，
1: 嗯，
0: 一年呢，我保证一个季度跑一场马拉松，
1: 对，
0: 啊，42.195公里的啊、
1: 嗯，
0: 大家有空也可以约着一起跑啊，
1: 对，可以去找辉哥跑步啊，
0: 嗯、
1: 可以去见见鬼王，
0: 嗯、哎呀。
1: 看到喜羊羊，
0: 看到喜羊羊真的好开心。喜羊羊呢，的确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啊、哦，也是老听友了。
0: 喜羊羊、美羊羊、羊羊羊、
1: 懒羊
0: 羊、
1: 喜羊羊、美羊羊。
0: 好，喜羊羊。
1: 要昆明话正宗了啊，那必须的。
0: 哦、啊，你要加这个昆明话呢，我加的不正宗啊，正宗的主要还是彻彻
1: 啊。我比较正宗，特色特产的昆明油
0: 啊。当然是呢，啊，昆明油是哪地儿啊？广
1: 昆明够广都起
0: 呢。哎呀，我这两年嘛都讲的是特工话
1: 哦，不是、啊，
0: 哎，你说我跟那个特工嘛，你蛮闲话，哟，啊，帅哥，
1: 特工，
0: 啊，你可是特工啊，
1: 好吓得寂寞，我请你个吃哈个大事。
0: 好，来看喜羊羊还有留言啊。
1: 对，哦，他有风，他说中午、主播中午吃饭了嘛？我们吃了、吃了，
0: 吃了，
1: 我们吃了饭才赶着来上节目，绝对不饿着肚子上节目。
0: 对，没错。哎，喜羊羊来确认啊，他说辉哥是王辉吗？是啊，是啊，喜羊羊，是
1: 对，是的，
0: 啊、是我的，
1: 就是的。
0: 嗯，以前经常听你们的节目，这次终于见到人了。
1: 哇哦，老听友。
0: 这次你终于见到人了，其实我一直都是个人啊。
1: 我也是，
0: 对，绝对不是鬼。
1: 弱弱的说一句，我也是，
0: 我也是人。就是到晚上王辉说故事的时候，我就变鬼了。如果白天见到我，那叫白日见鬼。
1: 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了，现在变人了
0: 啊、变人了，变人了。
1: 对、
0: 啊，哎，说到路上开车时，我们再跟你讲个事儿。
1: 哎，再讲个事儿、
0: 刚才在山东，现在我们到河南。
1: 啊、
0: 哎
1: 哦，到河北，河北，
0: 河北啊。
1: 对，
0: 到河北。
1: 哇、哦，河北这个也很精彩了。
0: 啊、
1: 据说是这个一男子，
0: 嗯，
1: 午休的时候把这个脚卡在了方向盘上。妈、嗯，太精彩了，这个也是好笑，我跟你讲。
0: 是啊。
1: 进退两难，他就求助这个救援嘛，
0: 哎、
1: 对吧？这个求助救援这个车主，就主要是午休的时候，他就在车内呢，就把这个脚就搭在了方向盘上。
0: 哎，
1: 哎，结果可能有点瘦，这个脚掌就卡进了那个方向盘的那个缝
0: 里
1: 边，对，缝隙里边、
0: 哦，
1: 然后就拔不出来。
0: 哎呦
1: 哎！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大家这个就可以给大家传授一个经验了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这个锯方向盘它是不赔保险的。啊，但是锯脚的话呢，可以走医保。
0: 哦，对，那这事儿可以把脚给锯掉，对吧？
1: 对，可以把脚锯掉嘛，走医保。你锯方向盘嘛，它不理赔嘛，对不对？
0: 是是是，锯方向盘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个保险上面有这一条。
1: 对，没有这一条，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如果真的像这个河北的哥们一样，睡觉午休的时候，
1: 那个脚卡进方向盘，
0: 那个脚那么卡上去了，哎，真的是哦。
1: 对，
0: 嗯，这脚卡上去之后呢，其实。第一呢，会给你的车上带来一种，怎么说呢？
1: 一种比较异常的味道。
0: 对。第二，路过的人看了之后觉得不太雅观，
1: 哎，
0: 对吧？
1: 但是嘛，管人家看不看的，只要你自己舒服就行。
0: 对。
1: 但你别卡进去啊。
0: 对呀、啊。结果呢，卡进去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干嘛呢？
1: 哎，我的脚，那要急的。
0: 对，我真是遇到这个事情的话，真的只有。

0: 聚焦了，方向盘是不能聚的啊。
1: 对，为了理赔啊，咱们就聚焦吧。嗯，
0: 好了，在路上我们在路上一起共同度过，一起开心啊。
1: 对，
0: 来听这首歌，来张国荣的《共同度过》，一起来听。

0: 了，让我们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 嗯，哎，这个天气已经变得是又热又闷又爱下雨。那这种天气要出门的话呢，想要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实在是太难了、啊，你比如说穿运动鞋，对不对？脚底闷啊，这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哎，穿凉鞋呢，这暴雨一来走路又打滑，穿拖鞋呀磨脚，太随意。
0: 嗯，说真的，夏天一到呢，这雨季呢就显得非常的湿热，而且闷汗。阴晴不定啊，动辄呢就是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着鞋子啊，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啊。
1: 哎，因为它满鞋的孔洞是循环通风的，30多度的高温呢，你走路这个脚底是不捂汗不闷臭啊，遇上突降的暴雨，这个积水也可以顺着孔洞直接排走啊，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还有积水路面不打滑啊，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很省心。
0: 嗯，没错，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呢在线随便搭都是非常好看的。
1: 对，现在呢正好赶上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还限量赠送您鞋花啊！这羊毛不薅是真的亏，一双鞋能够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来下单吧。
0: 嗯，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的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品的或者是化妆水的10倍。
1: 对，
0: 吸收是非常快的，而且可以快速的浸透到您的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等等，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 哎，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份啊，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0: 大家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Gareth T 发行第二张专辑后的首支单曲《玻璃》。这是他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华语流行歌曲。玻璃最初于2024年以 demo 的形式出现，在随后的几年逐渐走红，网上流传着无数翻唱和非官方上传版本。去年伦敦演唱会首次演唱后引起热议，这次终于迎来首次发行的官方版本。

0: 在心的两端感受玻璃般的透明情感。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

0: 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之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之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音又潮，
9: 够潮
6: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都非常的熟悉了，这个旋律呢一想起来相信大家都可以回到那个年代，一起来听听这首《大海》，张雨生，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一起来 K， 一起来玩。

0: 只有辉哥是在钓上的。啊，快乐鱼，可是好久没有听到王老师的声音了。
1: 谢谢快乐鱼，
0: 哎呀，终于又听到了。
1: 又能叫我王老师。让我
0: 马老师。
1: 对，然后感觉相当的
0: 亲切
1: 亲切啊。

0: 翻八组。
1: 我跟着你终于是也唱上那个调了，
0: 对，马上跟着我带你一起唱海飞。

0: 唱也不会唱，真的是乱唱啊。
1: 啊，真的是哦，唱得太困难了，可是。
0: 是的，有猫头鹰，晨晨，你的盖子是鸽子蛋吗？
1: 啊。
0: 妹，我有鸽子蛋，你觉得我会来这里上节目吗？我就是一点那种塑料那点树脂的那个戒指，看着大一点哦。
1: 你确认是塑料的吗？
0: 确认是吗？
1: 那给我吧，
0: 人家拿，那也不给，但我可喜欢了我们的小爱心戒指。
1: 你要真带一个那种鸽子蛋这么大，
0: 我就不在这坐着了，
1: 就是、
0: 真是，我在这干嘛呀？
1: 那咱们俩卖珠宝去了吧？
0: 对，咱俩就是天天咱没事咱们就是做生意啊。
1: 对，哎，你还别说哎，做生意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啊，对。
1: 对，为什么呢？
0: 这个练脑啊。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做生意啊，
0: 嗯，
1: 对于我来讲呢，我曾经也想过，对吧？去做生意，想让自己最后变成一个老板
0: 啊。对，
1: 哎呦，最后生意没做成啊，自己差点就没有生下去了。啊、
0: 我还以为您说生意没做成、
1: 啊，
0: 朋友交了一大堆，被坑了一大笔，
1: 对，差点生无可恋了，
0: 对，差点生活不下去。
1: 对，其实我也尝试着，比如说像我们台，不是有很多那个广告啊这一块的业务，对吧？
0: 嗯。
1: 为什么这么多年没让我进广告部？
0: 嗯
1: 啊，真的，我真的我在台里。
0: 因为你这个人不会吹牛，
1: 啊、对，
0: 不会撒谎，太实诚了。
1: 对，
0: 我跟你讲，一撒谎就遭报应。
1: 对，
0: 一吹牛就遭报应。
1: 对，还有我收拾谁，我立马就遭报应。
0: 对、
1: 哎，我是属于那种天生要做好人的人。
0: 哎，没办法，就是老天帮你做了选择。
1: 对，
0: 老天爷啊、嗯，
1: 就是你只能老老实实打工啊，
0: 对，
1: 领工资吃饭。
0: 对，
1: 你不是那种属于发号施令的人，
0: 嗯、
1: 你是那种去听候发令的人。
0: 嗯，你只能当牛马。
1: 对，所以我就开始打工呗。一打工，那一打，差不多打了一辈子了。
0: 一打工啊，就打得天天扎心啊。
1: 对，
0: 扎铁了老心。
1: 就是，哎，我跟你讲，哎，我这人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那种一个现象，我存钱永远都存不起来。
0: 嗯、存不起来，我也是
1: 啊。
0: 嗯，
1: 对，我，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手里边有一笔钱，
0: 嗯，
1: 我准备计划。把它慢慢的存，
0: 嗯，
1: 然后存到一定的时候，我要干一件大事，
0: 嗯
1: 啊，结果那个钱呢，刚刚才存，你存了5万，人家就给你借5万，
0: 哎呦，
1: 对你存10万借10万，后来我干脆就不存了，挣多少花多少。
0: 哎，你早说，我也来跟你借点儿。
1: 你不能借啊，谁跟我借钱的肯定是有仇的，为什么呢？一旦你借钱。我说我没有，我不借给你、
0: 嗯、
1: 会有另外一件事情来找到我，让我把这钱给他花掉。
0: 那你看你都便宜别人，你不如便宜一下我，真的是、
1: 啊、
0: 我是你闺女啊。
1: 存钱不就给闺女花的吗？
0: 我是你干闺女啊，真的是、嗯、你这个钱你都拿出去到处借给别人，你不给我用。
1: 大家看，你看我这大闺女都会说话，这个
0: 个白拉拉的，真的是、
1: 啊、
0: 以后我不给你养老了。、哎、
1: 你还要跟我养什么老？我要好好
0: 我
1: 就
0: 老了，我不管你了。
1: 我要好好存钱，让你啃老。
0: 哎，那也行，那也行，
1: 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我，你看我前不久我励志，
0: 嗯，
1: 在5月底的时候，
0: 一定要好好存钱。
1: 6月了，你看看，2026年都到6月了，今天6月3号了，对不对？
0: 这一半都过去了。
1: 对，不还这过了3天，过了一半。我就励志存钱嘛，
0: 嗯，
1: 对吧？结果呢？那月底工资刚到账，
0: 嗯，
1: 哇，各类开销自动分流就来了
0: 啊！是的，现在都会自动扣款了。
1: 啊、对，那、
0: 嗯、
1: 辉嫂一天告诉我啊，这个米没得了个，哦，那个鱼没得了个、
0: 嗯，
1: 啊，还有那个菜，啊，赶紧去把它补充一下。所以每天我俩一聊段子吧，就聊菜市场的事儿。
0: 是的，因为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天天都在跟这些柴米油盐打交道。
1: 嗯。这钱呢就像什么长在了脚上，
0: 对
1: 对吧，哗啦滋溜一下就没了。
0: 是的，
1: 那工资呢在银行卡暂住半天，
0: 哎，
1: 然后就从银行里边，
0: 这是过一下。
1: 对，
0: 跟银行卡主要就是过一下。
1: 对
0: 对
1: 啊，
0: 啊，我跟你不一样，
1: 嗯，
0: 啊，我有的时候还是鬼火的。
1: 你鬼火什么呢？
0: 就是这个工资啊，就只能是停留半日。
1: 哦，
0: 后来有一次就这个领导开会，他就问我，他说
1: 啊。
0: 小陈啊，
1: 啊，
0: 你对我们这个频道啊频率啊这个发展有什么建议？
1: 嗯
0: 嗯，我就跟他说，我说直言，我说领导恕我直言
1: 啊，
0: 掌心，嗯，然后领导就说
1: 啊，
0: 你的建议很好，
1: 嗯
0: 啊，建议你下次不要再建议了
1: 啊，麻烦换一个现实点的。
0: 哎，对，换个现实点的。
1: 啊，你看，哎，你发现没有？ 有很多这个咱们这个打工一族啊，
0: 对，
1: 我本来我也是打工一族，所以我观察到我们身边很多同事，那我不点名了啊，有些同事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0: 对，
1: 就是上班的时候，妈那个眼皮困的打架，都
0: 妈困了，
1: 对对，
0: 我也困了，我跟你讲，不是开始直播我就已经睡着了，
1: 对，结果一下班瞬间是满血复活，我跟你说程程，哇，咱们吴佳音那个豌豆粉啊，太好吃了，
0: 好吃，还有蛋去喝那个艳娘奶茶，
1: 那个好吃，对不对？
0: 对，
1: 等到你都，我跟你讲，那个那瓶盖，那个新开的一家那个太好吃了，我带你过去干，
0: 买新开了个。
1: 给你呛着
0: 了，新开了一家米西冰茶饮的旗舰店，我请你个湖南一茶客。
1: 对，好，
0: 太高兴了。
1: 结果一来上班，
0: 没又是劈他嘴歪的，劈头散发的。
1: 我今天咋个那么困？
0: 太困了。
1: 哎呦，
0: 然后今天还顶要早点睡。
1: 哎，早点睡。
0: 对，结果晚上就刷了个手机，那个眼睛瞪得像铜铃，就每天晚上那个眼睛瞪得贼大。
1: 对，
0: 眼睛瞪得像铜铃。
1: 哎，你还别说，还真是有这样的人。
0: 是，
1: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到晚上，
0: 我就是。
1: 对，到晚上我就特别活跃。
0: 对。
1: 啊。一到白天呢，我就跟感觉好像是被霜打了一样。
0: 你是属于夜行人，
1: 对，夜猫子，
0: 对，
1: 20多年的夜班
0: 啊，
1: 培养了我这个著名的夜猫子，
0: 对，
1: 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啊，不管怎么样，
0: 哎，
1: 上班、下班还是在家，还是出去玩，要永远保持一颗什么心呢？
0: 保持一颗什么心呢？
1: 一颗童心。
0: 童心，
1: 对，
0: 我还有说保持一颗打鸡血的心，
1: 保持一颗童心，你就不会困。
0: 哎，对的，我发现了，
1: 见什么你都感兴趣，见什么你就想玩，
0: 好奇，
1: 对，
0: 哎，对，
1: 拥有一颗童心，
0: 哎，你就会活得年轻，
1: 对，哎，你就不用花钱了，
0: 就不用花了，你就天天靠开心活着，
1: 花的钱都是父母的嘛，
0: 对，你还说花爹妈的钱，
1: 对。
2: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位。

0: 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000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6: 进入今天的97月商城。
7: 哎，这个天气已经变得是又热又闷又爱下雨，那这种天气要出门的话呢，想要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实在是太难了啊！你比如说穿运动鞋，对不对？脚底闷啊，这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哎，穿凉鞋呢，这暴雨一来走路又打滑，穿拖鞋呀磨脚，太随意。
6: 说真的，夏天一到呢，这雨季呢就显得非常的湿热，而且闷汗，阴晴不定啊，动辄呢就是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啊，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啊。
7: 哎，因为它满鞋的孔洞是循环通风的，30多度的高温呢，你走路这个脚底是不捂汗不闷臭啊，遇上突降的暴雨，这个积水也可以顺着孔洞直接排走啊。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还有积水路面不打滑啊，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很省心。
6: 没错，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呢在线随便搭都是非常好看的。
7: 对，现在呢正好赶上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还限量赠送您鞋花啊！这羊毛不薅是真的亏，一双鞋能够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来下单吧。
6: 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的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品的或者是化妆水的10倍，
7: 对，
6: 吸收是非常快的，而且可以快速的浸透到您的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等等，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7: 哎，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份啊。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
6: 大家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
7: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7: 够潮
3: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9: 我是晨晨。
2: 辉晨组合又来到这里汇合了啊！
9: 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2:51。
9: 哎，
2: 那我们在午间凑热闹里和大家一起来聊热搜。
9: 哎，对，来跟大家一起唱歌，
2: 一起唱歌，一起嗨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亲爱的小孩，好像来自苏芮的一首经典老歌。
9: 嗯，
2: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玩，一起来唱，一起来聊，一起开心。

0: 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点赞了，帮我们冲冲赞啊！
1: 对，帮我们点点赞，谢谢。
0: 对，今天我们的冲赞能不能冲到一万？
1: 是，帮我们破个万。
0: 来靠大家了啊！
1: 对，
0: 出门靠朋友，哎，直播靠大家，
1: 直播靠网友。
0: 对，好，来看看，刚才是我们的太阳，对吧？
1: 嗯。对，开心太阳。
0: 开心太阳说是王辉老师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还有我们的新盛豪刚，他说两位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新盛豪刚还说女主播出来。
1: 出来，出来，出来，在的，在的。哎，就是怎么哈？我在画面。
0: 女主播一直在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唱歌，中午嗨聊，一起唱。
1: 行。

0: 这个词儿到哪儿了？
1: 这首歌是来自苏芮，这上个世纪应该属于80年代中期啊，80年代中期左右一首歌。嗯，那时候的陈晨还没有出生啊，
0: 还没有出生。对，
1: 陈晨出生是接近2000了啊。
0: 谢谢。
1: 对，
0: 谢谢。
1: 我的出生是在2008年，那不。
0: 我是千禧年，我是千禧宝宝。
1: 千禧宝宝。好，来看我们骑着蜗牛，哎，骑着蜗牛追啊。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坚定不移，不卖衣服，不卖，不卖。我们那个，大象精选的那个直播是在2点啊，14点到17点。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是节目的直播时间，广播端的。
1: 没错，那2点以后呢，大家啊就可以来。
0: 你的麦被你关掉了。
2: 哎呀，都乱半天了，我们没开麦呀，这个。
0: 对，坚定不移，你要买衣服的话，可以这个守住哈，2点以后我们的这个直播就开始了。
2: 对，从刚才唱歌开始一直都是用你的话筒，没用我的是吧？
0: 难怪我就说我的声音怎么那么大。
2: 对呀，
0: 搞了半天你都没开麦呀。
2: 我说一下你中气怎么十足啊，比我翻了多少倍啊，这个。
0: 原来是这样，便宜了我。
2: 相当便宜啊。
0: 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来和大家
0: 我们唠点闲嗑啊。
2: 唠点闲嗑啊。
0: 对。
2: 说到闲嗑，你发现没有啊，这个特朗普。特别好玩啊！就是他呢，其实长得有点像这种动画中的人，那动漫中的某个角色，类似这样的，对不对？
0: 是，
2: 因为这个酷似特朗普的一头水牛，
0: 这个视频我看过，
2: 对，
0: 前段时间爆火全网，那个牛跟特靠谱长得一模一样。相当这个热搜啊，我相信有的人没看过，我跟大家讲一下，大概就是美国有一头金色毛发的水牛，因为神似特朗普而走红，所以原定说要宰杀啊，对，要宰杀这只牛的，这只水牛就是在宰杀前呢就被官员买下送动物园啊，所以网友就调侃说这个川普牛是躲过了一劫呀，
2: 你看看，你还别说呀，这个。没有哪一头牛能长得像我的了，
0: 肯定有，你等着我去给你找一找，
2: 你去找一下，
0: 对，我找一只王灰牛，灰哥牛，
2: 对，我们
0: 牛灰哥，
2: 我们91.8的导播徐成红，你知道吧？徐成红大家都认识啊，只要经常打咱们91.8热线都知道，
0: 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徐老师，
2: 对，我们的导播皇后徐成红，
0: 对，
2: 在10多年前就说啊，老灰。我发现你长得像一个人，我说啊，我长得像谁？长江七号，
0: 倒没有啊，主要是瘦了，可能原来脸圆圆的时候还是像的哈。
2: 以前还是有点像长江七号，
0: 现在都不像。
2: 大家可以看我这耳朵长得还是跟长江七号还是有一点啊。有吗？
0: 你是招风耳吗？
2: 是招风耳吗？
0: 我说你是招风耳的话，你真的不愧我们俩是妇女，是不是？我也是招风耳。
2: 这是妇女啊，父亲和儿女啊，这样的一个不是，我不是妇女啊。
0: 对，不是妇女，是父亲啊，
2: 是
0: 父亲的父，
2: 对，父亲的父啊。
0: 对，
2: 那所以说这个，咱们这个。

0: 妇女俩啊，嗯，就应该说是相互之间都很熟了，
1: 对
0: 不对？对，就这大闺女从来没说过我哪里长得像那个什么长江七号了。
1: 对，我倒没发现。
0: 啊、对，
1: 可能因为原来我听说就年轻时候你说你的脸像圆圆的像苹果嘛、
0: 啊，
1: 大家好像还叫你苹果，是不是？
0: 对啊、
1: 然后后来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很瘦了，
0: 是，
1: 对、
0: 啊，
1: 都已经是变成瓜子脸了。
0: 后来有个同事就接他的话、
1: 嗯、
0: 说。哎呦，老辉哪里长得像长江七号，像长江八号、啊、给他创个新角色的。
1: 那有没有人出来不像八号吧，像九号
0: 啊，像好了，我们来讲另外一个事儿啊。
1: 哎，
0: 这个事儿呢是在一个景区
1: 哦。
0: 哎，你知道这个去景区很多都是一家老小，对不对？
1: 对对，去景区就基本上就带着孩子嘛、哎、对吧，出去这个游山玩水玩乐、嗯、
0: 对、啊、你看这个、啊、爬山那个标语，你像什么？你爬过黄山吧？
1: 我没爬过。
0: 你爬过泰山吧？
1: 没爬过。
0: 你去过教子雪山吧？
1: 也没去过。
0: 咱们昆明教子雪山你都没去啊？
1: 我去过，我好像没去，真没去过。
0: 啊，真没去过、啊。
1: 真没去过。我去过鸡足山。
0: 啊，鸡足山你去过？
1: 还去过西山。
0: 啊，那至少有爬山的这个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有很多那个爬山的会有一些温馨的提示，
1: 嗯，
0: 对不对？你上山要注意安全呀，
1: 嗯，
0: 对不对？你上山要怎么样啊？
1: 嗯，
0: 但是有一个。有一个景区，
1: 哦哟、
0: 啊，它挂出的这个爬山，提示语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这个爬山提示语挂出的这条提示语现在走红了。
1: 哦，它是写的啥呀？
0: 它写的
1: 走红了
0: 啊，上边写的一个长长的标语说：“爬不动，就把孩子媳妇扔了，轻装上阵。
1: ”太离谱了，
0: 对，
1: 但是很解压哦，
0: 相当解压嘛。
1: 对，确实是啊，基本上就是一家人的拖家带口的，对吧？
0: 对呀、
1: 啊，出去玩了，
0: 嗯
1: 啊，那基本上呢，可能就带小孩或者带女生东西会确实会多一点。
0: 对，
1: 像我爬山，我就会滴哩嘟噜带很多东西、
0: 嗯。
1: 我朋友就经常吐槽，哎，晨晨，你那个书包啥是抓的些那呀？
0: 啊，抓些那呀？
1: 我家抓的武器，我想那个欺负我就摔他。
0: 你还装武器啊？
1: 没有没有，也就开玩笑，我就确实会装比较多东西、
0: 啊、
1: 装什么纸巾啊、湿巾啊，对吧、
0: 啊、
1: 然后要装什么不是什么口红啊、镜子呀、
0: 啊
1: 啊、粉饼啊，
0: 你说
1: 乱七八糟装一堆。
0: 你说的这个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这是真事儿、
1: 嗯、
0: 前天呢我下班我坐地铁，
1: 嗯、
0: 地铁二号线，
1: 嗯、
0: 在回家的路上，完之后呢在地铁上看了一小女生，
1: 嗯，
0: 后边的包是开着的。
1: 哎呦，
0: 我本来是想提醒
1: 她，结果你看一下她包里面有什么。
0: 那包里边就有一包餐巾纸。
1: 就一包纸啊？
0: 对。
1: 哎呦，
0: 就一餐巾纸算，我想不提醒了，那不然还以为、
1: 哦、
0: 万一里边真有个钱包，还以为是我捞的。
1: 那这真的是轻装上阵了。
0: 对，后来我是真的就不提醒她了。
1: 嗯，
0: 开始我想本来提醒她，让她把那个后边包给拉起来，
1: 嗯，
0: 里边真就是一小包餐巾纸。
1: 太可爱了，这小孩。
0: 好了，我们来听首歌啊。
1: 哎，
0: 这首歌是来自黄凯芹《伤感的恋人》。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一纸在风中述说，一束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苍

0: 这首歌呢是我当年第一次知道卡拉 OK 的时候
1: 哦、
0: 听到在街边上一家卖卡拉 OK 机的一个商店传出来的一首歌、我就跑进去看，然后就有人拿着话筒在唱，我说哇好新鲜好新奇啊。
1: 嗯，
0: 应该是1989年的年底，九十年代90年初的时候，在河南郑州的街头
1: 哦
0: 传来这么一首歌、
1: 哦、
0: 然后我跑进一家商店去看，有人对着屏幕拿着话筒在唱，我觉得好
1: 新奇啊，
0: 好新奇啊。

0: 都给我们点了那么多赞哈，嗯，比勋，
1: 哎，
0: 比勋
1: 送一颗星，再送一颗星，
0: 对
1: 对，我们送出了四颗
0: 星，我的心，
1: 哇，
0: 看我还会冒个小星星
1: 啊，对，嗯，
0: 啊，太可爱了，会冒星星
1: 啊。冒星星有什么可爱
0: 的？你看，没有，因为我太喜欢就是小爱心。你看我戒指都是小爱心的嘛，
1: 啊，
0: 我超喜欢小爱心的元素，嗯，所以我看见这种小爱心，我就啊，我觉得好可爱。
1: 对，那个鸽子蛋大的戒指啊，
0: 鸽子蛋，
1: 一看就是个老板娘。
0: 谢谢，借您吉言。嗯，
1: 啊，
0: 嗯，
1: 哪天你变成老板娘了，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给你多少吉言了，啊，
0: 好的。杨杨杨杨他说，辉哥还记得你在香格里拉之声主持的出行大家帮吗？
1: 哎呦，当然记得，出行大家帮，
0: 辉级铁粉呢。
1: 杨杨杨，我们真的是太感动了，
0: 嗯，
1: 出行大家帮你都记得我上过啊，
0: 这是真的是骨灰级老粉了。
1: 哎，真的，在最早的出行大家帮是由我们的邝杰创的一档节目，
0: 哦，
1: 啊，这档节目呢后来成为了咱们云南的一档名牌节目，
0: 嗯，
1: 而且出行大家帮的最早一波主持人就是我和邝
0: 杰、
1: 张博，
0: 哎，
1: 还有欢哥，
0: 啊，博，
1: 对对，有张博，有欢哥，
0: 哦，啊，欢哥，
1: 有小军，还有佳佳、乐宁，还有这个咱们香格里拉。

0: 他的所有的这个年轻主持人里边，像林帆呀、这些，对吧？那现在都已经是过了，你看20多年了，21年了，还有那么执着的朋友陪伴我们一起成长，非常感谢杨洋洋啊，
1: 对，
0: 谢谢，
1: 感慨万千哈、啊。
0: 非常感谢，我擦擦泪水。好，谢谢杨洋洋，感谢你一直的陪伴，也谢谢你还记得我们20多年前的这个节目啊。好，再来看看我们现在和大家来继续留言，还是要听歌呢？
1: 能听歌吧？
0: 啊，来听歌，
1: 你休息会儿。哎，
0: 好，这首歌是来自费玉清的《在水一方》啊。哎呦，我说到费玉清啊，陈诚可有料了。
1: 前两天表演了一段费玉清的这个非常精彩的片段、
0: 对，大家知道费玉清呢，过去我不知道他是那么搞啊，
1: 对，
0: 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那么逗的一个，
1: 对，是个逗、
0: 逗比啊，
1: 对。
0: 好，来听费玉清《在水一方》。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进入今天的九七悦商城。
2: 这个天气已经变得是又热又闷又爱下雨，那这种天气要出门的话呢，想要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实在是太难了啊！你比如说穿运动鞋，对不对？脚底闷啊，这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呢，这暴雨一来走路又打滑，穿拖鞋呀磨脚，太随意。
1: 说真的，夏天一到呢，这雨季呢就显得非常的湿热，而且闷汗，阴晴不定啊，动辄呢就是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啊，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啊。
2: 因为它满鞋的孔洞是循环通风的，30多度的高温呢，你走路这个脚底是不捂汗不闷臭啊，遇上突降的暴雨，这个积水也可以顺着孔洞直接排走啊，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还有积水路面不打滑啊，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很省心。
1: 没错，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呢在线，随便搭都是非常好看的。
2: 对，现在呢正好赶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还限量赠送您鞋花啊！这羊毛不薅是真的亏，一双鞋能够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来下单吧。
1: 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的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品的或者是化妆水的10倍，
2: 对，
1: 吸收是非常快的，而且可以快速的浸透到您的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等等，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2: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份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
1: 大家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当你抬头看向天空的云，它或许会懂你。人生很长，人生又很短，日历上的数字一个一个流走，就像天上的云一朵一朵飘过。这一路有这几朵云陪你，下一段路它们或许就化成了雨，再走一段或许连一朵都没有了。孙悦文，好多多的云。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迄今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迄今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97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听又又潮，
11: 又潮又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人啊，我是王辉。
1: 哎，我是晨晨。
0: 嗯，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还有收听到的是，
1: 对，无间凑热闹。
0: 对，那说到收看到呢，我们是在 FM91.8 云南交通台的
1: 视频号
0: 来向大家直播。哎，那说到收听的这一块呢，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的，来和大家来共同分享输出啊我们的内容。那这里是91.8和我们 FM97 的午间凑热闹。
1: 哎
0: 哎，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参与进来，和我们一起来冲赞啊。
1: 哎，是的。
0: 嗯，当然我们的节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午间凑热闹，所谓的凑热闹，第一呢，我们是聊这个时下，
1: 对一些热搜啊，还有一些奇闻异事。
0: 对，那么接下来就是和大家来共同一起度过一个欢快的中午时分。
1: 是的，
0: 对，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唱歌。
1: 哎，对，唱唱歌，嗨嗨聊。
0: 嗯，也可以把您想说的一些这个聊天的一些话题来跟我们共同分享。
1: 哎，是的。
0: 哎，那说到这个嗨聊嗨聊啊，现在我们来聊一下
1: 这比较新奇的热搜。
0: 新奇热搜啊，
1: 哎，
0: 说到这个新奇热搜，最近呢，在新疆啊，有一陌生女子进店认儿媳生双胞胎。
1: 哎呀，啊，这个确实，
0: 嗯，
1: 挺神奇的。
0: 就索要这30块钱来沾喜气，多地同款还赠喜套路啊！
1: 哎呀妈呀，这是新型的要钱方式。
0: 对，
1: 就据说进店他就谎称说，哎，自家儿媳呢也刚刚诞下双胞胎，
0: 哎，
1: 这个付上小钱儿，哎，给你沾点福气，是吧？
0: 店主这直言，从业的几十年，头一回撞见有生双胞胎还来我们家要红包的，
1: 要红包的。哎呦，现在真是，这个要钱的方式也是层出不穷啊。
0: 对，哎呀，哪天呢，让我做领导了，
1: 哎，
0: 我去找我们家大闺女要钱。哎呀，我最近升任组长了
1: 啊！我给你，我你你那个你给我发个红包对吧？我把这个福气给你沾一沾。
0: 对呀，啊，大闺女啊，你看看，对吧？这个难得让我升职嘛，怎么着也是 对吧？起码我也做个领导了嘛，
1: 对嘛？我也让你沾一沾官气嘛，是不是？
0: 就是。我跟你讲啊，我这辈子呢就跟这个升官发财，
1: 嗯，感觉没有什么缘分，
0: 没有缘分啊，真的啊，这好不容易当过一次官，
1: 嗯，
0: 就是在
1: 还是个小组长，
0: 小组长，
1: 可把你给高兴坏了是吧？
0: 啊，对，啊，人生这么多年，我们就活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
1: 对，
0: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哎，
0: 我这也挺开心的，对，
1: 是的，就是挺开心，开心最重要啊。
0: 对，
1: 那我们开心的时候呢，会看一看一个综艺节目，对不对？那综艺节目一看就发现，哎，
0: 啊，
1: 这个综艺节目里边，这个安全带是后期 P 图 P 上去的，然后就这个就让眼尖的网友发现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就上了热搜啊，成为了一个非常新奇的案件。那公安部的官方就点名了啊，提醒网友们扒出来的这个很热门的一档综艺节目，这个嘉宾啊就是在乘车的时候安全带是后期 P 图 P 上去的
0: 哦。
1: 你

0: 看吧，
1: 作假吗？这个、
0: 对，作假、啊。哎，所以说交管就发文了啊，说安全不能靠 P 图作假，乘车必须规范系上安全带。
1: 哦，
0: 嗯，
1: 你看这个安全带是可以 P 上去，
0: 对
1: 不对？
0: 但是你的这个安全是 P 不了的。
1: 对，你的安全，你有没有为自己着想过？
0: 对对，要对自己负责嘛。
1: 对，嗯，说对自己负责啊。
0: 嗯，
1: 咱们别干什么坏事。
0: 对
1: 啊、第一不要害别人，第二。不要害自己、
0: 啊、对、
1: 第三不要让别人把你坑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啊，对，
1: 嗯，哎，说这个坏人坏人、这个、天底下什么人都有，对不对？
0: 哎，
1: 好人坏人都有，
0: 是。
1: 哎，最近呢上一条热搜啊，看了有一逃犯，
0: 哎呦，
1: 哇，这个逃犯跟你说真的是天天发自评，发那个自拍
0: 自评，
1: 对，天天发这个自拍短视频，
0: 妈呀，还挺自恋、啊、
1: 对，相当自恋，他觉得自己长得挺帅嘛，
0: 哎呀、
1: 啊、然后呢民警就刷到了视频，然后就蹲守在那个在哪里呢，在他经常出现的地方。
0: 嗯，
1: 哎，这个逃犯他经常在哪里出现呢？
0: 嗯，
1: 在湖北的某一个县一个角落、
0: 哎哦、
1: 啊，然后估计他可能就住在那附近。
0: 我、哦、估计也是，
1: 他经常在那附近发短视频，然后发他的这个什么公共号。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啊，完之后呢，民警就注意到了，哎，这个短视频网红怎么有点像我们那个通缉令啊？上面那个人呢、
0: 哎？对，长得有点像啊，就让、
1: 啊、
0: 大家发现了。
1: 哎，
0: 然后大家就发现了他的这个蜗居地，对不对？根据地。
1: 啊，然后呢，民警就跑上去蹲守。
0: 哦、
1: 啊，蹲守在。蹲守在那里就看，看到那个逃犯真的、今天又来了、
0: 哦、
1: 啊，又在那臭美了，拿着那个
0: 手机
1: 在那拍、
0: 哎、自拍
1: 啊，然后呢，他就怕见到这个制服人员，那频繁的就发那种日常的短视频。不过民警呢、就顺着账号就私信跟他唠嗑上唠了五天啊，终于是成功将其。
0: 劝其归案，
1: 劝其归案
0: 啊，劝成功了。
1: 对，
0: 哎，真厉害。
1: 嗯，
0: 这真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民警这口才了得啊。
1: 对呀、啊，所以这个民警呢，我觉得他们很尽职尽责了啊。
0: 是的，是的啊，这也挺好。我还想这是不是蹲守给把他给扑掉了？
1: 对。
0: 结果是像唐僧一样把他刀到自己。
1: 对，而且跟他聊天。
0: 自己投案了。
1: 对，聊着聊着让他感动，我投案去了，
0: 我来了。啊，我也跟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就是最近这个大连有一位老人呢，这个随手点燃了杨絮，哎呦，这个太急人了，你这是小娃娃左皮子，这个老人也不让人省心
1: 啊。怎么了？
0: 那他在大连，他随手点燃了杨絮以后，就引燃了20台新能源车。
1: 哟，
0: 妈呀，这个一笔不小的费用呢。
1: 那赔得起吗？这
0: 够呛啊，这得看老人家是干嘛的，看看老人家子女是干嘛的。
1: 对，
0: 那被刑拘了，这位老人是74岁，因为他嫌这个路边的杨絮杂乱，才去说清火点礼一下。哎，结果这个火势呢蔓延的非常的快速，
1: 对，
0: 所以连片停放的这个20辆新能源车啊，全部都被烧毁啊，所以这个涉嫌到失火罪啊立案了，这个挺严重的哈。
1: 太可惜了，
0: 所以大家这个不要轻易的去，对吧？
1: 对，这个我觉得好可惜，20多辆新能源啊。
0: 对，
1: 你看现在我开的油车那么费油，
0: 对，老费油了。
1: 对，拿一辆给我开开呗。
0: 就是，就白拉拉的烧掉。
1: 对，就这么烧
0: 掉。不如给我们一人一辆，对不对？
1: 就是，但我只能送我们俩三个字儿。
0: 嗯，想得美。
1: 对。好了，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0: 哎，
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6: 今日主播推荐。
17: 进入今天的九七一悦商城。
18: 哎，这个天气已经变得是又热又闷又爱下雨。那这种天气要出门的话呢，想要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实在是太难了。你比如说穿运动鞋，对不对？脚底闷啊，这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呢，这暴雨一来走路又打滑。穿拖鞋呀，磨脚，太随意。
17: 说真的，夏天一到呢，这雨季呢就显得非常的湿热，而且闷汗，阴晴不定啊，动辄呢就是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啊，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啊。
18: 因为它满鞋的孔洞是循环通风的，30多度的高温呢，你走路这个脚底是不捂汗不闷臭啊，遇上突降的暴雨，这个积水也可以顺着孔洞直接排走啊。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还有积水路面不打滑啊，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很省心。
17: 没错，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呢在线，随便搭都是非常好看的。
18: 对，现在呢正好赶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还限量赠送您鞋花啊！这羊毛不薅是真的亏，一双鞋能够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来下单吧。
17: 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的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品的或者是化妆水的10倍。
18: 对，
17: 吸收是非常快的，而且可以快速的浸透到您的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等等，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8: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份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
17: 大家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您知道吗，我们现在黄氏养生院的节目啊，可以说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的一个健康依靠。每天呢，不但有大量的听众朋友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好多的患者通过我们这档节目收获了健康。特别是很多听众反映说，听杨老讲健康知识，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平时啊，不管在干什么，只要到了这个时间点

0: 儿，就必须放下手里的事儿。要是一天听不到啊，就觉得好像缺少点什么似的。
1: 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包括呢认可我们这档栏目。首先呢，对我来说呢，这就是一份信任。既然有了这份信任呢，我就不能辜负大家。
0: 嗯，
1: 每天跟患者呢接触，肯定呢多少有一些经验，包括这么多年呢一直在研究这个，身边呢也是这样的专家学者，有一些方便条件。那现在老百姓其实最缺的就是这些健康的知识了。我在第一时间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呢在健康上能够真正的有所帮助了。包括昨天呢还接到一位呢以前我治疗的一位患者的电话，他现在呢已经在香港了。我给他治病了很多年，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联系，并且呢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成为这朋友之前呢，我跟这位患者呢还有一些小的插曲。首先呢，他这个人呢不太相信中医。
0: 嗯。
1: 其次呢，他这个人呢很相信数据和指标。
0: 嗯。
1: 他找到我看病的时候呢，可以说用过很多方法以后啊，他对自己的健康呢失去信心了，没抱多少希望了。在我们沟通完以后呢，我帮助他开药，告诉了他很多关于呢疾病治疗的注意事项。我们经常交流，慢慢的，不光是治疗疾病上，其他生活方面的沟通也越来越多。因为想治好病，真的不是一点的指标和数据就够的，说简单的那个指标改变了，数据改变了，你那个病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就这样，随着他疾病的好转呢，他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了。就这样一直呢就成为多年的朋友了。
0: 嗯，
1: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跟我们这个患者呀，我说呢其实就是一个医患之间的一个关系，应该是一个相互交心相互信任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我希望我能够跟每一位我们的患者呢都成为朋友，而这么多年呢，像这样的患者呢，患者朋友非常的多。我也希望呢大家都一样，相互给予信任和鼓励。哎，至于我呢，一定会尽全力帮助大家走向健康。那你们作为患者呢，也一定要积极的配合，这样呢才能有个好的治疗的结果。
0: 嗯，
1: 啊，因为呢，如果说再高明的医生，再高明的医疗手段呢，作为患者，他是不太情愿配合你的治疗的话呢，你再好的医疗手段也会大打折扣。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医患之间的关系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在找我们啊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找每一位医生看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说呢，都应该相信医生，然后呢，医生再竭尽全力，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健康离我们就不远了。
0: 没错，医患之间啊就应该像一家人一样。而且杨老，我听好多的这个患者哈，不单就是他和您成为朋友，有一些患者甚至称呼您为救命恩人。说到底，我觉得就是因为您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健康，让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这个幸福生活呀又回来了。就比如说以前因为脑血栓不能走路的，你看现在他要是自己能走路了，你说多开心。以前摇头需要手术的，现在呢节省了一大笔钱。还有就是简单的哈，我们说最小的这个毛病，睡眠的问题，有的朋友讲说几十年没睡过安稳觉，现在能睡得踏实了。
1: 对，你看这个睡觉啊，你还真不能说它简单
0: 啊，
1: 很多人十几年几十年都没有睡过好觉了。你要知道呢，人这一辈子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所以说呀，睡个好觉跟我们的健康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0: 对，睡觉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睡好的这样的人我觉得还真不是很多。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讲说，我听打呼噜声我晚上就睡不着，而有的人呢听习惯了，说我不听还睡不着。
1: 对，还真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爱华，你说这个打呼噜呀，大家可别小瞧了啊，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1: 那咱们也聊到这儿了，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打呼噜这个事情，也让大家呢都引起重视在这方面。
0: 嗯，好，那打呼噜，杨老，这算很大的问题吗？我觉得这您得跟大家好好说说。
1: 好，
0: 嗯，
1: 关于这个打呼噜啊，首先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
0: 嗯、
1: 你也要思考一下。
0: 嗯。
1: 有三种呼噜声，大家想一想哪一种是最危险的。
0: 嗯，
1: 第一种啊，它连续很响的那种呼噜啊，呼噜
0: 呼
1: 噜，这个呼噜声打得三震天响，然后呢、是连续的。
0: 嗯，
1: 第二种呢是忽强忽弱的呼噜。

0: 抑扬顿挫，高两声，低三声的，就这种的。
1: 嗯，对。
0: 嗯，呼噜声。第三个就是打着打着坎坷那种呼噜。
1: 嗯。
0: 我说完了，大家应该有这个画面了。大家想象一下，我说到这三种打呼噜，哪种是最危险的？
1: 哎呀，我觉得杨老应该是那种第三种吧，就是打着打着就暂停那种，就我感觉就是好像是，哎，他好像都不呼吸了似的。
0: 对。
1: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危险的。
0: 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你选的是哪一个？
1: 嗯，
0: 其实爱花选这个是对的啊，就是打着打着老卡壳，这个老暂停的这个，这是最危险的。
1: 哦，
0: 以前呢，我就有一位这样的患者，他值夜班，他的同事反映他打呼噜呀，一打一停，有的时候呢，光这一停这一下子，就能够停一分钟左右，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嗯，哎呀，那我们得请教一下杨老，如果是打着打着就暂停这种，它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0: 首先我说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三种呼噜声，这三种呼噜声啊都不是呢正常的情况，
1: 就是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危险的，
0: 都有危险。
1: 嗯，
0: 第三种情况的危险是更大的。
1: 嗯，
0: 啊，就是说呢，第三种这种打呼噜卡壳这种情况呢，对人体的危害性是最大的。
1: 嗯，
0: 第一种情况连续打呼噜的话呢，我们把这种叫习惯性的鼾症，这种情况呢就应该到医院看病了。就是呢一个劲儿的啊打呼噜打得震天响，然后呢一个劲儿的不间断的这样打，
1: 嗯，
0: 这个就应该上医院看病了。但是到了第三种的时候呢，他除了打呼噜以外呀，已经出现呼吸暂停了，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1: 哦，那会危险到什么程度呢？
0: 危险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危险程度可以造成呢呼吸暂停，造成身体的缺氧，造成全身的缺氧，影响各个脏器的功能。
1: 那如果刚才杨老您说的那位患者，他就是憋一分多钟哈，那不会就憋着憋着就有生命危险吧？人就会过去吧？
0: 临床当中有这样的病人，睡觉的过程当中发生猝死。
1: 哦，真能憋死人啊！
0: 他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研究的患者当中啊，最长的呼吸停止、呼吸暂停的患者是多少？多少呢？是260秒。
1: 260秒，一分钟60秒，四分多钟啊！
0: 对，
1: 不可能吧？
0: 这是我们实验室的记录。
1: 是吗？
0: 对，这个人呢，憋住一直一口气，一下打呼噜卡壳，能憋四分钟了。
1: 哎呀！
0: 到这种时候呢，我们已经不能让他再继续睡了，我们要采取措施了。因为在睡眠过程当中，他要是憋四分钟氧气进不来，他血液当中的氧气已经非常的低了。
1: 嗯，
0: 那是可以随时发生猝死的。
1: 可是杨老，我在想，如果人要是四分多钟不呼吸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哈，大家可以试试，就是你自己捂住口鼻。哎，我觉得一分钟好像都挺难坚持的了。
0: 对，如果是正常人半分钟一分钟不呼吸，那你就受不了了。
1: 对呀，
0: 但是这样的病人他有个特点，他是从原来的打呼噜逐渐发展成呼吸暂停的，原来停滞时间比较短，逐渐的停的时间越来越长，那就是说呢，他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或者身体承受缺氧的能力呢，他已经逐渐的适应了。
1: 哦哦哦，他可能开始他适应一分钟，后来时间长一分半两分，就这样一点点适应。
0: 对，就像在高原，比方说西藏缺氧的人来说，我们正常人去了是受不了的，但是呢当地人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我明白了，就是有的人也会出现那种暂停的现象，得憋多长时间的气儿，我们就算是呼吸暂停呢就会发生危险的。杨老，
0: 医学上定义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说呼吸暂停时间超过10秒钟以上，包括10秒，也就是数10个数，
1: 嗯，
0: 超过这10个数了，你数了10个数，那你可以呢经常帮家人自己数一数，按1秒1秒的数，数到10秒，这个时候呢叫他呢一次有意义的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人呢连续呢数10个数呢，这个就卡壳了啊，这是十来秒的话呢，这人呢还是在那卡着的，这就是一次。
1: 嗯，
0: 你又数了一个10呢，他这个劲呢还在那憋着呢，这是2次。
1: 嗯，
0: 如果在一夜的睡眠过程当中发生14以上这样的呼吸暂停，那么这个病人呢就可以定义为什么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了。但是正常人偶尔在睡眠过程当中也可以有呼吸暂停的，比如说呢一夜当中呢可以发生5次或者8次，对你的身体的影响呢不

0: 转大，但是超过十次就要呢按病症来处理了，就是按这是一种病了，要治了。
1: 哦，就是看他持续暂停的时间，还有看他一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个频率。
0: 对，这都是要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嗯，但是咱们好多的朋友在睡眠过程当中是发现不了自己这个情况的呀。那杨老，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发现自己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呼噜的这个呼吸暂停会带来危险，就是自己判断。
0: 我们可以呢有一些这个方法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我这儿有八个小问题，如果你是打呼噜的人，
1: 嗯，
0: 你明显一睡觉就爱打呼噜的人呢，那你现在可以拿笔来记一下，看看你自己能得多少分。
1: 嗯，
0: 这八个问题当中你得多少分。首先第一个，有没有白天嗜睡和乏力这种情况，就晚上睡觉呢打呼噜，到了白天呢嗜睡乏力，特别想再睡躺下睡觉，而且容易人呢容易乏。
1: 嗯，
0: 如果有，那你就算你得一分。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我们说是四季的话呢，那白天你晚上睡觉打呼噜，白天出现嗜睡乏力了，那可能出现交通事故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如果有这个情况要打一分。
1: 嗯，
0: 第二个，有没有口干舌燥的情况，因为有些打呼噜人呢，因为他呼吸不好，换气通气功能不好，经常是张嘴呼吸，时间长了以后呢，口腔的唾液就蒸发的太快。
1: 哦，
0: 啊，所以说你经常呢可一睡觉就口干舌燥的，如果有这个，那么你有这个的话呢再打一分。
1: 嗯，
0: 啊，不仅打呼噜而且口干舌燥，那你再打一分啊，等于呢得两分了。
1: 两分，嗯。
0: 第三个问题呢，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都有没有？
1: 嗯。
0: 那说第一天晚上睡觉呢打呼噜，第二天呢干什么也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记性差。
1: 嗯。
0: 如果有，再打一分。
1: 嗯。
0: 第四个，夜尿有没有增多？因为我们的肾呢，它是一个排泄器官，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长时间人体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那么就可能会造成的排泄系统的紊乱，就会出现夜尿增多。
1: 哦，起夜次数多。嗯，
0: 对，啊，所以说呢，晚上打呼睡觉打呼的人，如果你夜尿还多了，原来一晚上两趟，你现在一晚上起四趟，那行了，这是又得等于呢得一分，
1: 又多得一分。嗯，
0: 它不光是这个排泄系统，夜间呢还容易出汗。
1: 嗯，
0: 这就表示呢你的植物神经功能也出现问题了。啊，下一个，有没有烧心反酸？很多人认为说烧心反酸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其实呀，我们告诉大家，打呼噜的情况也会出现烧心反酸。
1: 是吗？
0: 对，因为这个腹腔啊，呼吸受阻了，它可能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所以说呢，就把胃里的一些内容物呢，就挤到这个食管里面来了。
1: 嗯，
0: 就出现了反酸烧心的情况，那说明这个会影响到胃肠道的健康。另外早晨起来呢头晕头痛啊，有没有？
1: 嗯，
0: 最后一道题，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呢比较奇怪，那就是有没有呢早晨起来的高血压。
1: 哦，晨起的高血压。
0: 对，很多人可能不注意，甚至也没有量过。
1: 嗯，
0: 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晚上睡觉打呼噜的话呢，而且早晨起来血压还高，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呢我们的身体供氧不足了，可能呢我们的循环系统发生紊乱了，这个就容易得脑梗啊，容易得心梗啊，这个都是有可能随时就发生的。
1: 嗯，
0: 那所以说这八道题大家算一下自己得多少分。
1: 嗯，
0: 这八道题当中呢，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其中有三条或者三条以上符合的，那么就说明你这个打呼噜啊就是一种疾病了。
1: 嗯，
0: 你要去治疗了。那么如果说前两条当中你选择了一条，那么这种情况呢也需要医生给你一些帮助的。因此呢，这八个问题当中符合三条或者说三条以上的就是病了，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及早的干预。
1: 哎呀，今天杨老跟大家讲的，我想大家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收获。我们自己测试之后，那么一定要引起重视，该治疗的你要马上治疗，别不当回事儿了。
0: 对，其实这个看似平常的打呼噜啊，不光是能够带来呢刚才我说的这个八种的不舒适的症状，
1: 嗯，
0: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呢，打呼噜还有可能呢打出一些严重的疾病来，
1: 还能引起疾病。
0: 对，大家想一想，打呼噜最容易导致哪些疾病呢？高血压、 心脏。

0: 病、糖尿病，大家想一想。
1: 哎，我觉得养老，原来我一直感觉应该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一般都比较胖嘛，胖人容易打呼噜。但是刚才听养老说的是打呼噜，你看还能引起晨起的高血压。那我想应该选择这个吧。
0: 对，打呼噜最有可能引发的疾病就是高血压。
1: 哦，那为什么打呼噜会和这个高血压有关系呢？
0: 打呼噜呢，首先它会影响到人体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
1: 嗯，
0: 出现呢交感神经过强，那么交感神经兴奋性一强了以后呢，就容易导致呢全身的血管收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正常人在睡眠的时候呢，血压会逐渐下降，这个时候副交感神经呢是占主导地位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那睡眠的时候呢，一般的人都是血压就低了，啊，心率就下来了。啊，这个时候呢，迷走神经呢占主导地位，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人体呢就是这样的。
1: 嗯，
0: 等到白天的时候呢，再恢复过来。而打呼噜发生呼吸暂停的病人呢，他夜间睡眠的时候呢，血压的下降的这个过程就没有了。
1: 嗯，
0: 他血压不下降，跟白天是一样的。
1: 嗯，
0: 甚至在睡眠过程当中，由于人体缺氧呢，血压还会升高，早晨起来就更高了。那么早晨起来高血压以后，活动以后啊，血压又逐渐下来了。所以说这样特征呢，往往就是打呼噜、呼吸睡眠暂停的病人。
1: 嗯，
0: 他的高血压呢是早期的一个特征。
1: 哦，就是他会打着打着就打成了高血压，不光是晨间的那个高血压了。
0: 对，一开始呢，在打呼噜人就是早晨起来量血压高，活动活动血压就下去了。
1: 嗯。
0: 他慢慢就发现呢，这个早晨高，他白天整个一白天都高了。
1: 嗯，
0: 这不就慢慢的打呼噜打出个高血压吗？
1: 嗯，
0: 但是呢，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是逐渐的长期的血压增高啊，就变成了24小时的高血压了。一开始就是早晨高，慢慢就是一天的都高了，
1: 就是打呼噜打成了高血压。
0: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三种情况啊，打呼噜都能够打出来了。现在呢，在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当中呢，很常见的现象。但是说高血压的情况是最常见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长时间打呼噜容易打出什么心脏病来？
1: 是吗？
0: 啊，包括糖尿病都可能发生。
1: 哎呦，
0: 先说这个心脏病，打呼噜会让患者夜间呢心脏交感神经功能兴奋，每晚重复出现这样的刺激，人的自主神经功能失衡，就会导致呢血管舒张作用减弱，收缩作用增强，循环的阻力增加，血压呢就会升高，左心室的后负荷增大，心输出量减少，冠状动脉的供血量减少，就容易诱发呢心肌缺血，促进了冠心病的发生，也能使心脏病患者的疾病加重。
1: 嗯，太可怕了。这个打呼噜哈，大家一定要重视啊！你看，这个打呼噜还跟这么多种疾病有关系。那养老，打呼噜跟糖尿病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呢？
0: 糖尿病反复的呼吸睡眠暂停，造成人体缺氧以后啊，就会造成胰岛细胞缺氧。
1: 嗯，
0: 我们胰腺当中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它的功能就会出现障碍，就会造成呢胰岛素的分泌不足，就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1: 看来这个打呼噜的确是能引起多方面的全身性的这种变化哈，不光是发出声音让别人啊不愉快，这个打扰别人了，最重要的是受害者是打呼噜人自己。这么常见的这个呼噜，真的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哈，都要重视。
0: 对，据统计啊，全世界每天大约有4000人死于呢由于打呼噜造成的各类疾病。
1: 是。
0: 2010年3月21日。

0: 极大的隐患，它容易引发高血压、心衰，导致夜间的猝死。
1: 嗯，
0: 对呼吸系统的损害呢，会引起呢呼吸衰竭，啊，夜间的哮喘。另外，它还是脑中风、糖尿病、肾病以及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的重要的诱因。
1: 我觉得越说越可怕了，因为我们身边打呼噜的人真的是不少啊。
0: 对啊，但是说打呼噜呢，也不是说都得这个有这么严重的病症。
1: 嗯，
0: 就是达到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暂停睡眠综合症的，才会呢导致这些情况的出现，因为这已经是形成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嗯，那杨老，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它是怎么引起的呢？我感觉是不是胖人打呼噜的比较多，这有关系吗？
0: 啊，有。
1: 嗯，
0: 这人胖了以后啊，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呢，脂肪就堆积嘛。
1: 嗯，
0: 它要占据空间嘛。如果说是脂肪堆积在这个脖子这个地方，
1: 嗯，
0: 向外长的同时向里面也压迫，这样一来的话呢，气道不通，人就容易打呼噜。
1: 啊，对，外面你能看长那富贵包，其实里面它也是往里长啊。
0: 对，第二个原因呢，肥胖的人呢，你只看到表面呢有堆积了，他小舌头里面黏膜下面的肉啊，比正常人都要多。
1: 嗯，
0: 它能堆积到那个黏膜下边去了，让你整个咽腔怎么样呢？立体的、全方位的变窄。
1: 对，
0: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他胖了以后呢，不愿意运动，他运动少了以后呢，肌张力就下降。人睡眠的时候呢，为了获得休息，但是咱们有几块肌肉不能随便乱休息的，一个是心脏，心脏一休息不干活了，人就死了。
1: 嗯，对对对。
0: 还有拽着舌头这块肌肉，它又拽紧这个软腭，让这个咽腔扩大的这几块肌肉啊，它只能通过你呢让心跳减慢，肌肉休息一部分，这样一来的话呢，一部分轮休，就好比是上班的时候轮休了，不能都休息。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呢，一个胖人呢，他运动量少了以后呢，肌张力就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些肌肉的张力下降了以后呢，也是导致呢打鼾打呼噜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杨老还有一个问题，瘦人是不是就不打呼噜？
0: 瘦人也打也有，但是呢比起胖人呢要少得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呢工作需要总熬夜，熬夜以后呢一旦睡觉以后特别疲乏。
1: 嗯，
0: 啊，就刚才呢我说的那些肌肉睡眠时候就松了，变窄呢一定就打呼噜了。
1: 嗯，
0: 还有的人呢就特别愿意晚上呢小酌一顿，
1: 嗯，
0: 甚至于呢喝一顿大酒。
1: 嗯，
0: 酒精呢让他的这个肌肉呢很松弛，所以说呢生活习惯呢也非常的重要。
1: 哦，这就是说胖人容易打呼噜，并不是说瘦人就不会打呼噜。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呢，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呢仰着睡，因为人仰着睡的时候呢舌头爱往后面掉，舌后坠，你侧过身来睡以后呢它就不挡着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仰着睡呢是比其他的睡姿呢都爱打呼噜的。那除了生活习惯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呢引起打呼噜，比如说呢甲状腺功能低下，甲低以后呢人就会呢水肿，黏膜下就会水肿，你一肿呢这个喉间这个空间不就变小了吗？
1: 嗯，
0: 甲状腺功能低下以后呢肌张力变低，这也是呢近些年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甲低的人呢往往容易打呼噜。
1: 嗯，
0: 很多人早些年的时候呢甲亢以后治疗呢打着同位素啊，同位素治疗以后呢造成了甲低，所以说呢就出现了挺瘦的一个人结果呢出现打呼噜的情况。
1: 嗯，原来是这样哈。所以说啊，有一些健康知识要是不讲，真的好多人我们很难知道的。那我们身体上不管哪儿出现了问题，我们都要及时科学的治疗。今天就一个打呼噜啊，杨老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目的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
0: 对，身体上不管哪里出现问题了，我们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开播这档黄石养生院呢，就是咱们老百姓身边可以信赖的这么一个平台。只要是健康方面的问题，我希望我们都能够重视起来了。不明白的一定要及时的问，在这儿呢，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给大家呢把病弄明白了。没有把握的，也绝对不耽误大家。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适合用的给大家推荐，不适合用的话呢不耽误大家。我们希望呢，这是我们这档节目呢开播的一个宗旨。
1: 嗯。那还有杨老，就是黄氏膏方它调理五脏的话，对于刚刚您说的情况有没有帮助？
0: 是非常有帮助。

0: 帮助的，因为呢，五脏是各种疾病的根源。
1: 嗯，
0: 我们五脏的功能增强了，体内的痰湿没有那么多了，化开这种痰湿了，那么你打呼噜这些根本性的原因呢，就给它消除掉了。
1: 嗯，
0: 而且打呼噜能成为呢很多疾病的诱因，我们一定要引起警惕。那要是形成了实质性的病变，我们都要从五脏上来着手。哎，通过呢八味药材养心，十二味药材健脾胃，十味药材温肾，十一味药材疏肝，八味药材宣肺，通过五脏同治同养，把血液当中的垃圾啊，精液当中的代谢产物呢排出体外了，气道不堵了，各个韧带呢它不松弛了，这个时候呢气道呢整个是通畅的，打呼噜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打呼噜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由它连带所引起的一些连锁反应呢，自然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纠正了。
1: 对，
0: 小小的一个呼噜啊，这是小毛病，但是呢如果说不加以干预的话呢，它容易呢引发大问题。这就是人的健康呢由小到大的一个关系。我们希望呢就这个打呼噜这个问题啊，大家也重视起来了。
1: 没错，跟着养老，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收获美好的幸福生活。那时间的关系，养老我们今天啊只能聊到这儿了。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赶快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自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那个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感谢感谢。
3: 我跟你说说我喝这个强身膏的情况。
0: 嗯。
3: 我的病啊，我的基本上都好了。今年呀，我是66岁。
0: 嗯。
3: 去年4月1号开始喝。
0: 嗯。
3: 我的病情啊，主要是失眠、血压高、大便溏泻。
0: 嗯。
3: 弄的这个满左边都是。
0: 嗯。
3: 我喝这个强身膏啊，到第3个月感到都各方面有改善。我一见有好转吧，还喝着都有信心了。我现在一直还喝着了。
0: 嗯。
3: 现在一晚上能睡5-6个小时了。
0: 我用它之前一晚上能睡几个点？
3: 以前可不行，以前可我妈一整宿的睡不了觉啊。我上了一回当，怎么那个什么好像是口服液，我上了没回当。
0: 嗯。
3: 哦，这不。这不我喝这个还是真行
0: 啊。
3: 哦，这个
0: 用黄氏膏方治疗失眠症的患者，我们50-60年的失眠都能够调过来嘛。因此呢，凡是失眠症的患者吃别的药不好使，你都用点它。
3: 嗯，哦，这不我现在喝这个喝的，血压不高了。
0: 你这个睡眠不好有多少年了？
3: 我这睡眠不好有10来年了吧，睡眠不好。
0: 10来年的睡眠失眠症的患者，你看通过黄氏膏方的这个睡觉呢，一晚上5-6个小时了。
3: 哦，能睡5-6个小时了。
0: 哎，
3: 现在血压不高了，大便基本上成型了。
0: 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3: 血压高也有个5-6年了吧。
0: 原来大概是多少？现在能降到多少了？
3: 这大便啊？
0: 这个血压能降到多少了？
3: 这血压基本上正常了，血压。
0: 啊，太好了。
3: 血压基本上正常了。

0: 现在开始成条了，不是那种一上的厕所那整个那哪都是。
1: 也不算多么成条，反正一开始吧硬那个头，哎、再往后就不这么成型了。
0: 那还是皮还是有点虚呀、啊，但是呢现在呢色长纸屑，就是呢原来一上厕所喷的哪儿都是这种状态呢，现在开始减轻了。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要不我听你的课，我听的，我说是喝你这个吧。
0: 对，
1: 你住院去，十几天也让你回来，一点事儿不管也。
0: 哎，他当时一输液那好一点，一回家又不行了，那很多都是这样嘛。
1: 对。
0: 嗯。
1: 再就是喝这个期间，喝这个期间，我说老师，那喝这酒行吗？能喝这酒吗？
0: 能喝点。
1: 影响药效吗？
0: 能喝点，别多喝就行。
1: 哦。
0: 影响有限，老同志都是爱这一口，很多老同志爱这一口，你说一点不让喝不对。这个治病啊要人性化，人性化呢就是有些东西呢也没有那么太严重，像忌口这个事情差不多就行了，你爱喝一口不要喝太多了可以喝。
1: 哦，我每次喝的时候啊还搁上一勺这个蜂蜜，这个行不行啊？
0: 可以，没问题。
1: 哦，
0: 哎，
1: 那个我得说说我老伴儿这个吧。
0: 好。
1: 哦，我老伴儿这个反正我也没问你们吧，我就让他喝了，我跟你说说他这个情况吧。
0: 嗯，
1: 他这个肺症好了，肺症没事了。
0: 对。
1: 他这个毛病可挺多呀，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1: 他是腰间盘突出，你年头不少了，腰间盘突出。
0: 嗯。
1: 还有腰管狭窄。
0: 嗯。
1: 胃口还不好。
0: 嗯。
1: 每天啊，不是每天他不叫饿，肚心的慌。
0: 嗯，
1: 他感觉这个愿意吃吧，就不敢吃。
0: 嗯，
1: 再就是这个腿酸、腿胀。
0: 嗯，
1: 小腿酸的厉害。
0: 嗯，
1: 不光在一个地方，好像是游走性的那他这个酸胀。
0: 嗯，
1: 那个他的这个走路不？走一会儿歇一会儿，他这不歇会儿不行，
0: 感觉腿酸走不了了。
1: 哦，走不了了。他这个尿酸高，血糖高，胆固醇也高。两条腿这个波拉根是滑膜炎，让这个乡村医生啊，给打过两针，他多了还不给打，就打两针。当时不那一段时间还真不疼了。
0: 嗯，
1: 这不现在转成这个腿酸腿胀了。
0: 对。
1: 哦。
0: 嗯，
1: 他还常年的出虚汗。
0: 嗯，
1: 大冬天啊，他都出虚汗。
0: 嗯，
1: 哦，像他这个情况，
0: 嗯，
1: 和这个怎么样啊？我
0: 现在用黄石膏方完全可以，因为他整个呢，你看他肝肾亏虚，再加上脾也虚。
1: 嗯，
0: 这脏腑当中的功能虚损的比较严重，但是你用别的调的时候呢，不好调它，用这种膏方呢，慢病缓功，能调过他这种体质来。
1: 哦，我反正我喝着就喝好了，我寻我找他喝吧，找他喝，他这个毛病是腿多是吧？
0: 他每次用多少克？现在
1: 我也找他都喝这15克倒满了。
0: 啊，15克，那他血糖啊，这些血压呀怎么样？大概最近？
1: 他的血压是156吧。
0: 嗯，血糖呢？
1: 血糖反正是说高，这就是那个数我说不上来的。
0: 他这个把黄石膏方不要给他用15克，早晚先用10克。然后他那个胃现在主要是怎么不愿意吃饭？
1: 啊，对了，他想吃吧不敢吃，他吃了他的肚心的慌，他
0: 吃了不往下走。
1: 哎，不想事儿吃了。
0: 他的大便是什么情况？
1: 他大便他倒有可能也是不好接受，可能也是不大好接受吧。
0: 好，那我给他开点药引子搭配着用。
1: 哦，开着药引子。哦，
0: 你不用记、
1: 哦、
0: 然后呢我告诉肠胃老师了，详细的通知你们，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
1: 哦，
0: 怕你记错了。
1: 哦，行，
0: 买药时候登记的你的名字是吧？
1: 哦，对，
0: 叫什么？
1: 我叫赵振虎。
0: 赵振虎。
1: 哦，对，
0: 赵振虎是吧？
1: 哦，老虎的虎。哦，
0: 赵振虎。好，我开好了以后啊，让肠胃老师通知你们。
1: 哦，行，
0: 配合点药引子，老伴儿这个能调过来了。
1: 哦，要不他也是说老着急。
0: 对，肯定着急，但是他这慢性病病情复杂了以后呢就慢，然后咱们加点药引子就来得快了。
1: 哦，对，给加点药引子。
0: 对，好吧。
1: 谢谢您，杨老师啊，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康吧。
1: 谢谢。
0: 好，
1: 回
0: 见回见，哎。
1: 回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啊，是我杨老师，感谢您啊。
3: 别客气，您说。
4: 我用这个黄氏膏方用两个多月了。觉得变化太大了，我以前我的两个腿啊，从膝盖往下冒风，特别凉，特别怕冷那种。现在腿脚都热乎了，我觉得没那么怕凉了。而且我骨病就是腰肌劳损呐、啊、坐骨神经、肩周炎这些病都有，确实挺好。我每天听您的广播，听老长时间了，听了一段时间我才买的，然后现在吃了两个多月了，服用。我觉得各方面改善都特好，睡眠也好，那个完了之后呢，而且每天那个大便也正常，而且那个
3: 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4: 原来大便不正常，我总便好像两天三天接一次，反正是不没有像现在那么好，而且睡眠也改善了，睡眠以前就是。夜里啊，就是10点左右就其实就睡觉，但是呢，夜里得起两三次那种。现在呢，就是一觉到天亮，就不用再老起夜了，就是。改善了很多，我觉得我可能吃的还时间短吧，要时间长可能还好，我觉得。
3: 对。
4: 所以说，我现在啊，我就认准了这个黄氏膏方，我说我就坚持就吃下去就得了，反正也马上就要70的人了，对吧？
3: 对。
4: 那个，而且我那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小脑萎缩呀，像这些病都有，心脏跳得过缓，反正是，一直那么多年就过缓，心脏也没觉得有太大，就是沾累了，家里遇上大事儿了，比如说老伴儿去世啊，比如说姑娘得大病什么的，所以说我就得吃那个通脉养心，吃些药，平时不用吃药，就是慢点吧，但是这个动脉硬化可能是。我听广播听您讲课说非常不好，咱到这个岁数肯定是那个血管都堵了什么的哈，血脉不流通了，要不就膝盖以下那么凉的脚，夏天还得穿袜子，那种不穿袜子都不行，怕凉，现在都行了，我觉得改善很多，感谢您杨老师。
3: 别客气，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我们对一些呢身体上有小毛小病的很多，一上了岁数以后，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的这些老同志啊，
4: 是，
3: 我说提前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整体的调一调，治一治，比什么都强。你小病养成大病了，你再治就麻烦了。
4: 对
3: 吧？
4: 就像您说的，大把钱扔到医院不说，自己还遭罪，还给儿女找麻烦，是吧？他们都挺麻烦。
3: 你更重要是给孩子们找麻烦，你一旦养成大病了以后，你跑医院也治不好啊，到那个时候就麻烦。
4: 是啊，是这方面我非常想得开，我觉得那个退休金也够，除了吃饭就吃这个药，也不是保健品，因为保健品我绝对不买，我从来都不买保健品，外五花八门那些我都不信。
3: 对，
4: 您这个是
3: 非常好，
4: 我每天听您的广播。反馈回来的那些个病号什么的，有的跟我相同的毛病，我是这样吃，杨老师，我是一开始吃5克，1次5克吧，一天2次，就说那个黄氏膏方，后来吃了10几天，我就开始长到现在是15克了吧，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以量取胜，别喝的太少，是吧？
3: 对，用到15克，这个量差不多能用到15克
4: 了，就可以了哈。
3: 嗯，
4: 完了也没有别的，反正就是还有什么毛病呢，就是那个脑鸣耳鸣，这可严重了，我每天为什么买个半导体听广播，听着广播我就不觉得自己脑鸣耳鸣，自己听不见，一听广播就忘了这茬了，就为了这个买个半导体，所以听到这么讲还挺幸运的，是吧？挺好。
3: 脑鸣耳鸣的患者跟脾呀、跟肝呐、跟肾都有关系。
4: 我就是脂肪肝，还忘说呢，我是中度脂肪肝。
3: 你通过黄氏膏方11味药材调肝，10味药材温肾，12味药材健脾，慢慢的那个脑鸣耳鸣的应该能调过来的。
4: 是啊，我听回馈的这么说的，我喝的时间还是短，杨老师，我就觉得再喝长一段时间可能。
3: 那他肯定是这种。

0: 高瑞斯剂型的药呢，越用啊，身体上那种细微的变化那种体会，你可以用心的体会一下了。
1: 是是是，人就是不让他难受，别那么痛苦活着，老了老了，全身都是病哪行是吧？
0: 哎，难免的会有毛病，但是呢，不遭罪的享受晚年的生活，这多好啊！
1: 对对对对，哪不都舒服就行。好。
0: 非常好，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替你高兴，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好，再见
1: 啊，好，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您好，杨老，您好。
3: 哎，
4: 我跟您连好次线了，您能听出来都。
3: 老朋友了。
4: 是。
3: 嗯。
4: 我呀，我不是现在我挺好，身体恢复的。
3: 嗯。
4: 我现在给谁咨询呢？给我姐夫。
3: 嗯、
4: 我姐姐不也用咱这膏方呢吗？
3: 对你，我有印象，应该是自己用的好，身边有好多人在你带动下开始用皇室膏方了。
4: 对对对对，
3: 嗯，
4: 我姐夫啊，他呀头几天呢住院了，他是因为什么症？说牙疼，牙疼牙疼，我到医院人家就给留那儿了，
3: 嗯，
4: 说就给他检查，说他也前列腺也结石，就说给你看看吧，通、
3: 嗯、
4: 完全给你看看，一看好是心脏，
3: 嗯，
4: 心脏啊回来人家就让那上那个，
3: 嗯，
4: 上那个心脏科就给输液去了。给查做造影，有两根血管，不三不，我就听您讲说三根大血管嘛，是不是？
3: 对，
4: 两根血管啊堵了90%，那根血管还堵了50%。
3: 哎，
4: 人家说你的动脉硬化呀，太就说那血管太硬化也到岁了，80多岁。
3: 嗯，
4: 说的，他还给查出来是心脏衰竭。
3: 有心衰了，
4: 心脏哎，心衰、
3: 嗯，
4: 他有糖尿病呢，回来这怎么弄呢？回来就给治吧，治，说挺好，输点液，
3: 嗯，
4: 回输点液挺好呢，回等住了10天了，说11天就该出院了，好，黑夜犯胆囊炎，
3: 嗯，
4: 这胆囊炎呢可把他给那个折腾的够呛，一宿黑夜没睡觉，回来第二天呢心脏就不行了，还喘。这怎么弄呢？闺女就给他，给我外甥打电话，外甥我第二天就去了，就回来，第三天就转院了，到了晚胸科医院，看他，看他就说有心脏衰竭，就说衰竭，他喘动不了劲儿，回在胸科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吧，不让下床，不让下床，就给调着心脏，说也做不了手术，做手术说不行。说岁数大一方面，再说他有糖尿病，他这不给做，这不就一直治到昨天出医院，回来，也不想东西吃，不让下炕，就炕就在床上吃，床上拉，床上尿，
3: 对，
4: 得回是儿子伺候，要闺女都抱不动他，他呀还有，他原来就有哈肠道有变的就稀。有时沾点凉就变得就多，就好肠炎在的，这多年了，他从年轻前没有父母糟蹋的，就有这种病，还现在哈、啊，吃饭呢、不多，睡眠也不好，身体相当虚。
3: 老姐夫这种情况，给他用点黄氏膏方吧、
4: 哦，
3: 而且他本身虚了以后，你现在吃不进去，睡不着的，身体这么大岁数了，你耗上半个月就好坏了。
4: 对对
3: 对，
4: 对
3: 吧？你该补就得往进补的，你补不进去，再吃不了，睡不着的，身体耗的，这不是这点毛病你就越来越重了，可能就这一场病就撂倒了。
4: 是是，原来他硬愣着呢。
3: 嗯，为什么说70岁以上的人、这个就不能有毛病？有点毛病说撂倒就撂，一个感冒撂倒的有多少人呢？
4: 可是的，
3: 哎，他这个尤其病情这么复杂呢，还不用等，黄氏膏方先给他量小一点，早晚各5克，先用1个星期。
4: 啊，用1个星期回来咨询哈。
3: 哎，到时候呢，根据他的情况咱们再调整。
4: 哦。
3: 行。那医院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别耽误了。然后呢，这个错开时间了，给他用上，他很快就恢复了，他精气神上来点能。

0: 睡了，能吃了，这就好办了。要不你这么大岁数，吃不了，睡不了，你该补的气血又补不进去，他这耗上一个月就耗完了。
1: 对对，他80多岁了，85，
0: 这个岁
1: 数
0: 了，尤其这么大的毛病，你不及早的赶紧给他调理的话呢，这耗上一个月半个月，这人就完了。
1: 是，我也跟我姐说，我姐也同意点让他吃，不，自个儿说他这闹这么重，已经心衰了，我不敢推说，别敢回来有毛病，孩子们埋怨，怕
0: 也
1: 这
0: 是也是，这个在家里人让人家商量的同意了。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可能就有各种情况了。他用的晚了，他身体调不好了，也可能出问题。咱们作为
1: 对对
0: 很至亲的人，这倒是很亲老姐夫了，但是也是给人建议。首先问老师了，老师说能用，没有问题。他们家里人的意见一致情况下，想试一试就赶紧给吃上，
1: 要我也怕麻烦。我用您那给我开那方子哈，我现在用着呢，我用了8天了吧。我觉着挺好，
0: 对，
1: 觉着相当舒服。您说我用多长时间呢？
0: 原来主要是什么毛病呢？用开这个药引子？
1: 因为这个下半夜睡不好觉，还有糖尿病不稳，
0: 对，
1: 我这方子在这儿呢。我那回不人多记多，我没记，我回问你谁？问你小徐老师，我是叫什么？叶焦藤，
0: 对。
1: 12克，五柏8克，牛膝8克，天花8克，茯苓8克，就这几味药，我就是一直吃呢。
0: 吃着感觉呢，这8天用下来还不错，
1: 挺好的。
0: 那你连续给他用上半个月到20天了。
1: 20天啊。
0: 对。
1: 行。回来那个。回用完了就行了哈。
0: 对，用一段时间的调一下，感觉呢不错，然后呢就可以停了它，观察一下子。
1: 哎，
0: 好吧。
1: 那个好，我谢谢您。
0: 别客气。
1: 我代表我姐姐跟我姐夫，我感谢您。
0: 哎呦，
1: 我给您
0: 别客气。
1: 深的给您鞠上一躬。
0: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老姐夫在这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来电话。
1: 好，短不了麻烦您。
0: 好，再下次再聊。
1: 下次再聊，
0: 谢谢您啊。好，再见，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好，
1: 全家幸福，
0: 好，回见回见。
1: 小徐老师好，小徐老师挺好的，相当关心我
0: 啊，我表扬他。
1: 哎，祝您的那个学生全体人员身体健康，
0: 好，
1: 万事如意。
0: 感谢感谢，再下次再聊。
1: 好，好嘞，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贾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是老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3: 是，我用了4个月了。
0: 用了4个月的黄池膏方了，
3: 对，
0: 感觉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呢？
3: 收获最大的就是肠胃，原来呀，大便不成形，咳嗽杂杂的，胃不疼，一到特别到下午到晚上，一个疼，自打吃这膏方1个多月，2个月吧，大便也正常了，也想小便了。胃口也不疼了，晚上也不疼了。原来那还那放屁特多，一到下午都开始，这一宿啊咚咚的没完。现在也少多了。
0: 这个肠胃方面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肠胃不好，这得好几年了。
0: 是，你看肠胃病的患者呀，像这种大便破破糟糟不成形啊，一天排气特别多，有的人是不排气，净往上面打嗝呀，这种情况呢。这个一定要及早的调过来了，因为呢中医讲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呐，人上了岁数，这个肠胃脾胃功能要调不过来，吃不进去，吃了以后又消化不了，或者说吃点都拉了，
3: 对对对，
0: 这个时间长了以后都是大毛病啊。
3: 是，那个不想吃东西，吃东西这个硬有柴事，这不乐意往下咽那种、
0: 哎、
3: 现在行了，吃嘛也行了，也耐吃了。
0: 人上了岁数能吃能喝的，这首先呢不管得了什么病也好治了。
3: 是，现在血压也基本算正常了。
0: 原来用

0: 牙
1: 科之前血压是多少？现在血压是多少？
0: 那个在没吃之前呢，156、167，低压最高是70、60、50多。现在呢，我吃一片降压药了。
1: 嗯，
0: 吃一片的，原来吃两片。
1: 对。
0: 嗯，现在是60，有时候是60、123的。
1: 嗯，非常好。
0: 还有我原来啊，贫血的，住了些日子医院，回来呢，他给拿的那个补铁的药，这个吃完了，胃口他受不了，拧个疼。
1: 对。
0: 回来跟他打吃这高反吃的呢，现在再吃那补铁药啊，也没事了。也胃口也不疼了。
1: 啊，那铁剂呢伤胃的，那胃病的患者要是吃那硫酸亚铁那补铁的药，那胃疼的受不了，这是第一个。
0: 是呢，
1: 而且你慢慢的，你用黄氏膏方以后，脾胃功能给你慢慢就调好了，它的刺激也不怕了，这是第一个。
0: 啊，对对。
1: 第二个，其实你用一段时间黄氏膏方，慢慢把肠胃调理过来，那个铁剂不补，你那个贫血慢慢也能调整过来了。
0: 是，现在是不到适宜了。
1: 嗯。
0: 原来是4点多、5点多，
1: 现在血色素的也上来了，
0: 正常的是12哈，
1: 男同志12到16，
0: 现在前些日子我测了一回，在医院，10.8，
1: 那这慢慢就接近正常了，
0: 哎，
1: 因为你能吃能喝，脾胃功能一好了以后呢，你。这个饮食当中这些东西就能够补起来了，你不用单补铁剂。再有一个，黄氏膏方本来就补气血，补气血经三种能量，而且呢强壮你的五脏嘛。你像那贫血的患者，很多人吃多少补铁的补血的药不好使，用了黄氏膏方很快就调过来了。
0: 是，我们好几个人在用的，我们亲家，老伴儿，儿媳妇都用的。
1: 一家子人在用黄氏膏方，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确实呢，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养，它能治很多中老年慢性病，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效果好了以后呢，一个人用的，俩人用，三个人用，后来一家子好多人都在用。别的问题还有没有？
0: 别的问题倒是，我就是那老花眼，视力有点差。像这个、
1: 视力慢慢的养吧，当你的五脏的功能强健了，五脏的精气越来越足了以后呢，上注于目窍，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嘛，等五脏的精气越来越足了，那个老花眼呐、什么白内障啊，什么黄斑区的变性啊，这些眼睛上的病变就好得快了。
0: 哦，我这还用加什么药引的吗？
1: 暂时用不着。
0: 哦，我这高反是早15克，晚15克。
1: 可以，这个量呢就按这么用。
0: 哦，行，
1: 就这么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尊敬的鸭老师，你好。
1: 哎，别客气。
3: 我那个是您的新用户。
1: 嗯。
3: 我今年80了。
1: 嗯。
3: 哎，我下边我都跟您说呀，我有什么毛病。
1: 嗯。
3: 首先呢，我的心脏不好。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心动过缓，每分钟最多50次。第二个呢是那个腰，我这腰拍个片就说腰肌劳损，腿疼吧，疼倒没事，就是太重，腿特别发沉。走路特别困难，还走得慢，抬起脚来似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肚胀，吃不下东西去。回家人呢就带我照了一个胃镜。大夫说我呀有门那儿有水肿。开点消炎药。也都回来了。所以我同时呢又照了一个那个那叫嘛就照。

0: 出来有胆结石。
1: 啊，做了一个 B 超彩超什么的。
0: 啊、对了，抓了做了个 B 超，什么有胆结石啊、胆囊炎呐这些毛病。
1: 嗯。
0: 同时呢，还耳鸣啊、眼干呐、啊。下嘴唇，我嘴不干，下嘴唇干。
1: 嗯。
0: 有一次、啊，我们大姑来了，就跟我介绍您这个黄石膏方。
1: 嗯，
0: 他用了很有好几个月了，用的特别好。
1: 对，
0: 我就请问问您，我这个体质能喝吗？
1: 不是能喝，是非得用黄石膏方调了。
0: 是哈。
1: 因为首先呢，这个岁数的老同志，你就拿一个毛病，你这个腰肌劳损、下嘴唇干燥，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呀、啊？那给你做胃镜呢、啊，说你幽门水肿，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了。
0: 哦，
1: 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脾虚了以后呢，就出现这个腿发沉呐、啊，肌肉没有力量，你腿就不就发沉吗？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脾主肌肉呢，脾主不了肌肉，脾主运化出了问题以后呢，浑身的肌肉得不到营养，就容易出现腰肌劳损。
0: 是哈。
1: 这都是脾虚的表现，包括嘴唇发干呢，这都是脾虚了。这个方子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能把这个脾虚给你调过来呀。
0: 哦，
1: 它健脾的药材有十二味呢。
0: 嗯嗯。
1: 啊，人参、黄芪、党参、茯苓、白术、陈皮、炙甘草这些药材都是健脾的。
0: 哦。
1: 那么把这个脾的功能一调起来以后，你吃饭香了，你这个腰肌劳损能够恢复过来了，你走路腿不沉了，你嘴唇发干这个问题自然就恢复了。这是第一个啊，先调你的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你那个心肌缺血，心动过缓，证明你现在阳气亏得非常厉害。
0: 是，
1: 你肯定是浑身绵软无力呀，你能躺着你就不坐着，能坐着你不站着，
0: 就是那呀，
1: 是吧？
0: 嗯
1: 啊，他为什么没有精神呀？因为你阳气弱了。从你心率就能看得出来，健康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你的心率呢是50次的心率。
0: 嗯，
1: 心脏的阳气非常的弱了啊，全身的阳气弱，心脏的阳气弱，心脏的阳气一弱了以后呢，推动心脏跳动的力量就弱了，就像那个钟表，它那个钟摆摆的越来越慢，
0: 哎，
1: 这不就跳得越来越慢？这种很容易发生的睡眠的过程当中，啊，一下子出现心跳骤停，这个非常危险的，啊，所以说这个病是必须要治的。那么怎么治？阳气不足了，用黄石膏方生阳气呀。
0: 对，
1: 养心，用八味药材养心，十二味药材健脾，十一味药材疏肝，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把这阳气一点点调上来了，你发现人也有了精神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心率也上来了。
0: 嗯
1: 啊，包括这个眼干呐、耳鸣啊、胆结石呀、这些就能够达到一个整体的治治了，没有问题，完全可以用啊。
0: 哦，
1: 你黄石膏方早晚各5克。
0: 哎，好嘞，那个。吃完饭喝是吧？
1: 可以。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超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6: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9: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8: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科普直播。今天啊，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微创整形外科的任胜男教授，带您啊科学的认识乳腺结节，那破除大家常见的一个误区，来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之线。任胜男，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从事乳腺外科诊疗工作十余年，专注乳腺癌综合诊疗和全程管理，担任云南省乳腺癌基层诊疗质控指导专家，云南省抗癌协会肿瘤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获云南省肿瘤医院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资助，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标志物的研发与临床转换应用，已发表 SCI 论文十余篇，参与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研究成果曾获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二等奖。好的，很高兴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我们的任胜男任教授。你好任教授，和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来任教授。
2: 好，主持人你好，还有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那今天要感谢任教授啊，在直播间带我们正确认识什么叫乳腺结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请您用一个最通俗的方式啊，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乳腺结节。
2: 这个问题其实很常见，也很非常好。那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乳腺结节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疾病的概念，它属于一个

0: 临床的一个症状，那么它属于一个我们触及到的一个肿块型的病变，那么我们把它叫成乳腺结节，那么有的地方呢还叫乳房肿块，那像我们云南本地的老百姓呢会直接把它叫成有长了一个包包
1: 啊，长一个包包，
0: 对对
1: 啊，那它其实是一个疾病的名称还是一个症状的表现？
0: 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是一个症状的表现，那么对于乳房的良性疾病、良性肿瘤以及恶性肿瘤呢，它都可以以一个乳房结节、乳腺结节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还有的疾病呢像乳腺炎也会呈现乳房乳腺结节的一个表现。
1: 哦，那像乳腺结节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常见类型，能不能和我们简单说一下？
0: 可以的。那乳腺结节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主要是分为三大类啊，良性的、恶性的还有炎症炎性的。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炎症呢其实是归于良性肿瘤里面，但是呢我们在分的时候呢，良性肿瘤就包括了纤维腺瘤啊，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常见，还有一些腺病啊，纤维囊性增生症啊等等。那么恶性肿瘤，我想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乳腺癌啊，痰癌色变啊，乳腺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还有一些乳房，还有一些其他的恶性肿瘤，比如说肉瘤，那么这也是，但是它比较少见。那么还有呢，像乳腺炎，炎症性疾病呢，它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表现为我摸到了一个包块，一个结节，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炎症的改变。
1: 那炎症的话是不是就非常好治疗了？
0: 对，炎症的话呢，它愈后的转归是比较好的，因为炎症消散了就好，但是实际上呢可能我还要给主持人提一个醒，很多人认为说乳房的炎症会无所谓，但是在我们临床的治疗过程当中，乳房的炎症实际上它在治疗的效果呢会留下很多的并发症。因为炎症呢它包括有菌的，就是哺乳期的这种细菌感染的，那么还有呢是无菌性的。这种炎症呢最后我们在治疗，虽然我们是可以治愈，但是在炎症发展到晚期阶段造成了组织破坏之后，那么在治疗结束痊愈的时候呢，很多患者会留下严重的瘢痕。
1: 所以呢还是我们不要小看炎症，不要想着它就是个炎症消了就没事，其实它带来的一个后果还是挺复杂的。
0: 对，是的。
1: 好的，那任教授，为什么我们很多现代女性啊会更容易检出像乳腺结节这些，然后它和我们平时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关联，就是什么不好的方式会可能获得乳腺结节？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包括像您作为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么像还有我在学医学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在医院里面呢，我的老师啊等等啊，还有我们也会经常说到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很多病在以前的时候
1: 没有
0: 对，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呢？其实我想呢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这个科技的发展，是这个发现的早了你像肺结节呀，因为 CT 高灵敏 CT 的普及，那么乳房乳腺癌也是一样，乳腺结节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大家做 B 超分辨率很高了等等呢，我们发现的早了，发现的多，在它很小的时候我们能发现。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也是这个经济的进步，人们思想意识的提高，对于这个健康的理念，健康体检意识的增强所以呢大家有一不舒服我会及时就医，那么所以呢它发现的就多了
1: 那和我们平时的就生活方式有没有一些什么关联，比如说晚睡啊，然后等等其他一些，
0: 这个呢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说并没有说有证据，这个大规模的人群的调查的结果呢并没有证据说直接显示说你晚睡了那么你的乳腺癌的发生率怎么样啊就会升高的很多但是呢只能是说通过一系列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现在人的生活习惯，那么晚睡精神紧张焦虑状态，还有饮食习惯吸烟饮酒，这些呢会损害到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血糖代谢血脂代谢，然后呢甚至呢有的呢会出现这种导致一些致癌基因的突变，比如说装修污染呀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了肿瘤的发生率的一个升高。
1: 好的，那像我们女生的话一般有时候会自查嘛自查的话如果摸到肿块那一定是结节吗？
0: 不一定。
1: 那会是什么？
0: 这个问题我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有患者来说我医生我摸到了

0: 一个包块，我是不是得乳腺癌了？然后就来这里开始哭。那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乳房的结构呢，是表面是皮肤，下面是脂肪层，然后脂肪层的下面呢是腺体。那么我们这个乳腺的腺体呢，它其实是很致密的。那对于有一些女孩子呢，还有或者是说中年、中老年的呢，她的这个脂肪层比较厚的话，那么她可能摸到她的腺体就摸不清。啊，有些女性朋友她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规律，比如说呢，一般来说腺体的组织呢，它是会弥漫的啊，就是有像我们北方哈，就是患者会说，我摸上去像一个饼啊，就是像一个大饼一样，然后呢，表面会有些颗粒感和结节感，说我摸着呀还凹凸不平，然后上网一查说，哎呀，这个和乳腺癌的表现非常的相似，我是不是得乳腺癌？但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你的正常的腺体。
1: 哦，是这样子
0: 对。
1: 的。那像我们平时啊，体检报告上写的这个 Byrace 分级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作为一个不是学医的人，我看到这个 Byrace 的时候，其实我真的
0: 很
1: 不懂。
0: 懵。
1: 对，我不懂啊，所以
0: 嗯
1: 任教授来跟我们说一下。
0: 好的，那这个 Byrace 分级呢，它是近几年来在这个我们诊断的一个规范。那像以前呢，大家看影像学报告啊，它 Byrace 是乳腺影像学分类。影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像超声、CT、核磁B 呢就代表着乳房，那像甲状腺呢叫 Tres 啊，肺呢是 L，就是 Li。那个 Lyres 所以呢，它的这个分类是近几年，因为我们诊疗的这个技术的进步，大家的对这个诊断的这种规范性开始提升之后，我们进行它一个标准的分级。那么不然的话，在这个医院我检查说这个我怀疑是乳腺癌，那么我们到了下一家医院，人家就会问你，你凭什么去诊断乳腺癌呢？那其实它是依据于我们在影像学上看到的这个包块，它的特点，比如说它的形态呀、边界呀、纵横比呀、血流信号等等这些来综合分析，最后呢给它分成了一个六类从1到6。
1: 那像这样六类不同的分级，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
0: 对，那么就是1到3类。基本都是良性的，一类呢是没有任何问题就乳房非常的好是完全正常的，没有长包块。那么二类呢是可能有一些小的囊肿啊，或者是小的结节呀，几个毫米、三四毫米的，一般会分到二类。那么三类呢就是长的是出现了很明确的乳房的结节，但是呢三类一般来说是它是良性的可能性是接近于90%。95%以上，就是这个99%啊，或者到100%等等，反正呢，就是三类一般是良性，但是也不能说完全肯定，因为影像学诊断它不代表病理。那么到四类的话呢，它就范围就很大了。四类的话有5%到95%的概率是乳腺癌，
1: 这基本可以确定。
0: 4B、4C 是可以，但是4A 的话呢，它有一定小概率，不到10%的概率是乳腺癌。但是这个概率对于我们临床来看，已经是很高了。所以我们是要进行处理的，进行外科手术处理。那么三类以下的话呢，基本上可以考虑观察，也可以做手术。那么到了5类、6类的话，就更严重了。
1: 好的。那像我们平时用超声啊，还有钼靶啊，还有核磁啊等等这些检查，有什么样的优势，还有什么样的局限性？然后像我们平时的话，应该怎么去选择合适自己的？
0: 这三个检查呢，基本上就是现在我们女性乳房体检的一个规范的检查的项目。那么像 B 超、钼靶这两项呢是比较常规的。那么在其中呢，B 超又是更常规，因为它有各自的特点，还有核磁这三种检查呢，它的成像原理不同。总体来说呢，超声是比较便捷、经济。而且它很相对灵敏一些，它对一些包块的发现是很灵敏的。那么钼靶呢，因为它是有一定的射线量，但是其实总体也不算很多。但是钼靶它是会对那些早期的乳腺癌，有一些早期乳腺癌它不是包块，它不是结节，它是细小的钙化。B 超上是看不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钼靶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因为你 B 超看不见嘛，只有钼靶能看见。所以我们会推荐40岁以上， 那么我们建议一到两

0: 两年做一次木靶的一个筛查。
1: 嗯，
0: 那核磁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检查是更加的灵敏，而且它是一个客观的影像，而且是逐层扫描，所以说呢，核磁的检查在我们乳腺外科呢，它还是应用的是最它的可信度会更高一点。但是呢，因为它的经济性，
1: 对，
0: 对，然后再一个它检查时间要长，可能一个患者要查差不多20分钟到30分钟那个样子，所以一般的来说呢，如果它是在首先进行 B 超和钼靶的检测，如果这两个检测都是3类或4A 的话呢，那么可以不进行核磁。当我们怀疑这个患者是乳腺癌，或者是说患者本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诊断的愿望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核磁的检查。
1: 好的。那像在哪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做一个这个穿刺的活检啊？然后呢，是这个会刺激我们的这个结节病变吗？因为活检毕竟是要提取嘛。
0: 对。那其实这个呢，就是顺着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讲哈，就是如果这个女性朋友呢，她发现了通过 B 超或者是核磁或者是钼靶发现了乳房上长了一个结节，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的超声这些影像学检查它会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那么如果考虑是良性的可能性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进行穿刺，只有我们在怀疑它是恶性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穿刺，然后明确它的诊断，然后呢我们再来确诊乳腺癌之后或者是乳房恶性肿瘤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我们先制定一个规范的方案，然后再考虑后续的手术等等等等这些。
1: 那在活体穿刺的这个过程中它会刺激到我们的结节吗？就比如说让它变得更不好更恶化。
0: 那个不会的这个不会的，这个属于大家的担忧了，就是没有必要的担忧，是不会的。因为你如果你不穿刺它，它可能还是这样去生长，那么你穿刺它了呢，只不过是在它这个肿块的内部取出几条组织来，可能会有一些，有的患者觉得血肿啊，出现血肿啦这些，但是因为我们的病检它是在很快的时间就出来报告了，
1: 对，
0: 那么在出来报告之后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诊断之后，我们就立马制定了一个相应的治疗方案。如果是乳腺癌的话，那么在从穿刺到实施治疗方案的这段时间基本上是不会造成乳腺癌的转移。
1: 好的，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没有不要这个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了。那还有呢，就是当我们的报告显示啊，它这个血流信号丰富，那会不会就代表是一种危险？然后呢，我们就是个人有需要恐慌的吗？
0: 这个不需要太恐慌对，因为现在呢，就是对这个超声报告的这个 BI-RUS 分类提出来之后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朋友啊，普通的这个女性朋友呢，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助是什么呢？就是我不需要我去逐字的去研究。这个报告上面这个医生的描述，什么包括位于哪个点几点钟，什么血流信号丰富等等等等，那么其实我想大部分患者可能你只要看报告的最后的诊断，说你的是左边还是右边还是双侧都有，然后呢最终看一下它的 BI-RUS 分类你看一下，如果它是3类的，那么基本是良性的。那么这个分类它的来源依据是什么呢？就很包括了上面一段话当中，其中血流信号就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
1: 所以的话大家如果单看到血流信号丰富这一块的话，也没有必要太恐慌。
0: 对，是的。
1: 那还有很多患者其实想问，是不是所有的乳腺结节都需要做手术啊？
0: 这个问题特别的常见。
1: 对，
0: 很多患者这个查完了之后呢，就拿着报告单回来找我们，说我这个要不要手术啊？其实这个也是分几类，那么就是还是依据我们影像学检查给我们的一个初步的信息。如果是说怀疑是考虑是良性的可能性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观察随访。那么如果考虑是恶性的倾向更大，那就立。

0: 悬切术它会不会导致我们身体留疤？
1: 微创悬切术其实是我们乳腺外科非常经常使用到的一种手术的方式。那么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实际上应用的最多的呢是用于对良性肿瘤，尤其是多发的良性肿瘤，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
0: 就恢复能力好的。
1: 对，然后呢对这个外形啊伤疤呀
0: 很在意的。
1: 对是的。我们可以选择微创。当然了，现在的科学研究呢，也有的诊疗中心呢，他会尝试着我用微创的悬切呢去治疗乳腺癌，或者是说进行乳腺癌的诊断呀等等。但是这些呢都是它的并不算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应用方向。那么在乳腺外科，微创悬切最主要的还是治疗良性肿瘤的更多一些。
0: 那传统的开放手术，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病变比较严重的，就需要这个传统的开放式手术？
1: 是的。那么除了您说的这个病变相对严重一点，我怀疑是乳腺癌，那么还有一类良性的病变呢，可能我们也更加需要做开放手术的是更好一点，那么就是乳头溢液或溢血。这个呢，它的是这个溢液和溢血就是乳头淌水，那么它是一种临床症状。那么它的病因呢，一般来说是乳管内长了这个乳头状瘤，或者是乳管的不典型增生。那这种情况，因为它涉及到病变的范围是整个的乳管束，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开放手术会更加的适合一些。
0: 好的。那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像很多就是患者啊，他比较倾向于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其实对我们这个乳腺结节这块是有效果的吗？
1: 这个问题很多患者都问我，说我回家要不要吃药。我说你吃药，你有吃药的钱，你就自己去旅游去吧，去买衣服去吧，买新衣服去吧。
0: 这话会不会让他听的就是误认为更慌一点？
1: 医生让我该享受享受，
0: 对，该吃吃该喝喝，最怕听到这几句话。
1: 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尤其是乳房的良性肿瘤，它目前为止没有特效的药，说我吃了之后这个肿瘤就消失了那个是不可能的。
0: 那像我们吃了药的话，就如果有的人啊非要吃药，然后他吃完药他又在哺乳期，那这样的时候对哺乳会有没有一个影响？
1: 会有影响，可能会有影响，可能只是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哺乳的对孩子的影响因为有些药物可能会进到乳汁里面，所以说有一些药物呢，我们尤其像乳腺增生的患者的一些女性朋友啊，比如说乳房很痛啊胀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试着用一些中成药但是呢并不一定会有多好的效果。
0: 我刚好想问，就是如果中药我们改吃中药会不会就是对这个病情起到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
1: 没有明确的作用，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是良性的，比如说乳腺增生或者是良性的那种多发的小结节，乳房又很痛，那么你可以吃一些中药来缓解你的疼痛的症状，但是对于长出来的这些小结节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反而是呢要提醒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了乳房的结节，那么首先我们先去明确
0: 它是什么类型。
1: 对，如果要是说怀疑是乳腺癌，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吃药其实会很耽误病情的那么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回去吃了中药没吃好，反而呢肿瘤播散了就很不好。
0: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备孕期间如果发现结节需不需要进行一些什么特殊的处理？
1: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很有意义，因为现在呢我觉得就是随着大家的这个晚婚晚育，生育年龄是越来越晚，然后呢辅助生殖技术呢 就是很多人都会用这种试管婴儿等等，这个宝宝来之不易。那么在如果在怀孕的孕期的时候发现了乳房结节的话，那么首先还是进行一个明确的诊断。那如果要是说是良性的，我们暂时先观察保住这个宝宝啊，一直等到孕期结束之后我们再来考虑治疗。但是如果在孕期当中发现的这个结节怀疑是

0: 乳腺癌。那么一般来说呢，在孕中期，也就是说中间那三个月的时候呢，它进行一些穿刺还有化疗手术等等是相对要安全的
1: 啊。所以的话，大家还是听我们的这个任教授的话，就是按照大家说的，如果是在备孕期间的话，还是一定要注意。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稍事休息，然后半点之后我们再继续和任教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乳腺结节。我们一会儿见。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Gareth T 发行第二张专辑后的首支单曲《玻璃》，这是他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华语流行歌曲。《玻璃》最初于2024年以 demo 的形式出现，在随后的几年逐渐走红，网上流传着无数翻唱和非官方上传版本。去年伦敦演唱会首次演唱后引起热议，这次终于迎来首次发行的官方版本。

0: 在心的两端感受玻璃般的透明情感。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我是一滴水。
13: 我也是一滴水。
1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3: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24: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23: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25: 任胜男，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从事乳腺外科诊疗工作10余年，专注乳腺癌综合诊疗和全程管理，担任云南省乳腺癌基层诊疗质控指导专家，云南省抗癌协会肿瘤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获云南省肿瘤医院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资助，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标志物的研发与临床转换应用，已发表 SCI 论文10余篇，参与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研究成果曾获第2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2等奖。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科普直播，我是子怡。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微创整形外科的任胜男教授，来，任教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对，上半段呢，其实我们已经和大家科普了很多关于什么叫乳腺结节啊，然后去诊疗上面需要面对的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乳腺结节变为癌的这个几率大概它会有多大？
1: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大的啊，不是说这个几率大，而是说我说这个问题的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可能全世界的科学家他都在去研究，那么从乳房的结节最终呢变成乳腺癌的这种概率，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它的临床意义又不大。对，因为你问这种问题的话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我们主要是如果发现了乳房的结节，那么我们就先去检查，做这些影像学的检查来评估。那么如果是良性的，我们会建议患者，我们会结合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月经史、家族史、生育史等等，我们会推荐他，还有他的年龄是一年复查还是半年复查。那么如果你在检查的时候就已经提示有这种恶性的可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还观察什么呀，就赶紧的，
0: 对，该治疗治疗，该手术手术。
1: 是的是的。
0: 那像哪些特征是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
1: 这个的话我想在网上呢大家都会查到，那么就是什么表面凹陷呀，乳肿块表面凹陷呀，乳头淌流血呀，还有等等。但是实际上呢，我想就是用我们外科书最经典的啊，最返璞归真，在我们教材上外科学教材的一句话就能概括，就是叫做乳腺癌的大部分临床表现是无痛性肿块。
0: 无痛性肿块。
1: 所以就是说呢，如果大家发现了我摸到了一个包块很硬，那么它还不疼，那这个十有八九基本上它是乳腺癌的概率是非常的大的了。
0: 那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去医院，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了。那像我们平时知道像乳腺增生还有结节啊，它是哪个癌变的风险性会更高一点？
1: 因为刚刚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讲到说乳腺结节呢，它并不是一个疾病的诊断啊，它是一个症状啊。那么乳腺增生呢，现在也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标准的诊断，它的全名呢我们会叫它纤维囊性增生病啊。这种的话呢它是一个良性的病变，那么它的癌变的几率其实并不高
0: 啊。那像这个结节的话可能就会有。
1: 有的结节它可能一长出来它就是恶性的。
0: 所以这两者的话结节的风险可能比增生要高一些。
1: 是的。
0: 那他们两者其实有没有关联啊，都是生长在这个乳房上面啊，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乳腺结节后面可以应该是乳腺增生后面可以变成乳腺结节，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
1: 关联性实际上呢并不太大，因为呢就是说乳腺增生它会有的患者会表现为这种双乳多发的结节但是呢有的结节呢是那种单发的小结节，或者是长得囊肿啊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叫它，所以它属于一个可能我们会说乳腺结节可能就包含了乳腺增生引起的结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好的。像那我们说有一类人他是属于乳腺癌的高危人群，高发人群啊，他的这个结节管理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要求
1: 啊？有的有的。那么这个问题呢，这个在这里呢我想和主持人还有还有这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重点的讲一下，因为像前两天我们和组里的课题组里的同学呢，我们在经常进行文献学习啊，然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在近期呢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研究报告，那么它就综述了整理了乳腺癌发生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确实有一些是很高的危险因素，那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 BMI 指数
0: 体重
1: 对，那么还有呢月经的这个还有呢这个月经来潮早，那么绝经晚，还有生育史，就是生育年龄过

0: ova， 或者是说没有过哺乳史，那么这些呢它都是一个乳腺癌的危险因素。
1: 哇，那大家真的要记好这一几点了。
0: 对，那么这些呢都是当前在权威的这些科学杂志上面呢已经发表的这些统计学的数字，还是很有权威性的。那么还有除此之外一些常规的非常常见的很多肿瘤的危险因素，包括吸烟饮酒等等，还有射线的暴露，这些都是一些它的高危因素，
1: 就是不良的这些习惯大家一定要得注意了。那我们之前在网上其实我听到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做携带这个 BRCA 这样基因突变者他会发现结节的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去应对，因为这个 BRCA 好像是不是也是高风险人群。
0: 对，是的。那么其实前面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乳腺癌会有一些高危因素，其中还有一个高危因素我没有提到，就是遗传因素。那么有一些肿瘤呢，有一些癌症呢，它是有遗传倾向的。那么已经明确的发现了有一些基因的这个改变会造成这个肿瘤的风险增加。那么其中 BRCA 呢是乳腺癌和卵巢癌，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致癌的因素。那么但是如果女性朋友在生活当中检查出自己有 BRCA 突变，那么要分两种情况来看。第一种呢是胚系突变，一种是体系突变。那么如果是说这种胚系突变的话呢，它是代表着你全身的所有的细胞里面，那么 BRCA 的基因都是突变的，它功能是异常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发生乳腺癌卵巢癌的概率非常的大。那么如果是一旦是你已经明确了有 BRCA 胚系的突变的话，那么我们是要建议密切的随访和观察。
1: 那如果这个时候再得了乳腺结节呢怎么办？那就更要去医院，就经常去检测观测这块。
0: 对，是的，我们叫密切随访。如果有患者有手术的意愿，我们可以再提就是在良性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一个及早的治疗。那么如果不会说建议患者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管他去观察他，因为这种是容易癌变的。
1: 对，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任教授啊，就是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去预防乳腺癌或者乳腺结节这样的。那像很多朋友就会问，那我平时日常饮食中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然后比如说什么营养元素我要多补充或者我要少补充。
0: 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明确的说我给你一个食谱你就可以预防乳腺癌，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有人向你推荐说这个药或者说这个营养素就能避免预防乳腺癌，那么其实这个呢也可以把它认为是个骗子这个是不存在的。那么所有的肿瘤的预防呢，我们目前都提倡的是健康饮食，适量运合理运动，控制体重，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增强体检的健康体检的意识每年要定期去体检。在很多疾病的早期阶段，尤其是肿瘤的疾病在早期阶段是可以治愈的，
1: 还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干预。那刚刚我们的任教授说过运动锻炼其实对于预防乳腺这块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它对于我们乳腺健康的一个具体的保护机制是什么？
0: 这个机制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归纳成几个方面。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合理的运动，适量的运动。那么我们现在指南呀还有各个国内外的这种共识呢会推荐说我们要求每周达到一个150到30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是一个呢150分钟左右的高强度的运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锻炼呢，它会带来几方面的好处。一个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体重的控制因为现在呢这个很多的脂肪细胞这个研究发现这个体脂这个脂肪含量或者说脂肪细胞它在肿瘤的发展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对于我们代谢系统的控制对于我们血糖血压和血脂它都会有一个正向的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整个身体里面的这个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么有一些，因为我们从免疫机制上来说，肿瘤的发生就是免疫监视的一个削弱。

0: 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没有看住这个正常细胞，导致它变坏了，所以这叫免疫监视的一个削弱。那么运动呢，可以来增强这个免疫监视细胞的功能，所以呢，降低这个肿瘤的发生。
1: 所以大家平时有空啊，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运动。
0: 对。
1: 那像女孩子对于文胸选择方面，哎，会不会影响一个乳腺健康？像以前我们经常穿的那个钢圈的文胸，是不是需要淘汰？
0: 这个来说呢，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工作当中，尤其在门诊呢，也经常遇到。我还特意去查了很多的这个研究的资料。那么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证据去支持说文胸佩戴钢圈文胸会导致乳腺癌的发生。那么实际上呢，可能我们佩戴这个文胸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我们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压迫，一个是合身。如果呢你穿着不合身的，造成了一个局部的压迫，然后呢或者是说这种摩擦的比较多，那么可能的话呢，它会造成这个影响到乳房的一个健康。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穿戴钢圈的。
1: 我觉得那些就是这样的话，一定是那些不戴钢圈文胸的厂家所说出来的。
0: 是的，有可能。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情绪压力管理对于我们这个预防乳腺这块是有多大的作用？因为很多人说情绪一定要保持得好啊，你的乳腺才不容易恶化啊、病变啊等等。
0: 确实这个问题很常见，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工作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思考。但是呢，我们把它拆开来看的话呢，并不是说我的这个情绪压力造成了乳腺癌，而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如何去管理压力如何去调整我们的情绪状态。因为中医上讲说这个肝气郁滞造成了这个结的发生。那么很多人中医也认为这个乳腺癌呢可能和这个情绪会有关，或者是说这个肝经啊等等，我不太明白但是呢会有影响。但是我想呢，最终的原因并不是说压力直接导致乳腺癌，而是我们应对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长期在这种压力的状态下，我们处于一种焦虑抑郁的状态，我们减少了运动，我们暴饮暴食，甚至有的人呢会吸烟喝酒来排解这种压力的话，那么这种肯定会影响损害你的健康，会造成肿瘤的发生。
1: 那所以说遇到什么事情保持一个好心情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寻找解决之道，应对之道。
1: 对，那接下来还要和任教授就讨论几个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就首先第一个误区，就之前我们也说了嘛，乳腺结节是不是就等于这个乳腺癌的一个前兆？
0: 那不等于。
1: 对，刚才已经说了。
0: 对，
1: 那像很多就是说的像按摩理疗它是不是可以消除姐姐？
0: 没有
1: 这样的说法是吗？
0: 那是对，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人的话，他就是太神奇了，那就是神仙之手，那不可能的。
1: 那像平时我们就是在按摩过程中会不会刺激到结节它发生一个病变，就是比如说手法啊或者力道啊
0: 那肯定不能使劲嘛，你那个不能辣手摧花，我使劲的去揉搓那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觉得按摩和乳腺癌的关系呢，是不是直接就是说可能我通过按摩我心情舒畅了，我的压力释放了我的情绪舒缓了，或者然后呢我的那么结的概率就形成概率变小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甚至我有很多的患者，他是在按摩的时候按摩师发现说，哎，我摸到你这里有个包块，你快去看看吧。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误区，说我已经发现有包块了，有结了，我还去求助于按摩，说你把我给它按通掉，按消失的，
1: 按没了。
0: 对，那样不行，那反而越按越严重。
1: 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三类结节啊，是不是就必须马上要手术？等都不能等。
0: 看情况嘛，就是如果是说怀疑是乳腺癌的，我们就是要综合治疗。这里的话呢，就是给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提个一个小的一个醒。那么乳腺癌呢，现在它是一个综合治疗手术呢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呢，发现了之后并不是采用手术治疗我们会用其他的治疗方法综合治疗，然后手术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发现了

0: 之后呢，还是要及时的去正规医院啊，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治疗。
1: 好的，还有一个说法啊，在网上说男性是不是不会得这个乳腺疾病？
0: 不会，
1: 不会，
0: 不会。男性啊，这就是说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啊，男性是会的。
1: 对，因为好像男性也有乳腺嘛。
0: 对，是的，对，是的，所以他们也会得包括腺体增生。还有乳腺癌。那么其实在临床当中，男性乳腺增生会更多一些它的发病率会更多，比如说青春期的男孩子或者是有些体型肥胖的，脂肪蓄积，然后呢还有一些健身的它也会造成一个腺体的增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像我们科很常用的，我们科现在有用腔镜从腋窝入路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呢又不给男性呢增加一个表面身体表面的瘢痕，很隐蔽的伤口，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那么男性乳腺癌发病率其实也是存在的我们科呢也经常收治，每年会收治那么几例的男性乳腺癌患者所以还是男性患者男性朋友也要关注。
1: 对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屏幕前的男性朋友们平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乳腺健康问题
0: 对，
1: 还有最后呢，就是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查乳腺
0: 不是的不是的这个问题就综合来看，那么对于首先对于普通的大部分的这些女性朋友呢，那么在三十五岁或者30岁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定期的去体检但是对于那些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有 BRCA 突变的这些患者，我们要更年轻的时候就要进行一个体检筛查
1: 越早干预越好
0: 对。
1: 好的，那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那也感谢我们的任教授今天深入浅出的一个讲解，也让我们认识到科学认知其实才是最好的解决剂，那定期检查呢也是我们最可靠的一个护身符，所以记住发现结节其实不是末日警报，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健康提醒了，也希望我们的每位观众都能够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既不掉以轻心，也不要过度焦虑。欢迎分享给关心的人，愿健康与您常伴。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拜拜。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

0: 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1: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0: 尹老师。
4: 我们接着昨天珍珠的话题呀，咱们继续聊。今天聊谁呢？今天专门的来聊一聊人参吧，特别是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人参它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咱们很多人一提到人参，脑子里边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儿就是大补元气，感觉呀就是这人快不行了，吊着一口气的时候呢才用它。古代有一个方子叫独参汤，说人要不行了，等着孩子回来不能咽气儿，怎么办呢？来一碗独参汤喝。要不就是觉得呢，说这个人参这个东西呀，太补了，吃了之后就上火，流鼻血，是有钱人呢，闲着没事儿，人家买的这个补品。要是说人参能治眼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这挨得上吗？眼睛在上头，人参补的是里头，这隔着108000里呢。所以说咱们得把这个事儿啊，尤其是这个历史这个根儿刨一刨。中医看病它从来不是单看某一个器官，也就是所谓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看的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我们眼睛这个器官呢，在中医看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灯泡，它是一棵大树上开出来的花儿。花儿开得好不好，不取决于花儿本身，取决于树根扎的深不深，树干输送的营养顺不顺。而这个树根树干就是咱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肝脏和肾脏。《黄帝内经》里头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

肝开窍于目，就是说肝这个器官在体表开的那个窗户就是眼睛。肝里头的气血充不充足，肝的功能正不正常，直接就眼睛上反映出来了。那么肝脏是干嘛的呢？中医说肝藏血，它不光是储存血液，更重要的功能是调节血液。白天您活动的时候，肝呢就把血液释放出来，供应到全身各处，让您有劲儿，让您脑子清楚。到了晚上您睡觉了，血液就回到肝里头去了，进行净化和修养。这就是人卧血归于肝。眼睛呢作为肝的窗户，那更是肝的一个用血的大户啊。你想啊，咱们全身的器官里头哪个器官最费神呢？眼睛啊。你看书，你看手机，你看电脑，你看风景，你说我出去买菜，看那摊上那菜好不好，我去逛超市，眼珠子稍微一转，眼部的肌肉，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都在进行极其复杂和精密的一个生理活动。那这些活动靠什么支撑啊？靠的就是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肝血来滋养。肝血不足了，眼睛第一个闹意见。您觉得干涩，觉得疲劳，看东西像蒙了一层雾，甚至视力下降。这些在中医来看，首先就要从肝血上头找原因。那么问题来了，人参跟肝血有什么关系啊？中医里讲气血的关系，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都听说过吧？什么意思呢？血是物质基础，就像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头装着氧气。气是动力，是功能，就是拉着车厢跑的那个火车头。肝血要想上达到眼睛那个高高的位置上去，光有车厢不行，得有个强有力的火车头把它推上去。这个火车头就是气，尤其是脾胃之气和肝的疏泄之气。人参呢，它就是补气的总元帅，特别是补脾胃之气。脾胃是干什么的呢？是气血生化之源，也就是咱身体啊这个国家的粮仓和财政部。你吃进去的饭，你喝进去的水，都得靠脾胃加班加点的工作呀，才能转化成为被身体利用的气和血。那您的脾胃要是虚了，就好比是财政部门没钱了，粮仓空了，那肝脏这个藏血的部门，它从哪儿去弄血来储藏和调节呀？没米下锅了吗？所以啊，人参的作用是清晰的。第一步，它走中焦，强健脾胃，让您吃进去的饭能最大限度的转化成气血的原料。第二步，原料有了，它那股子补气的劲儿，能推动这些原料更好的被加工成优质的肝血。第三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人参补的气能给肝血往上走到眼睛提供那个上升的动力。这股气拖着血沿着被塞加羚羊角打通的肝眼通道一路向上，直达头面，去濡养您的眼睛。所以说人参治眼病，它治的不是那个眼球，它治的是那个能让眼球吃饱饭的后勤保障系统啊。那这个思路从哪儿来的呢？大家伙就问了。我告诉您，从汉代就开始了。医圣张仲景啊，在他的《伤寒杂病论》里边呢，虽然没专门写一个人参治眼病的方子，但是他老人家用人参呢，那用的太神了。像著名的李中汤，小柴胡汤

的里头都有人参。咱们说虽然这些方子啊，它不是直接治眼睛的，但是它们是治那个时代很多的发热、呕吐、腹泻之后，整个人虚脱脱相、两眼无神、视物昏花的基础病。这种因为大吐大泻伤了脾胃、耗了气血之后出现的眼目昏花，人身一上去，把脾胃之气一浮，气血一升，眼睛这立马就有神了。这就是中医异病同治的道理。病名不一样，但背后的机理它都是气血亏虚啊，它气血不能上乘啊。再往后，明代的《景岳全书》里边，张景岳更是把人参当成了滋补眼睛的首选药物之一。他治疗那种虚损性的眼病，比如说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些个疑难重症，他的方子里边人参那是绝对不会少的，因为他知道这些病都是元气大亏，你不把最根本的那个气给补上来，光在眼睛局部下功夫，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好，前面把人参治眼病的根儿讲清楚了，咱们现在回到今天的正题，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药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猛药方子。猛医和中医他们是同根同源，都是中华医药宝库里的瑰宝，但是呢各有侧重。中医啊更侧重于脏腑经络的一个精细的辨证，像绣花一样。猛医呢因为发源于草原大漠，那个地方气候严寒，风沙大，人多食肉饮酪，什么酪就是这个奶皮子之类的，所以说体格呢比较壮实。他们生病很多时候是由于外界的寒湿风以及内在的消化不良、气血不通所引起的，所以猛医用药风格是俊猛、刚健、直接，讲究大兵团作战。药物组成呢也往往比较多，十几味的、二十几味的甚至更多的，就像一张天罗地网，就要把这个病邪呢给围住了，一网打尽。明目二十味丸，咱们听名字就知道里边是有25种药材，那么多药放在一起啊，它不是乱炖啊，不是大杂烩，而是有一个非常严密的作战计划，就像一个现代战争的合成旅，有步兵、有炮兵、有雷达兵、有后勤兵，各司其职才能打赢一场硬仗。那么这个方子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视力下降、云翳内障、目赤肿痛。在猛医的理论里边，很多眼病是由于血稀拉的热盛，或者是褐衣八达干的失调造成的。翻译成咱们能听懂的话，就是要么是肝火太旺，血热上头把眼睛给熏坏了，要么是身体的基础能量不足，新陈代谢慢了，垃圾废物在眼睛里边堆积着，它排不出去，形成了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这些问题。这个方子里头有提到的珍珠，咱们昨天聊过，那是修复损伤的，让眼睛呢重新长好的建筑材料。还有塞加羚羊角，这个是特种部队专门负责打通从肝到眼的干眼通道。还有麝香，这个是领路先锋，领着一大帮子药啊往病灶那里边钻。有牛黄，这是消防队专门扑灭那些个多余的炎症之火。而在这20多味药组成的千军万马之中，人参的地位是什么呢？它不是冲锋陷阵的猛将，而是坐镇中军、调度粮草、稳定军心的总政委、总后勤部长，
你没有他，

前面的部队再猛，打两天就没劲儿了，打下来的阵地他也守不住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在明目二十位丸这个大家庭里边具体是怎么干活的，怎么给我们的眼细胞提供能量支持的，为修复提供动力的。要理解人参在方子当中的作用啊，咱们得了解眼睛的修复是一件极其耗能的事情。您想啊，眼睛里的细胞，特别是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色素上皮细胞，它们的代谢率是非常高的。咱们眼睛睁开的时候，它们就在不停的工作，把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传给大脑。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比如自由基这些东西，它们会攻击细胞本身，让细胞老化损伤。当眼睛生病的时候，不管是发炎了，还是因为循环不好导致了缺氧缺血了，眼部的细胞就像是一群饿着肚子又受了伤的士兵，他们连站岗放哨的力气都快没了，你说你再让他们去修复工事、重建阵营，那怎么可能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两样东西，第一，足够的粮草，也就是营养物质，第二，足够的能把粮食运上去的运输队，这叫能量动力。人参干的就是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给生产车间加足马力，生成顶级的肝血，这叫提供物质能量。前面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到了肝藏血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的关系，在明目二十味丸的这个方子里边，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方子里的其他药很多是攻邪的，是开通的，是修复的，这些都是要消耗身体自身的气血的。比如说在家里两脚要把肝眼通道打开，打开的这个动作就像咱们疏通一条河道，您光是清理淤泥，比如说用羚羊角清热通络是不行的，河道通了，要是上游没有水下来，这还是一条干河，眼睛照样得不到滋养。人参的作用呢，就是在源头，也就是脾胃和肝脏那里拼命的生产水，也就是肝血，让上游水库的水位长得高高的。这样呢，一旦塞加羚羊角把河道给疏通了，上游的肝血就能哗哗的一下，然后顺流而下，直冲眼底。如果说没有人参，这个方子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可能塞加羚羊角啊，把肝眼通道打开了，但是它无血可通啊，眼睛局部的缺血缺氧的状态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善，甚至可能因为其他的药物的攻伐之力，反而让身体更虚了。那么有人参在，他就在源源不断的为整个的战役提供后勤的补给。你吃进去的药要转化成修复眼睛的能量，这个转化的过程就需要人参来推动。第二件事呢，作为运输车队的加满油，把气血顶上去，提供动力支持。眼睛是长在人体最高的地方，中医讲的是清阳出上窍，清的阳气要往上走，这是需要克服地球引力的。很多人的气血不算太虚，但是您老是觉得头晕眼花的原因在哪儿啊？在于气不够劲儿，推不上去，这叫气虚下陷。人参的补气有一种向上向外的提升之力，它能振奋机体的整个的机能，让那个萎靡不振的气重新的振作起来。这种振作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就表现为一种定向的推送。咱们可以把眼部的那些个受损的细胞啊，想象成一个一个的手机没电了，屏幕都暗了，

你给它插上充电器，得电流能过得去吧，它才能充上电。人参干的就是增强电流的活，它提高了整个循环系统的压力和效率，特别是微循环。

去挤过那些狭窄的毛细血管，把氧和营养送到每一个嗷嗷待哺的细胞跟前儿。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通俗说的为眼细胞提供能量支持。第三件事呢，给修复工程队发工资，让珍珠啊能专心干活，为修复提供动力。珍珠在这个方子里边是负责修复的，珍珠的作用是退翳明目，收敛生机，它能促进那些个浑浊的受损的组织呢被代谢掉，然后长出新的透明的组织来。这个修复过程是人体呀最复杂最耗能的工程之一。大家伙见没见过咱旁边盖大楼啊？见过吧？你没有钱，工程队就开不了工，钢筋水泥呢运不过来，工人呢也就不干活。所以说呢，前些年有好多的烂尾楼就是这么来的。人体内的修复工程也是一样的，珍珠在这里呢就像是工程队的队长，他知道该怎么修，但是呢他不管钱粮。人参就是那个管钱粮的，他通过前面说的两个作用，保证了这个修复工程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电力，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肝血和这个气。所以说人参和珍珠的配伍，它是一补一修的黄金搭档。人参负责提供修复的资本和动力，珍珠负责用这些个资本和动力去执行修复的任务。没有人参，珍珠就是小富难为无米之炊，有了人参呢，珍珠才能大展拳脚。接下来呀，我再把人参和他们协作的关系啊给大家伙儿啊说得更明白一点啊。人参加上赛加羚羊角，一个是开路，一个是运粮。赛加羚羊角的作用呢是打开肝眼通道，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它有非常强的疏通作用。赛加羚羊角就像一把精锐的工程兵，它能把这个堵塞的肝眼通道啊给炸开了，给挖通了。但是你肝眼通道通了之后呢，如果你的肝血本身就是亏虚的，那通道通了，流过去的东西稀稀拉拉的几滴的脏血，眼睛还是干的呀，你还是花的呀。这个时候人参上场了，人参提前把脾胃之气补足了，生成了满满的一仓库的优质的肝血。等到赛加羚羊角这儿把肝眼通道口子一开，人参所生成推动的气血就顺着这个口子像潮水一样涌过去了。这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啊，一个管通，一个管营。只有说把通道通了，水库营就是满呢，你这个眼睛才能真正的被滋养到。那么人参加麝香什么作用啊？一个是向导，一个是大部队。麝香是什么呀？是世界上最善于走窜、穿透力最强的药，它的香味能透骨入髓，无孔不入。在这样一个25味药的大方子里边，药味这么多，药性这么杂，怎么能保证他们都乖乖的往眼睛这个特定的地方去呢？它不是乱处跑呢？就需要一个领路的向导，麝香就是干的这个活儿。它能带着方子里边的珍珠的修复力、牛黄的解毒能力，精准的去找到病灶。但是啊，你向导再厉害，他也不能一个人去打仗啊，他得带着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才有战斗力。那人参在这里啊就是这个大部队的兵员和后勤，麝香呢领着由人参生产出来的充足的气血，以及由这股气血承载着的各种的药效，直接渗透到眼部深层的组织。你没有人参提供的雄厚的兵力，你麝香这个向导本事再大，领过去的也是一群

0: 老弱残兵。我问问大家，这个时候你战斗力从哪儿来呀？好，接下来我们说人参加牛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牛黄是清热解毒的猛将，眼睛里头的红肿热痛啊，那是火烧的呀，得用牛黄这样的消防队去直接扑灭。但是这个火灭了之后，现场一片虚损，一片狼藉。人参是管什么呀？它能把身体的基础能量补上来，把那种虚损的状态纠正过来。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把人参在治眼病历史上的来龙去脉，以及呢它在明目二十味丸具体的方子里边的核心作用啊，给大家呢梳理了一遍。人参呢在这个方子里边不是什么无用的安慰剂，它就像是您身体里边最可靠的后勤部长。当您的眼睛因为过度的劳累、岁月的侵蚀、疾病的消耗而变得暗淡无光的时候，它默默地出来替您呢重整后勤、调度粮草，让您眼睛的修复工程能有足够的钱、有足够的粮，而且有足够的人有劲儿地开动起来。它能够给眼细胞提供能量的支持，靠的是它大补脾胃之气、促进气血生化的本事。它能为修复提供动力，靠的是它那股子提升的气，把养料往上推送，并配合珍珠完成组织的更新。理解了这些之后啊，再去看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您就不再是看一堆听不懂的药名了，您看到的是一个分工明确、协同作战的团队。有人管开路，像赛迦羚羊角；有人管向导，就是我们的麝香；有人呢管维修，就是珍珠；有人管消防，就是牛黄。而人参呢，它管的是整个项目的总后勤和总动力，这就是人参在其中的全部的秘密。希望您听完今天这节课呀，对人参的认识能够有更深的、更高的一个维度，对蒙医药的智慧也能多一份理解和敬佩。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知识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愈。

0: 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是尹老师吗？
5: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4: 尹老师，我就是想跟你通过电话表示对你的感谢，真的特别感谢你。你看我现在才用了一个疗程，虽然眼睛还没有完全治好，但是我觉得现在治疗吧有了方向，我有信心了。
5: 那就好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吧。
4: 我觉得您讲的一句话呀特别打动我，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治什么眼病就用什么方，对症就能好。您说的不一定要多花钱，我就觉得你特别实在，这句话感动了我。因为从您这句话我就能感受到啊，您是一位善良的好大夫。我爸也是一身的病，你看有风湿，心脏也不好，最后眼睛又出问题了，我感觉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5: 眼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啊，一旦产生了之后啊，如果没有科学的治疗，视力持续的下降，天天能感受到自己的病越来越重了，就怕失明，这是一种很大心理的摧残，包括身心的一个折磨。
4: 是啊，你看之前没有一个大夫像您这样为患者考虑，这眼睛吧越治越没信心，最后我的眼睛就只剩光感了。
5: 能想象到您当时的绝望啊。那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是那个青光眼，那个时候眼睛总是疼，血压高都到42了。医院大夫说这得做手术，如果不做那个眼睛随时就看不见了。人家这样说那我就手术，手术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一个眼睛是19，一个眼睛是20。
5: 19-20的眼压是临界值，容易反复。本身呢，手术是开通房角，眼压值下来呀、也是短暂的。因为呢，高眼压的产生啊，是由于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道堵塞了，房水不能正常的循环。那么这个时候你把眼道给通开了，但是干眼通道不通，它还是会堵，所以还会反复起来。
4: 对呀、之后我一直就滴眼药水，只要不用药，眼压马上高，疼得我真的不想活了。
5: 哎呦，
4: 我的手术就做了3次。看我那个视力嘛，反而越来越差。视野也越来越小，最后视神经萎缩了，还并发了白内障。眼睛最后只剩下光感了。后来也是在节目里幸运的听到你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看流传了这么多年，方中那么多珍贵的药材，又是赛加羚羊角，又是麝香、牛黄、珍珠，还有人参，那效果肯定好啊。因为当时也没药，好不容易定了一个疗程的，效果真的确实特别好。 用了五天。

0: 我的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早上起来呀、啊，服了很多眼屎。
1: 其实眼睛开始排毒了，这就说明是您的眼病要好了。
0: 对呀、啊，我觉得这次用对药了，用到半个月眼睛就没有眼屎了，眼睛就感觉很清爽、
1: 嗯、
0: 眼球也慢慢的软了，不胀了。
1: 嗯，
0: 之后每天都有改善，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好，觉得自己肯定能好起来了、
1: 嗯、
0: 我现在基本生活都行了、
1: 嗯、
0: 自己能走路、嗯、也能看清楚点老伴的脸了。
1: 嗯，听您说了这些呀，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老伴儿看到您眼睛一天一天好起来，你说他得多高兴啊。
0: 说句实话，以前呢不敢想不敢出门，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能让我的眼睛看得见，
1: 嗯，
0: 能让我再看到我老伴儿。
1: 我经常讲，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更何况您当时有光感呢？即便说眼病再重，有光感到了我们这儿就有希望的呀。
0: 去到医院当时跟我说，你这眼睛没什么好办法。
1: 嗯，
0: 我当时就感觉跟我判了死刑一样。
1: 嗯嗯，
0: 说实话当时死的心都有了。
1: 我也为您逐步的健康和恢复光明感到高兴。
0: 所以尹老师啊，真的特别感谢您。
1: 嗯。
0: 另外吧，就是我的药科用完了，但是活动我没赶上、
1: 啊、
0: 真的特别遗憾。
1: 嗯。
0: 是不是还得打那个常规电话报名预定啊？
1: 是。咱们方中的药材一共是25味，你像塞加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珍珠，这些都太珍贵太稀缺了。另外呢还有吉藜、蜜檬花等21味药材也都非常的珍贵。所以说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0丸的生产量就非常少，那我们呢只能是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咱们就第一时间能够用上，能够得到了。
0: 啊，好，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
1: 啊、
0: 先报名预定。
1: 那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呀尹老师，
1: 哎，
4: 今天能够跟您通上话，我这心里啊挺激动的，我也很高兴啊。就是我特别信任您、
1: 啊、
4: 我呢也是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
1: 谢谢，
4: 每一期节目我都不会落下、
1: 嗯、
4: 我还买了一个质量特别好的那个笔记本
1: 啊、
4: 嗯、每天呢我就是跟着您这个节目里啊，我就记您教给我们的那些蒙医制研小妙方啊，还有一些食疗方啊，我都会记下来。
1: 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4: 我是这样的，我有这5年的结膜炎了，这个眼睛呢就是又红又疼又痒、
1: 啊、
4: 一直呢就是点眼药水什么的都不管用。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呀，吃了、
1: 啊、
4: 这个蒙医制炎一号方嘛啊，是你呢改善的很好。哎呀，所以说我现在我特别感谢你。
1: 不用谢啊，病好了就行。
4: 今天我打电话呢，我是想咨询一下我父亲的这个眼睛的。因为他呢是那个闭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特别高，眼睛呢是又疼又胀的，用其他的药治疗着呢，但是视力呢还是继续在下降。
1: 啊，对于闭角型的青光眼呢，一般眼科的治疗呢就是降眼压，就是缓解症状。这个病想治好啊，一定要治对病根儿。病根儿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防水不能正常循环。防水蓄积在眼内形成高眼压，它就会压迫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你单纯的降眼压，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不去拯救受压迫受破坏的这个视细胞，那么视力一定就会越来越差的。
4: 对呀、啊、他这个眼睛呢还出现了黑影，大夫说这个是视神经萎缩了、
1: 嗯、
4: 家里人呢其实特别着急、
1: 嗯、
4: 带我父亲呢就去做了那个手术了。他现在有半年了，但他这个眼睛呢是不疼不胀了，但是这个视力还是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吗、
1: 嗯、眼睛不疼不胀啊，说明他的眼压通过做手术是下来一些，痛苦呢是减轻了，但是青光眼是损伤视力的，

0: 而我们的生活呢需要正常的视力作为支撑，所以说他现在这个情况还得内调，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包括呢补充眼细胞的一个营养。
1: 哦，尹老师啊，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是想让您呢帮我看一下啊，我父亲的情况，就为了这个病呢，我们也是折腾的，天天都是躺在床上也不说话。他过去呢挺喜欢画画的，现在眼睛不行了，那些爱好呢也就自然没有了。其实我看着他呢也怪可怜的，我也是特别相信你，我就觉得呢您呢能够治好他的病呢。
0: 现在咱们就算是把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但是我呢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老人的情况啊，如果说想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呢，必须得先打通干眼通道，而且打通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可是现在咱们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药材它太稀缺太珍贵了，方中呢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其中呢有在家羚羊角，有麝香，牛黄，珍珠，都是特别的珍稀珍贵稀缺，所以每一批的药它的生产量都特别少，但是因为效果好啊，所以说全国各地的需求量都特别大，那么就出现了严重的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您一会儿啊拨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第一时间给老父亲用上。
1: 哦，好好好，尹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这个蒙药治眼奇方。
0: 好，那您现在呢准备好笔和纸，我给您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您先让老人先用着这个食疗方呢，至少能够延缓啊视功能的损害，等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了，您再给老人家把药用上。这个是一个利水降眼压汤，适合呢眼压偏高的容易眼胀的，就是这样的朋友去用。材料呢是茯苓15克，赤小豆20克，对，生薏米20克，生姜2片。怎么做呢？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材料啊洗干净了，加上800毫升的水，煮到赤小豆软烂，大概小火的话得40分钟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喝汤吃那个豆儿。有什么作用呢？你首先茯苓薏米它都是健脾利水的，可以帮助减少眼内防水的一个蓄积，辅助稳定眼压。生姜呢温中和胃，防止大寒。但是有一点得注意，就是一次啊喝一小碗，一小碗大约也就200毫升吧，没多少，不要说大量的去饮用啊。那么这个方子呢是连续用3到5天，咱们停2天这么用。这个食疗方是专门给老父亲降眼压的，但是呢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您，它只能起到一个延缓症状恶化的作用。我现在面对大家的时候确实觉得很愧疚，像您父亲这么严重的眼病患者呀，收音机前呢有非常多，每天打进电话的也特别多，但是苦于呢蒙药治眼奇方的供应啊老是供应不上，大家用不上药，所以说呢我只能是把恩师留给我的一些个蒙医治眼食疗方啊奉献出来，先给大家顶一阵子，把方子记好了，天天坚持用。
1: 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啊。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尹老师啊，我是湖南长沙的，我今年65了。我每天上我都期待着能够跟您通话，今天是终于盼到了。我就是想跟您分享啊，这一段时间上用了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我带来的这个惊喜。用之前吧我就想着能够看清楚点就行了，不影响我的生活我就知足了，但是我没想到啊您这个药的效果会这么好，现在我看东西很清楚，清楚多了。

0: 那就好，只要是大家获得了健康和光明啊，我就知足了。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1: 我当时到医院去看检查，我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混浊。最初吧，我就看东西啊怕光，然后那个眼前呢、都是雾，而且有那个虫影，老是感觉有大雾啊蒙着那个眼睛，然后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左眼老是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的，
0: 眼睛转到哪儿它就跟着飞到哪儿。那您这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混浊，典型的症状啊。
1: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我就一直用着医院给开的谷胱甘肽，我自己还买了那个沙普艾斯
0: 啊，这都是常见的常规用药，但是这些药它根除不了白内障啊，很多患者都用这些药，病情呢还是后来发展的越来越重了。
1: 对，我后来那个视力不但没提高，而且还下降了，每天我就感觉生活在大雾的那个天气里面一样，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那老伴他离我近，我都看不清楚他那个脸了。到医院去测那个视力已经都不到0.15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做白内障手术，换个晶体。我害怕呀，我怕做不好啊，再瞎了，我就没敢做。当时我儿子他也问了他一个朋友，然后他朋友也是在医院的，说白内障这个手术只能做一次，而且复发率还特别的大，很多那个患者一年多就又复发了。
0: 您问的是专业的大夫，而且是内部消息，如果不是你儿子的朋友啊，医生绝对不会告诉您这个真实情况的啊。
1: 是的，如果要是复发了以后再合并其他的眼病啊，那个视力就没办法再恢复了。所以在遇到您之前，我也试了好多的方法，也用过好多的中药，但是用来用去吧就是不理想。后来我儿子的朋友啊就推荐了您，说您是眼科方面的猛医专家，专治这个疑难杂症的眼病。就这样我就用上了您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现在我是用的有两个疗程的，我那个视力模糊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了。那老伴的脸呢、我看得清清楚楚了，而且那个视力从0.15啊提升到了现在0.5了，现在我这个视力恢复上来了。但是我发现呢、我要是再看大一点东西上啊、基本呢、就不变形、但是我一看那个地面上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平。
0: 这说明您之前的眼病啊，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合并的玻璃体浑浊，您还合并了黄斑病变。之前大夫给您做检查呀、他为什么没有看出来呢？因为首先您这个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比较严重，他已经查不出来您眼底的问题了。现在呢、通过用药啊，那浑浊的晶体慢慢的它不透明了吗？玻璃体也透亮了，看东西的时候视力比过去也好一些了。这个时候扭曲变形的情况就改善了一些，您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个是好现象。第一呢，说明晶状体和玻璃体浑浊在一步一步的纠正，越来越好。另外，您的黄斑病变也不要再害怕出现扭曲变形的情况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里边这个珍珠啊，它会进入到眼内，修复黄斑区受损的细胞。那么您看东西扭曲变形的情况呢，会一天一天的我们调整过来，慢慢的就正常了。别担心，
1: 那太好了，尹老师啊、我知道这个方里有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等等这些珍贵稀缺的药材啊、一共25味药材共同发力啊，来治这个眼病，这个药效那肯定极其强劲呐、要不然不可能会见效这么快，产量吧、也不大。前两天我一听节目讲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迫不及待的参加了十二盒的这个优惠。当时我就怕订不上，以后给断药了。
0: 您非常幸运啊，之前用了两个疗程，加上这12盒药呢，还免费送了2盒，加上免费送的仙灵顶上珠，眼病好的会更快。这些药用完了，咱们就能停药了。
1: 好，我真的感觉特别的幸运呐、这个药我一订购了，我心里也踏实了。还有你们那个场外的老师也特别好，特别的负责任。

0: 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所有的场外老师都跟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来服务的。
1: 好的，谢谢尹老师。
0: 好，感谢您的信任啊，也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5: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7: 严老师，我挺高兴能跟你通上话的啊。哎，我特别感谢您，也感恩在我最苦恼最无助的时候遇到了您。严老师，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真的太好了啊。
0: 嗯，
7: 我用了俩疗程了，我的结膜炎就好了。
0: 嗯，
7: 把我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给我搬着走了
0: 啊。之前我给大家讲过，对于轻症的结膜炎呢，咱们用蒙药治眼一号方就行，如果是重症的一定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因为这个病它是可以除根的。
7: 是啊，我真的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膜炎，在整整治疗了两年呢，我都没治好。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仅仅十多天我就有改善了。
0: 对于结膜炎呢，现代的眼科主要使用一些消炎的眼药水，但是除不了病根儿。所以说，您一旦得了结膜炎，没有第一时间治好，最后呢是年年反复。但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一样了，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眼病的。因为方子的药材非常的珍贵，你像塞加林

0: 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还有鸡梨、清香子、蜜檬花等等的，一共是25味的药材，共同的去对抗眼病。它这个药效是极其强劲，所以说用了10多天呢，身体它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的。
1: 是啊，你看我这个眼睛疼的情况减轻了，这眼睛也不红了，眼屎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而且我的眼睛越来越舒服，感觉特别清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感觉这眼睛跟之前没病的时候一样了。
0: 结膜炎呢，是大家常犯的一种眼病，咱们呢一次性的给它治彻底了，就别给它留一个尾巴，别老让它反反复复的折磨咱们。
1: 哎，对，你看我检查出来有这个结膜炎了，我也用了很多的药啊，医院开的氧氟沙星效果不行，然后我又换了氯霉素，后来又换了3种药，前前后后折腾了2年，老是反反复复，最后也没治好。
0: 一般来讲啊，现在医学对于眼病的治疗啊，除了抗炎就是用激素，不治根儿还会反反复复的留下隐患。
1: 是啊，你看之前这眼睛又红又痒，还磨得厉害，眼睛还干，还特别怕见光，可难受了，这视力到最后也是模糊不清。现在这些症状都没了，基本就跟正常人一样，但是我的药用完了，我想治利索了，想继续用药。林老师，我就想问问这药什么时候还能供应啊？
0: 结膜炎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眼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严重，不要太过焦虑了。而且呢，您现在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

0: 金旗舰店。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打卡成功。
3: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的外卖，追的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5: 为什么？
6: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6: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许巍的一首旅行开始我们17点到20点三个小时的旅行时光。
1: 没错没错，这里就是97欢乐秀啊，越听越上头、啊、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FM 97云南乐广播，在下班时候5点到8点钟为你直播的97欢乐秀。我
1: 是
0: 佳诺。
1: 大家好，我是邝杰，
0: 我们是
1: 佳
0: 杰
1: 式
0: 组
1: 合啊。
0: 哎，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给大家送一首有力量的歌曲、
1: 什么歌曲呢？
0: 这首歌、要跟大家来88年纪了。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哎、是希瑞吗？那个
1: 我是希瑞，
0: 看看我是希瑞，这什么动画片？
1: 必须得看过。
0: 叫啥？
1: 你说再早的我都看过。
0: 黑猫警长吗？
1: 不只是黑猫警长啊！
0: 哎，这个希瑞叫啥？我忘了，
1: 就叫希瑞，就叫希瑞啊。
0: 然后他
1: 恐龙特级克赛号，
0: 拔出一把剑来、然后喊一声：“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然后就变身，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最近呢，拍了一部电影叫《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啊，是希曼哈。但是呢，它的主题曲就叫做《赐予我力量吧》啊，我估计跟那个希瑞是有一点点。就他复古嘛，就是希望
1: 有点像
0: 韩国喜蕊的人都能喜欢喜满。
1: 请赐予我力量吧，以战斗中结下的这个吻合吧，是吧？
0: 对，
1: 这萧敬腾，萧敬腾唱的这首歌，中文版的应该是啊，
0: 非常有力量，因为他的那个摇滚，然后来唱这种童年荧幕英雄的力量与信念，
1: 没错，
0: 然后再搭配复古的 disco， 他是那种爱坦尼亚的传奇史诗，是一部电影哦，
1: 6月5号。
0: 这个周末全国上映。
1: 是的，让我们跟着节奏呢，挥舞手臂，一剑变身。
0: 今天的新歌，
1: 对，来听听萧敬腾带来这首《请赐予我力量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新歌。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意的鞋子可太难了。
2: 是的，穿运动鞋呢，脚底闷，一天下来呢，脚臭不说啊，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那么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的一到这雨季啊，就非常的闷热，是吧？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哎，卡洛吃的洞洞鞋，妥妥本命的刚需啊！
1: 我来看看你今天是不是穿了一双，
2: 我穿的是凉鞋，
1: 这种本命刚需的鞋，就是什么样的季节都可以应付的鞋，因为它满鞋都是孔洞，循环通风。哎，我觉得这个洞洞鞋不用介绍啊，几乎人手一双啊。30多度的高温走路呢，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空降暴雨，积水能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的厚底呢，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也不会打滑，而且脏了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
2: 而且呢，它还能自由的 DIY 做一些鞋花，是吧？非常的漂亮啊，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怎么搭都觉得好看。
1: 现在正好赶上我们九七月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啦，一双只要139元，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我们还赠送限量版的鞋花。羊毛啊，真的亏，这个不薅就亏了。
2: 没错，
1: 一双鞋能解决所有夏日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
2: 那么今天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么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啊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啊。
1: 是的，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2: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能到2027年3月之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2: 是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高客笔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你来我往，来来去去，来这个字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鲜为人知的是，来的造字过程不但极富趣味性和想象力，还和另外一个字发生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这是汉语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来的繁体字甲骨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像一颗小麦的形状，中间是直立的麦杆，上面是左右的麦叶，下面是麦根。经文字形是一个有趣的字形，下面添加了一只脚，左边添加了表示行走的双人旁。小麦跟行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说文解字说，来，周所授瑞麦来谋，一来二逢，像芒素之行，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张顺辉先生认为，一来二逢，因为一来二风，即一麦二穗，乃麦之家种，故许云瑞麦也。不过许慎所说的像麦素之行则是错误的，从甲骨文和金文看得非常清楚，上面不是麦子的芒刺，而是两片麦叶，这么细微的麦刺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现在明白了吧，来的本意竟然是麦子。诗经思文是一首歌颂周人先祖后继的诗篇，其中称颂后继，以我来谋，帝命率御。三国学者张一在《广雅》中说，大麦谋也，小麦谋也。这句诗赞美了后继为周人带来的小麦和大麦，命周人广泛种植，从而为周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许慎所说的周所授瑞麦来，并神化为之天所来也，上天所赐。其实麦子并非是上天所赐，麦子原产于西亚，四五千年前自西向东传入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周人是以我来谋，正是麦子乃来外来物种的形象写照，引申之则正如许慎所说的，故为行来之来。不过张顺辉先生则认为，稀土明石以属为主，而来与麦又屡见于殷墟卜辞，则中原之地源自有麦，周之祖先盖使得麦种于此，交名播之。此言仅指对周人而言，麦种乃外来，并没有关联中原地区的麦种的来源。有趣的是，来和麦这两个字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麦子形状的来，下面是一只脚，会意为麦子从外面引进而来。这个字形跟来的经文字形何其相像，因此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往来之来正字是麦，书麦之麦正字是来，三代以还成用互意。麦字字形下面的那只脚正表示来往之来，而来字本身就是一颗麦子的象形，这两个字互换之后沿用了两千多年，再也无复各自当初的本意了。
2: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0: 文字中国。
3: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

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

0: 用户绿水青山。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8: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2: Are you OK? OK OK。
10: 九七欢乐秀。
11: OK。旷节佳诺。
10: 佳节上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越听
1: 越上头啊！
0: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乒乓的世界，
1: 乒乓啊！乒乓球，
0: 说起乒乓球，咱们的这个
1: 国球，
0: 哎，一下子就上来了。
1: 没错，这个最近啊，这个乒乓世界呢，刊发了文章，王浩，我们是最优秀的，最团结的。
0: 啊，这是王浩写的一篇文章啊，
1: 对对对，
0: 他是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他在文中复盘了伦敦世乒赛男团夺冠的历程，并且在队内的总决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出了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建坤是副队长。
1: 这个王浩就说了，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和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
0: 那5月11号凌晨的那天啊，中国乒乓球队在英国伦敦斩获了世乒赛男团的第12连冠了。
1: 没错没错，
0: 12年，
1: 这非常不容易啊，
0: 非常不容易，
1: 莫骄傲。
0: 在帮助中国队夺冠之后呢，王楚钦就获得了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1: 据 WTT 世乒赛世界乒联5月25号发布的这个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男子单打第一 number one。
0: 真的，乒乓球这个运动啊，也不说了，在别的国家真的很难推广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永远都是中国队员在男女第一的位置上站着，对不对？很难让别的国家有这种自豪感。
1: 真不愧是咱们的国球，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随便谁都能打两乒乓球哈。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根据北京体育大学2026年博士招生申请考核拟录取名单公示出来呢，马龙、
1: 陈龙、
0: 李雪芮、孙一文、傅园慧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人马上就要
1: 都在名单当中。是的，那么此前2022年度啊，共有38名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呢，被保研到北京体育大学和。

0: 上海体育学院两所双一流的体育学府，就读专业型的硕士学位专业，其中啊就有乒乓球运动员马龙。
1: 我觉得他当时读了硕士之后，这一次呢就是博士继续读。
0: 对对对。
1: 那在伦敦世乒赛的备战期间呢，马龙、许昕等老将特意去了成都，跟王楚钦等队员一起训练，帮他们做思想工作啊。这一次呢就正式接了马龙的班。
0: 没错，2014年的马龙当选为男乒的队长。那么12年任期内啊，以身作则，从技术到心理都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2025年4月，马龙当选为中国乒协副主席呀、啊！
1: 哎，那你觉得中国的小孩是不是？我觉得哈、啊，在学校里面，这个体育课应该把乒乓球当做必修课，
0: 必须的呀，
1: 每
0: 个学校
1: 都
0: 有啊，
1: 必须要去学，
0: 是的是的，
1: 这样才能够。不过他们可能有他们发现苗子的这个已经顺利的一个条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我觉得真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把这个乒乓球给打打好。
0: 好的，我们来听这首歌，王力宏
1: 永远的第一天。

0: 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迄今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迄今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1: 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意的鞋子可太难了。
12: 是的，穿运动鞋呢，脚底闷，一天下来呢，脚臭不说啊，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来走路就打滑。那么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的一到，这雨季啊，就非常的闷热，是吧？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哎，卡洛吃的洞洞鞋，妥妥本命的刚需啊。
11: 我来看看你今天是不是穿了一双？
12: 我穿的是凉鞋，
11: 这种。本命刚需的鞋，就是什么样的季节都可以应付的鞋，因为它满鞋都是孔洞循环通风。哎，我觉得这个洞洞鞋不用介绍啊，几乎人手一双啊。30多度的高温走路呢，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空降暴雨，积水能顺着

0: 孔洞直接排走，防滑的厚底呢，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也不会打滑，而且脏了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
1: 而且呢，它还能自由的 DIY 做一些鞋花，是吧？非常的漂亮啊！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怎么搭都觉得好看。
0: 现在正好赶上我们九七悦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啦，一双只要139元。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我们还赠送限量版的鞋花。羊毛啊真的亏，这个不薅就亏了，
1: 没错，
0: 一双鞋能解决所有夏日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
1: 那么今天除了卡罗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么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啊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啊。
0: 是的，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能到2027年3月之后。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是的，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下班不 emo，
3: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4: 承包你的晚高峰。
5: 你们今天开心吗？
4: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卡成功了。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
1: 中。九七欢乐秀，
0: 热热闹闹的啊，陪你下班路。
1: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有什么有好玩的消息啊。
0: 太好玩了，那天我是真的看到刷到这个视频了，就是被批的安全带，听过吗？你看过了吗？
1: 哟，这还是活久见啊，真没听说过，也没看到过啊。
0: 哎，我看见的是那天刚刚被人发现之后发到网上，现在呢，似乎这个事情已经公安部出来管一管了，
1: 那还不如不批呢，是吧？
0: 6月1号。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话题词呢，冲上了热搜，引发全网对我就是我的西游二这个节目组的安全隐患的讨论。
1: 是的，那么在5月29号更新的这就是我的西游二第一期上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有网友发现嘉宾所用的安全带呢疑似这个 P 图添加，存在明显后期合成的痕迹，所以呢被调侃为P.S. 安全带，
0: 特别有意思 因为他那个就是嘉宾不动还好，我跟你说，如果全车人只是一张照片，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看不出来啊，
0: 就因为他是视频嘛，全车人还在聊天什么的，那个安全带就忽细忽粗，然后呢，一看就没有实际的那种质感，
1: 5毛特效，
0: 对，还有那种边缘模糊、弧度僵硬，颜色浅淡。有一个人是佩戴了安全带的，
1: 是吗？司机。
0: 叫严浩翔，就可能有一个人他有这种安全意识，养成习惯上车就把安全带给系上，所以这一车人有一个带了，其他都没带，就很明显嘛，这个P的痕迹。然后这个视频可能是被哪个热心观众给看了，然后就发到网上去，一下子就被转啊转转转，转出这个火花来了。
1: 对，那么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行驶的时候呢，驾驶人以及乘坐人员呢都应该使用安全带。
0: 而且关键是驾驶员应该提醒所有的乘客
1: 要系好
0: 系上安全带，如果他没有系的话呢，可能是他自己的责任，但如果就是驾驶员都不提醒的话，这个驾驶员就有责任了。就像我们的那个我们台里不是有公交车吗，一上去司机就会说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要不他会滴滴滴的在那叫。
0: 我们这个不会，我们这个大巴车
1: 我还没坐过哈。
0: 对，我们那个大巴车不会，但是呢司机是一定要提醒你的，那大家听到了就把它记上，
1: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看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是如何回应的。6月1号他们发布消息称，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所以
1: 对
0: 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不仅要系上安全带，在节目里还得一定有这个环节。

0: 对吧，上车大家就说来来来把安全带系上，
1: 没错没错，
0: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的作用。
1: 嗯，好的，说这么多我们也来听听这首歌啊。
0: 啊，找了一首白安比较有趣的，就是让我逃离平安的生活。
1: 嗯，逃离平庸的生活，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6: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7未申报的

0: 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0: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5: 为什么
6: 大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7: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8: 笑
6: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下面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来看看电影啊。那么超50部影片的定档，今年的暑期档，这个暑期档的竞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那么截止到5月31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7亿元。那么其中啊，一部黑马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呢，票房超过了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三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经超过有50部影片定档2026年的暑期档，涵盖了什么历史啊、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的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的需求。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呢，这50部影片可谓是题材非常的丰富多元。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比如说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啊，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那么运用高超的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这部影片我本人非常期待啊，这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部献礼影片。还有像澎湖海战啊，这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令施琅呢率福建的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那么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的史诗——澎湖海战。当然还有一部《诺曼底72小时》呢，根据二战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多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的视角，展现了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天气战和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像科幻影片《揭秘日》将在北美以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那么影片灵感的来源于现实当中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的反思。当然还有像什么动画片也是必不可少的，像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这是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的风格当中，为观众呢呈现了一部极具历史啊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当然还有像《大圣崛起》，那么讲述了这个大圣啊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的这么一个故事。当然进口的动画片呢，还有像《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和《大怪兽》，这主打的是轻松欢乐。那么总之啊，今年这个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是非常的丰富多彩，令人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啊。好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叫《三国恋》。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意的鞋子可太难了。
2: 是的，穿运动鞋呢脚底闷，一天下来呢脚臭不说啊，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来走路就打滑，那么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的一到这雨季啊，就非常的闷热，是吧？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哎，卡洛吃的洞洞鞋，妥妥本命的刚需啊。
1: 我来看看你今天是不是穿了一双，
2: 我穿的是凉鞋，
1: 这种本命刚需的鞋，就是什么样的季节都可以应付的鞋，因为它满鞋都是孔洞循环通风。哎，我觉得这个洞洞鞋不用介绍啊，几乎人手一双啊。30多度的高温走路呢，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空降暴雨，积水能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的厚底呢，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也不会打滑，而且脏了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
2: 而且呢，它还能自由的 DIY 做一些鞋花，是吧？非常的漂亮啊，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怎么搭都觉得好看。
1: 现在正好赶上我们九七月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啦，一双只要139元，大人小孩。

0: 耳，码数齐全，还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我们还赠送限量版的鞋花。羊毛啊，真的亏，这个不薅就亏了。
1: 没错，
0: 一双鞋能解决所有夏日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
1: 那么今天除了卡罗氏的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么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啊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啊。
0: 是的，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能到2027年3月之后，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是的，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Gareth T 发行第二张专辑后的首支单曲《玻璃》，这是他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华语流行歌曲。《玻璃》最初于2024年以 demo 的形式出现，在随后的几年逐渐走红，网上流传着无数翻唱和非官方上传版本。去年伦敦演唱会首次演唱后引起热议，这次终于迎来首次发行的官方版本。

0: 在心的两端感受玻璃般的透明情感。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

0: 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00

0: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

0: 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6: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7: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8: Are you OK? OK OK。
6: 九七欢乐秀
7: ，OK。旷杰嘉诺
6: ，OK。佳节上线
8: ，OK OK OK OK, okay.。
6: 佳节上线，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9: 嗨，大家好，我们就是佳节氏组合，
6: 我是佳诺。
9: 大家好，我是邝杰啊。
6: 好消息，好消息，
9: 什么好消息呢？
6: 长春山解封了、虽然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封了。
9: 啊，他是那个这个森林禁火期
6: 哦，禁火期被封了是吧？因为我平时是爬西山的，然后我就没有去过长虫山那边。
9: 您的家离的西山比较近，长虫山在北市区那边啊。
6: 对，它离比较远，但是长虫山的夜景是出了名的，就特别是这种天气，就是夏天嘛，大家就特别喜欢去乘个凉呀，然后太阳又好去看日落。你看过长虫山日落排队的那个景象吗？就骑车的人也多，然后走路就黄昏的时候。下山要排队，
9: 非常漂亮
6: 啊！那么6月1号开始，长虫山区域呢正式解除了封山管控了，正常开放，市民可以进去休闲、健身、观光、游览。那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一个长虫山游的安排。首先，长虫山最值得看的就是日落加上全程夜景。昆明的这个夜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特别靠北市区那边嘛，
9: 视野比较开阔，
6: 工程做的还是可以的。
9: 对，日落一般就是这两天，你看，20点以后，19点30分
6: ，这两天有点晚了，大概快到8点钟它才日落呢。
9: 天黑之后呢，整座昆明城这个灯光连片，昆明最佳城市夜景点之一。就这两天夏天的时候，超多的情侣啊，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
6: 就都没地方坐那个山坡上。
9: 对，
6: 然后它的网红机位呢是山顶有一个喀斯特的
9: 乱石群，
6: 拍什么悬崖人像呀、城市广角大片呀都特别的好。
9: 对对对。
6: 当然了，如果您是为了健身的话，咱们给您推荐几条路线啊。首先呢是一个轻松休闲线。从虚宁寺入口，因为它有好几个入口，入口的不同决定了你攀登的时间不同，但是可能不一定好停车啊，大家去试试。虚宁寺入口它的台阶比较平缓，而且只要40到60分钟就可以登顶了，老人呀、新手呀、孩子就比较
9: 适合，对，比较友好。还有野趣的徒步线呢，就从龙泉路小道这边，林间土路、原生这个山林。穿松林爬山啊，这春夏的时候呢，野花也比较多。
6: 对对对，
9: 这条线路还是非常的有野趣。
6: 对，它不是那种走台阶，它是走林间小路，
9: 对对对对，
6: 但是呢又是有路的，不要担心迷路。那如果你想最快时间登顶的话呢，就从铁峰寺那个地方上山，20分钟就直达山顶了，但是坡度有点陡哦，是懒人速登的首选。
9: 大家还可以去逛一逛虚宁寺。
6: 对，虚宁寺，
9: 对，虚宁

0: 是我
1: 免门票
0: 去过几次啊，
1: 它是元代的。
0: 嗯，
1: 哦，你去过几次的？
0: 应该是后来新建的吧？后来啊，
1: 哦，就元代最早的嘛，然后经历了岁月的，
0: 没错没错，
1: 洗礼
0: 啊
1: 啊，然后红墙、黄瓦，还有汉白玉大佛，
0: 哎，
1: 那个是17.6吨的观音，
0: 对，大家都可以去看，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1: 嗯，然后呢，在寺院里坐一坐，再上山，嗯，
0: 对，
1: 动
0: 静
1: 结
0: 合，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
1: 来
0: 听首歌啊。这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明知》，
1: 还有盖周岩两个人合作的《
0: 明
1: 知山》。

0: 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0: 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4: 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意的鞋子可太难了。
5: 是的，穿运动鞋呢，脚底闷，一天下来呢，脚臭不说啊，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那么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的一到，这雨季啊，就非常的闷热，是吧？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哎，卡洛吃的洞洞鞋，妥妥本命的刚需、
4: 我来看看你今天是不是穿了一双？
5: 我穿的是凉鞋，
4: 这种。本命刚需的鞋，就是什么样的季节都可以应付的鞋，因为它满鞋都是孔洞循环通风。我觉得这个洞洞鞋不用介绍啊，几乎人手一双啊。30多度的高温走路呢，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空降暴雨，积水能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的厚底呢，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也不会打滑，而且脏了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
5: 而且呢，它还能自由的 DIY 做一些鞋花，是吧？非常的漂亮啊，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怎么搭都觉得好看。
4: 现在正好赶上我们九七月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啦，一双只要139元，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我们还赠送限量版的鞋花。羊毛啊，真的亏，这个不薅就亏了。
5: 没错，
4: 一双鞋能解决所有夏日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
5: 那么今天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么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啊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啊。
4: 是的，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5: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能到2027年3月之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4: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5: 是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4: 好物不贵。
3: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4: 最省钱。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
4: 越听越上头。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九一点吧啊，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卢浮宫。啊，这震惊全球的法国卢浮宫的珠宝劫案已经过去了七个多月，法国警方锁定的四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经全部归案，但眼下又出现了新的线索。我们来看法国媒体呢，在6月1号援引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啊，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的嫌疑人的手机当中啊，发现了这个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特别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这个内部情况。这些嫌疑人来自东欧地区。那么法国有关机构已经派遣调查人员提取有关的证据，目前呢仍然对这些照片进行分析，以查确切的拍摄环境，尤其是照片的来源。据悉啊，法国和比利时已经启动了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这个窃贼和目前在法国羁押的四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就在去年的10月19号，四名蒙面人来到卢浮宫之外，分工配合操作升降装置，从建筑物外部阳台潜入，数分钟内啊，抢走了9件珠宝之后逃离卢浮宫。遭劫的文物当中，一项属于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的皇冠已经被警方找到，其余下落不明。丢失的珍宝，珍贵的珠宝总价大概是8800万欧元，文化价值呢难以估量。这起劫案呢暴露了卢浮宫在安保和管理方面诸多的问题，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和担忧，并且呢导致了时任卢浮宫的馆长啊辞职。

0: 起。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0:00。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五月份百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增长7%，同比小幅下降2%，其中一线城市同比增长10%，已连续2个月同比增长。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披露，十四五期间，云南省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4年优良天数比例超过98%，2022、2024、2025年3年位居全国第一。近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了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了很多游客。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2: 本书全景式多侧面地披露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以科学考古手段，打开埋藏了几百年的明定陵的详细经过。作品披露了地下玄宫洞开的经过，帝后的棺椁，以及殉葬的珍宝的真实情况，同时追求了这座浩大皇陵鲜为人知的建造始末，和由此展开的朝野上下、君臣后妃之间的无情的斗争，揭示了大明帝国最后沉沦的必然趋势。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

这是美国《世界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冠军，拨开层层历史迷雾，再现了大明政坛的风云。首都博物馆馆长、定陵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启超亲自作序，知名作家、南渡北归作者越南集30年经历完成，海量珍贵的史料、人物访谈和数百幅文物，数不尽的地下宝藏，震动海内外的神奇文物、历史图片，引领你进入真实的考古现场，探寻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感受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同时，本书也展现了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尸骨等出土器物的离奇遭遇，以及相关者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当中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作品资料详实，笔触冷峻，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读起来兴趣盎然。

作者之一的越南，1962年出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10多部，其中数部作品被翻译为日、韩、英、法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达200多万册。

我们的国家历来都有厚葬的传统，所以盗墓一直都是很兴盛。秦始皇陵修建没几年，项羽就派了30万大军去挖坟，东西搬了一个月，还放了一把火。汉代的皇陵在东汉末期基本就被盗掘一空，五代烽烟，朝不知夕，更多的古墓遭了殃。晚唐时候风起云涌，皇陵都遭了劫，每逢乱世，前朝的人们都保不住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

朱元璋出身草莽，但是还有一些淳朴的农民的气息，不去挖别人的祖坟。只有万历皇帝这个糊涂，自己30年不上朝，把国家搞的是摇摇欲坠，努尔哈赤屡屡犯境，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却想起努尔哈赤建朝后金，一定是金人的后代，就打起了人家祖坟的主意。于是派明军拒绝房山金代帝陵，大火几天不灭，没想到龙脉还没断，清军就入了关，实施报复，也烧了13陵。总算清朝的皇帝为了龙

0: 笼络汉人的心，没有把皇陵都挖开。康熙、乾隆还装模作样地对明陵进行了修缮。民国以后，慈禧尸骨未寒，孙传芳就挖了这位老佛爷的坟，顺带把乾隆皇帝的也给挖掉了。总而言之，解放以后留给我们还算完整的皇陵并没有几个了，怎么对待他们，这是一个问题。风雪定陵的文字里，两个朝代的背影渐渐远去，帝王将相和考古工作者都是这本书的主角。万历和吴晗、夏奈等文化巨匠穿越了400年的时空，上演了血和泪的对话。一端是16世纪的万历皇帝，摆脱了张居正、冯保和太后，曾经想励精图治的他，却在江山与美人的矛盾之中选择了放任与堕落。从一个热血青年到代政的昏君，他的蜕变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颠覆了大明的巨轮，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另一端是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们，如何在那样贫瘠的物质条件下克服心理障碍，抵抗30年间一次又一次的浩劫，艰辛地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主动发掘的考古项目。全书最后，原定陵发掘队队长赵其昌以《往事如烟》为名，写了一篇书跋，但是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人的考古总是带着悲壮的色彩，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古老的历史才能真正安全完整地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看完本书，当为定陵一哭，君子在世当有为而有所不为。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

0: 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3: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本书以纪实手法和文学形式详尽地描写了从决定发掘定陵、定陵的发掘以及在此期间乃至之后所发生的各种是是非非，既有历史事实的铺陈，又有老一辈考古神员的辛酸的发掘故事，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到现代建成的定陵博物馆。该书成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以及传统丧葬礼俗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作者杨氏，越南。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皇帝，他在位近50年，却有20多年不上朝，导致祖宗200多年的基业一步一步滑向了深渊。这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万历为何荒诞朝政？他在位期间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种种问题的答案随着1956年明定陵的石门洞开，平添了许多文物的名镇。本书是一部全景展现了明定陵发掘过程的纪实文学，作者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考古人员打开定陵地下玄宫的曲折经过。随着历史故事与考古发掘场景的切换，我们得以见证大明王朝跌宕的历史和新中国考古的艰难探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明定陵自万历18年，也就是1590年建成至今已经400余年。400余年沧桑岁月，使这座宏伟瑰丽的皇帝陵寝如同他那地下玄宫存放的青铜器一样，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绿锈。而陵墓主人那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更像一个谜团久久的困惑着无数先者学者，至今为此争论不休。一个幼年极端聪颖并颇有大志的皇帝，何以在刚刚步入黄金时期就为自己修筑陵墓？一个皇帝对一个女人的爱何以近40年始终不渝，以致为他引起的国本之争差点断送了大明的江山？这个皇帝又何以20多年不离朝政，使大明帝国江河日下，几乎伴同他一起走进了坟墓？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被打开，陵墓是一座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2层楼高，80多公尺长。在后殿里放着3口1人多高的朱红色棺材，明朝第13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2个皇后都躺在里面，尸骨周围装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300多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顶部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震惊、愕然、猜疑，这条被封锁了2年多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使得各国考古界为之哗然，无数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是新中国自成立后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它从1956年5月开始动工，到1958年7月结束，为时2年零2个月。一切迹象表明定陵的发掘是由一批实力雄厚训练有素的专家完成的。据观察家分析，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说明红色中国的考古学事业正在走向成熟。定陵已经开放，似乎一切都不再是秘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步入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
面对三口复制的朱红色棺椁，仍觉一团团迷雾在心中升腾，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声音在向世间诉说着什么，如泣如诉，如悲如哭。当年出土的那三口用金丝楠木精致而成的原物安在？那三具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的尸体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批织锦珍品又在哪里？迷雾又一次困惑了人们。国外科学界密切注视着定陵发掘报告的诞生，希图从中得到破译的密码，获得难以预料的信息。但3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却没有一篇有关定陵发掘的学术性报告问世。这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望眼欲穿，如火的希望渐渐变为灰烬。终于，耐不住寂寞的人们开始用不同的形式探测这一秘密的起因。信函如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不解、恼怒，甚至出言不逊。

巨石飞来，响声如雷，中国考古界却出奇的沉默。他们不能不表示沉默，又怎能不表示沉默？面对异国他邦那双

当年那史诗一般的伟大发掘以及辉煌的荣光，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梦幻，萦绕在脑际的却是一曲棺椁毁弃，骨架被焚，发掘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苍凉挽歌。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

0: 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2026款阿维塔07上市，中型 SUV 增程纯电共六款，指导售价21.99到28.99万元，限时权益20.99万元起，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4.0、192线激光雷达，入门即满配，覆盖20到30万家用 SUV 市场，首任车主享终身三电质保，配置下放幅度大，性价比突出。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蔚来乐道 L60 发布并预售，6月11号上市，含106项升级，车顶新增激光雷达，智驾进入到行业第一梯队，车身尺寸优化，后排空间显著提升，搭载蔚来最新 NT3.0 平台，换电与快充双补能，面向家用市场，价格20万元起。吉利熊猫勇士微型纯电日前上市，官方指导售价4.6万元起，车身小巧灵活，适合城市代步。CLTC 续航210公里，搭载30千瓦永磁电机，支持快充。外观新增越野化套件，内饰简化实用，瞄准下沉市场与短途通勤，与50宏光 mini EV 直接竞争。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你是否也听说过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好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啊，空腹运动是否燃脂效果更好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的。空腹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燃脂效率，比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身体储存的糖原比较少，这个时候运动会迫使脂肪更快转化来提供能量。短期也就是20到40分钟之间，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最大心率能增加50%到60%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下可以优先动员脂肪功能。对于身体素质较好，没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同时呢还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群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对于糖尿病人群或者是没有规律运动、体质又较弱的人群，空腹运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一方面呢，身体储能较低，高强度运动之后很容易出现疲劳，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另一方面呢，身体储能本来就少，同时运动强度大，机体就可能会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反而会给我们的机体增加更多损伤的风险。所以啊，您一定要评估一下，看看您是不是适合空腹运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对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而言，阅读是进入无数种人生的护照，也是对抗遗忘的武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作家、翻译家、藏书家，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著有《阅读时》、《夜晚的》

书斋和博尔赫斯在一起，迷人圣物等畅销作品。对他而言，想象的生活是让个体和书本建立联系，通过思考超越肉体、时空和现实的桎梏，获得思想和精神的终极自由。想象的生活是一本对话集，时间跨度较长，从2020年4月开启线上交谈，到2025年8月出版，历时5年多。瑞士知名文化记者希格林德·盖泽尔在序当中说，这种无法选择的慢，让我们的交流拥有更多的时间和从容。的确，239组你来我往的对话，深入各个领域，涉及国籍、宗教、人种和性别话语、个人成长、图书馆建设、作家作品等诸多方面。这个在数字时代始终坚定地捍卫深度阅读和纸质书独特价值的作家，一辈子沉浸于书籍当中，大量阅读，放慢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16岁成为知名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朗读者，1996年《阅读史》出版，并被翻译成了35种语言。2016年到2018年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经历丰富的曼谷埃尔认为，当我们沉浸于一本书时，我们不是在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在主动地过一种想象的生活。关于想象力的作用，他曾在《时间奇迹》当中这样描述：在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刻，救赎只有一个，依靠我们的智慧，让想象力飞翔。这不是肉体的救赎，而是人格的救赎。一些人在集中营里失去了人格的知觉，他们像僵尸一样走来走去，人们叫他活死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想象力活着。曼谷埃尔的作品通常围绕书籍的历史、阅读的历史、想象力的重要性以及图书馆的意义展开。在他看来，文字是治愈的，写作也是一种净化，诉诸文字，让文字留在书本里。我知道我可能无法忘记这件事，但它应该不会继续在我的大脑的四壁上垂迹不止。我从写作当中获得快乐、安慰与宁静，在这个加速疯狂的世界里，写作是唯一能够让我内心平静的存在。与书本建立起亲密无间的联系，源于他非常孤单的童年。安全感的缺失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他每每通过书本去感知到外部世界。我无师自通，是用别人丢弃的东西养活了自己。他从书中获得知识，也汲取力量，与中风、癌症、失语等疾病和平相处，与过去与死亡和解。书是他的避风港，也是张望世界的窗口。书籍于他而言是排名第一的存在。当蒙蒂翁的图书封存装箱之后，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被削去龟壳的龟。蒙蒂翁曾是我的龟壳，他给我安全感。当新的图书馆在里斯本老城落地，他获得重生。他说，阅读书籍就像亲近大自然一样，可以治愈伤痛。大自然并没有治疗或取悦人类的目的，它只是存在，但我们只需要与其建立一种关系，就能够创造意义。文字治愈了他，也给予了他睿智、幽默、平和和勇气。曼谷埃尔的阅读持久且深入，他广泛涉猎，无所不读。在《堂吉诃德》开头，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说，他是那种街上捡到碎纸片都要读一读的人。我从未停止过阅读，无论在床上、火车上、厕所里，还是在午饭时。当然，他的阅读绝非囫囵吞枣，他本人也并非是鲁迅笔下的两角书柜。他说，如果读者与作品间没有交流，不质疑、不反对、不赞同、不评论、也不接纳，那么最后阅读只会留下一片死寂。比如卡夫卡认为，文学是劈开冰封心海的利斧。他认为句子很美，但我觉得不对。如果文学作品如斧头落下，那会产生摧毁的效果。我们冰封的心海凝固着某些事物，它们已经停止流动，但这也暗示着曾经有过流动。
无论如何

合，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想象的生活中有些语言读来甚有意思，比如我所认为的蹩脚的文学是我无法进入的文学，就像覆盖着冰层的湖面，表面光滑，仍可以在表面滑行，但如果冰层塌陷，滑冰者就会落水淹死。杰出的文学提供了孔洞或空缺，读者可以在某处有所发现，又或者可以在某处藏身。比喻类的句子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又比如他对话中的和平和幽默。记者说，你在屏幕上显得非常的健康。70多岁的他笑着回了一句，书好书坏不看封面。语言真诚，又有千帆阅尽后的豁达与通透。我要把书拿在手里，感觉它的轻重大小，我喜欢一页页翻阅的真实感觉，喜欢在书里做笔记。这个未使用移动电话、未接触过社交媒体的作家，在40000多册的藏书当中找到了一生所爱。正如作家所说，语言的多义性足以延展生发，如同一个发酵的面团，只要我们有手艺，只需要静静等待，多种意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书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

0: 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世界顶尖托尔金研究者汤姆·希比博士撰写的学术经典中译版本《保卫托尔金》近期面世，这部译作的出版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引介，也将在中文语境当中掀起一场关于托尔金文学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再思考。托尔金需要保卫吗？作为中欧世界的缔造者，托尔金的作品在全球拥有着持久生命力，托学已经成为了显学，然而关乎其定位的争议从未止息。他是逃避现实的复古者，还是立足现代的创新者？他的写作是神话史诗，还是时代预言？相关研究是粉丝的造神运动，还是严肃的文学批评？保卫托尔金以其深厚的学术根基与明晰的论述逻辑，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托尔金的接受史在大众读者与专业学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戏剧性的反差。20世纪60年代，《魔戒》取得巨大的市场成功，却在许多批评家眼中幼稚得无可救药，仅被视为是满足男孩冒险幻想或者是成人逃避渴望的读物。即便是奇幻文学因此而蓬勃发展，它仍长期被视作是传统文学的衍生品，商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在文学殿堂当中被边缘化。直到2000年，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仍公开质疑《魔戒》的经典性，仅承认《霍比特人》可能作为儿童文学而存续。正是为了扭转如此普遍的偏见，希比在完成学术奠基之作《通往中州之路》之后，推出了面向大众的论战性著作《保卫托尔金》。前者从语文学与神话学的角度，严谨地回答了中州世界从何而来、如何建成；后者则回到了生成托尔金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不仅历时数元，更共识探流，有力批驳了奇幻即逃避的主流意见，证明托尔金作品实则是对其所处时代重大议题的严肃回应，是当之无愧的世纪经典。而其本人也因名义在幻想文学类型方面的独创性和作品的品质，堪称一个世纪以来独一的作家。希比的努力迫使学界重新审视奇幻文学的价值，并逐渐接纳其作为独立文类的地位。译者周雅将书译名为《保卫托尔金》，正是敏锐地捕捉并彰显了全书的核心立场，一场为托尔金文学地位证明的辩护。希比全书最为精彩之处，在于揭示了托尔金创作最为深层次的源泉——语文学。这不是简单的语言学的研究，而是一门融汇历史语言、文学文本、神话碎片和地名学的综合性学问。托尔金首先是一位卓越的语文学家，其次才是神话的编撰者和小说家。希比将托尔金的信札、讲座、论述、作品与人生经历关联考察，勾勒出其写作如何忠实呼应他作为文学家的自我定位。希比以丰富例证说明托尔金如何从古英语、古诺斯语、威尔士语、芬兰语等古老的语言的词根、名称与残片当中重构出了一个失落的世界。在《保卫托尔金》的前两章，希比在这些词语当中轻盈而准确地起落，勾连他们的多语根源，在古老的神话意义上叠加属于新神话的暗示。他指出，反复瑰丽的中州万物生成于名字，埃雅迪人耳

埃尔贝瑞斯、霍比特、夏尔，他们共同故事的种子长出人物、地图乃至一整个世界。这种源自于深厚学术素养的创造，赋予了中州无与伦比的历史纵深感与真实感，从根本上区分了托尔金的奇幻与异想式的虚构。它其来有自，与现实世界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仿佛是将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写成了神话，成为一种人类集体神话记忆的载体。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

0: 生命安全。
1: FM91.8，
0: 北京时间21:00。
1: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昆明中雨16到24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5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29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

0: 后券，优惠低至 5.8 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啊。那么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然后呢关注了我之后呢就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这档节目呢它会一直的陪伴着大家啊。其实从2005年到现在，很多朋友听节目呢已经听了21年了，21年的一档情感的谈话类节目。那我也希望后续呢通过不同的途径能够跟大家呢在电波当中在互联网上有更近距离的交流啊。咱们这一档节目呢大家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用文字互动，就是现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变得多样化一些了。以前的话呢只能拨打热线电话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直接把想说的话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够念到大家的信息啊。那么这种交流方式呢我会觉得更加的直接一点点啊。好了，那么背包心情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也希望咱们这档节目呢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成为大家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情感生活遇到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来到这儿跟何宇说一说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感谢直播间当中关注我的朋友啊。如果你刷抖音的过程刚好刷到咱们的这个节目

那么进来了之后呢，希望大家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

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打个比方啊，你们想跟何宇在上面用文字沟通，或者说觉得你的事儿想通过电话跟我讲啊，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比较复杂，可以告诉我，在公屏上面告诉我，到时候呢我会告诉你我们沟通的方式是哪一种，然后我们也可以在热线里面呢近距离的交流互动啊。希望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和大家呢在这儿说话啊。然后呢，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写出来啊，第一时间呢我能够看。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呢，他跟何宇说，他说最近呢，感觉到生活的压力有一点大哦，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离了婚之后呢，总觉得工作上的压力，再加上生活当中的一些对孩子的付出，有的时候呢，让一个女人做的感觉到就是生活太不容易了，生活太不容易了。其实呢，我想跟这位朋友说。你说生而为人哪一个人容易呢，对吧？我们既然选择了要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来，那就应该要有这个抚育他的这个准备，对吧？其实养一个孩子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是不要过度的给孩子寄予太多的就是你个人的一些期待。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作为这个年轻的父母啊，希望大家呢一定得明白一个事儿，当时你把那个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你的初衷是什么？你希望他健康快乐，还是希望他达到你的要求，成为一个所谓的龙凤之人呢？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朋友吧，应该当时的初衷呢，就是希望这个小生命，自己生命的延续呢，在这个世界上开开心心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只要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在一生当中的平安快乐，对吧？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我想一下，想问一下这些年轻的父母，是不是你们太过于的把自己的一些期待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啊，让孩子呢按照你们的想法去行走，这样的话你的孩子不开心啊，他也不快乐，他不知道他自己走这条路为个什么，

而作为你们吧，其实每一天在焦虑当中，在烦恼当中，我觉得也不快乐。所以在这种不快乐当中，人一辈子真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不觉得很浪费生命吗？对吧？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听到何宇说的这些话，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值不值得？就是现在我们做的这些，值不值得啊？如果不值得了，那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带着孩子远离这种内卷，或者说，非常非常不合常理的一种状态里面呢？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用文字说出来啊。第一时间呢，我能够看得到。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9，听到的这首歌叫胡广生啊，送给所有听节目的网友。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出来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今天呢下了一阵雷雨，缓解了许多的燥热，走在雨里呢感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啊。其实跟我一样，我也特别喜欢下雨的。

下雨的这种感觉哦。但是这两天昆明好像没有下雨，昆明这两天没下雨。但是呢，刚才我在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呢，说未来24小时昆明有中雨啊、哦。我不知道这场中雨下会不会下得来哦。下得来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下最近的一点点闷热。就是一不下雨的话，这个夏天我就觉得有一点，特别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会有一点太热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在昆明这样一个不用空调的地方。山城呢说，主播肚子饿不饿？应该来重庆吃美食啊。其实怎么说呢，重庆的很多美食对我来说不一定特别适合啊，因为首先我这个人不吃火锅，我不吃火锅的，所以呢，就是在重庆这样的一个美食的城市啊，对于我来说合不合适？我去过重庆，然后呢，跟同事呢也去过当地非常有名的火锅店，但是呢，有的时候又觉得。做什么呢？又觉得我只是一个陪衬哦，很多东西都不会吃，很多东西真的都不会吃。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说一说。但是今天我在上班前，在我们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边找到了一家凉卷粉的店，一家写着官渡小锅米线的一家老店哦。然后你进去呢，点了一个凉卷粉，哇，那个凉卷粉真的吃得非常爽。因为今天呢是跟同事一起去的，我还跟他说，我说下一次我们去的时候一定找这一家哦，还来这一家吃他的凉卷粉。就是很多咱们老昆明的一些美食真的是会让我们流连忘返啊，会让我们流连忘返。谢谢米兰啊，谢谢米兰。刚和12岁的孩子吵了一架，马上考试了，只顾着玩手机，说自己得了抑郁症。豆包上说的，得抑郁症是我造成的。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吧，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不能够理解太多东西，而我们的话呢，大人呢又不会注重自己的教育方式，总想着去用言语去指挥孩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但是呢，生活当中除了管教管之外，你就没有一个引导，你知道吗？你就真的没有一个引导，还有没有一个陪伴。你没有陪伴的话，孩子觉得你跟他的世界是两个世界，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你也没办法去理解孩子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其实从某个角度上也博得不了孩子对你的信任哦。我觉得教育方式还是需要改变一下。我距离你们那儿2600公里以上，我在北方。对对对对对。好了，现在是21点23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是何宇，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可以和何宇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好了，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转身即心痛》，送给大家啊，吉星出租的一首歌。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讲一讲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刚才呢，有人呢在公屏上呢问我说：“何宇是丽江人吗？”不对，我是昆明人啊。有我们的管理已经帮我回复了。然后呢，在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进入我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情感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都可以跟何宇呢说一说。然后呢欢迎晚风啊，晚风说宇哥好，你好啊，你关注我没有了，进入直播间啊，谢谢阿丽。那么进入直播间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关注点起来，然后呢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星星啊，大家进来的话呢点击了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了。晚风呢说多年前就关注了，但是你现在是通过抖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的话呢，你的关注也很重要。大家呢进入直播间，不要觉得哎，我听何宇的节目很长时间了，但是进来了之后呢，把关注点上，然后呢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了啊。因为以后节目呢都会通过抖音直播间，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来同步的传播，就是相当于说你不一定依赖收音机啊，你也可以用抖音的方式呢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大理说宇哥快退休了吗？你是在说什么天话？你会不会聊天？不会聊天我把你踢出去啊！我要退休了。然后呢晚风说多年前就关注了啊，不要说一些就是聊一些叫什么呢不沾边的话，好吧，不然的话你们到外面如果说不会交流，那么在工作职场当中会让人嫌弃的。

候吧。好了，现在是21: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向奎呢说何老师的声音真好听，是吧？感谢啊，谢谢你们对我的喜欢。如果觉得哎何宇的声音不错的话呢，可以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下面给朋友们听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叫《问》，简弘亦的，它的原唱呢是陈淑桦，送给大家。

百合花呢说，何老师收音机十一点就听不到你的节目了，是改时间吗？对啊对啊，你一直没有关注是吧，一直没有关注我。给大家说的是，每一天呢我都在节目当中说，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是九点到十一点。

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问》，送给大家啊。这是蒋宏毅翻唱的，原唱的是陈淑桦，一个老牌的歌手。可能大家呢都比较喜欢这首歌啊，在这儿呢也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5，你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

0: 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用文字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爱蜘蛛的怕蜘蛛的姑娘，不是爱蜘蛛的姑娘，怕蜘蛛的姑娘说，大家呢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那个充能。对，的确是，大家呢如果在直播间听着何宇的节目啊，可以点一下那个免费的充能，大家点一下，可以增加我们直播间的能量啊。然后呢，双击屏幕呢也可以，帮助何宇啊，把这个直播间呢推广给更多的朋友。现在是21:38，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其实呢，回到刚才的一个话题啊，那个朋友呢说自己呢跟12岁的孩子呢发生了争执，关于学习方面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在这个亲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都过于的把自己这种家长做派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换个角度想一想，就是在你小的时候，你跟父母之间的矛盾是什么呢？你的爸妈怎么来对你？当时你在那个年龄阶段，你会不会有逆反，对吧？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会不会有逆反？那么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的孩子正在面对着当时你的那个心境，那么如何跟他沟通？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一定要得多思考啊，一定要得，就是动动脑子。现在做父母不能那么简单，因为为啥呢？因为科技发展，孩子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在这个，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孩子能够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真的是超出了作为家长的朋友们的想象。就是你可能都不知道，我现在孩子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他们每天在关注的东西，可能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很无聊，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会在这样的一个喜好当中占据了自己很多的生活时间呢？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父母应该都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试着去理解，试着去理解他们的这个行为啊和关注点。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这个名字呢，有一段特别的记忆和一个重。

0: 正弃婴有关的故事啊，等着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好了，现在是21:4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回去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儿就避开，后悔的事儿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

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年内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有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

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多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

0: 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青秋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呢，听何宇老师的广播，声音很温柔，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是吧？欢迎你们啊。还有王佳，晚上好。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啊。
1: 你要看看那色彩的天堂，在离天最近的。
0: 谢谢镜子的关注，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啊。大家能进入直播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雨蝶呢说，雨哥晚上好，好久不见，欢迎你啊。

0: 收获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的话会有一个天气预报啊，会有一个天气预报。那么在这些环节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让小帅一点的说，江西赣州的来打卡了，欢迎你。青秋呢说，多和孩子互动，成为孩子的朋友，多沟通，孩子呢就会理解了。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小孩吧，小朋友应该要多一些鼓励式的教育。然后呢在这个里边呢，当然也不是完全的盲目啊，盲目的鼓励式教育。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边的话呢，一定要知道你的孩子喜欢什么，他接触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内心太过于空虚而少了很多和父母之间的沟通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现在是整点报时，一会儿回来。
2: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

0: 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15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6到23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宝山机场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昭通机场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临沧机场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大理机场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

0: 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每周一三五，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这档节目呢，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关注我抖音，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何宇，找到这个抖音号，可以进入直播间呢，跟我互动交流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随性的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呢，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啊。然后呢，刚才呢有朋友呢说，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他自己的经历，家长呢在试图用自己的经历呢去提醒，其实呢这是孩子，其实这就是孩子不理解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能够把孩子教会啊。其实呢怎么说，可能很多家长呢都会想，如果说等着孩子跌倒的时候他再爬起来，可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就是前面有个坑，我试图去拦着孩子不让呢他掉进这个坑里，可能这是很多家长保护孩子的一种方式。但是其实想一想啊，如果说这个付出的代价不是很大，你不妨让他掉几次坑。我觉得这个观点需要大家好好的来琢磨琢磨啊。其实你可以让他试着去掉几个坑，然后呢跌倒了之后他就知道了生活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不对？那么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说用我们的人生去指点你的孩子，很多孩子他到了17、18岁，他会有叛逆心理，他说请你不要用你的人生来指点我。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哑口无言，或者说觉得心里边很不舒服很难受啊。但是呢，从他的那个角度，他经历的事儿太少了，他不会觉得自己有毛病的，知道吧？所以呢，我觉得就像前不久呢，有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的孩子啊，每天呢就是做作业不自觉，然后呢每天都做不完，我就得守着他。”

0: 不守的话，第二天呢到学校完成不了老师交代的这些作业。但是我想跟你们说一句话，你换个角度，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跌跌撞撞的事情必须他自己经历，比如说他完成不了作业，那你就让他完成不了就行了，对吧？你要给孩子签字，你说10点钟之前你必须得上床，9点40你必须找我签字，如果说9点40你不找我签字的话，我不管你，对吧？你让他到学校里边，让他接受老师的批评，我觉得让他接受老师的批评也许会比你家长在那儿忙活一天，然后呢又打又骂，效果都好很多，对不对？那你就让他去，你给他有一个约定，你说我们俩有一个约定，你完成不了你自己必须得承担这个后果，我完成不了是妈妈的问题，是爸爸的问题，对吧？我们都各司其职，然后呢我给你规划了，比如说你一天回到家做完作业，我可以给你看一会儿电视，给你玩一会儿，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这个时间我不会管你，不会干涉你，但是如果你完成不了的话，那我也会有我的做法，对吧？那么你跟孩子有一个君子约定，那么小孩的话呢，他就觉得，哎，我是一个被重视被信任的人，我必须得为我的叫什么呢，为我的一切负责。现在呢就是孩子的这个自控能力不好，他觉得遇到什么东西的话都有父母兜底，没关系，反正我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反正有父母兜底就行了，对吧？其实想一想，很多时候这样的培养到孩子长大了之后，他真的很难适应这个社会，遇到事情的话他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抗压能力也是非常的糟糕啊。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想一想，有一些风浪必须大家自己去面对，对吧？我们在后面能够把住全局，把住这个大关就 OK 了，好吧？我希望大家呢听了我们刚才的这些交流之后的话，能够给孩子呢有更多的帮助啊。好了，现在是22: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下面呢，给大家听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欢迎雨歌四季啊，欢迎雨歌四季，欢迎你。大家进入直播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
2: 轻轻

0: 米兰的时候，宇哥最近好累，夹在母亲和老公中间，太累了。因为之前呢，不是差点离婚吗？母亲这边呢，一直对我老公有意见。他的意见是什么呢？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啊。宇哥四季说，背包心情太久了，青春的记忆是吧？欢迎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听宇哥四季，你的粉丝牌都掉了，可以把粉丝牌带上啊。大家呢没有挂我的粉丝牌的话呢，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左上角这个星星啊、哦，黄色的星星。
1: 好光景，
0: 现在呢是22:14，节目呢正在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和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说一说朋友们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然后呢，米兰呢说到那个事儿啊，我想跟你讲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吧，一些创伤啊，心理上的一些裂痕是需要时间去让它愈合的。就像你现在妈妈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啊，他对你老公的一些认知或者说一些不好的看法都源于你。因为是哪一个母亲都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对吧，在一段感情当中呢，因着对方的原因遭受很多很多的伤害和痛苦。那么站在你母亲的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你应该多体恤她。另外，你现在不要去想着短时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要去想着短时间能够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改变你母亲对你老公之间的认知啊，改变你老公对你父亲你改变你母亲对老公的认知。现在不要去急着做这种事儿，欲速则不达。你现在呢，不妨可以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呢过好，你和老公呢好好的相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去麻烦他们什么，不要去给他们带来更多不必要的接触。时间一长的话，自然而然有很多东西，你的妈妈看着你们的生活变得 OK 了，她也会从内心当中呢去改变对你老公的认知，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2: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我们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说一说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听听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巴草，土坡上的狗尾草，一起来听一下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

0: 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依然可以跟何宇互动交流，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好多曲折没有走到那一步，我就想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啊。但是呢，过这个日子吧，我觉得不是一味的一个人在拼命的努力，对方呢不伸出手来共同的去构建这个好日子啊，构建属于两个的未来。感情当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委曲求全，想着两个人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一味的在付出，而另一个人呢却已经处在懈怠我行我素的这种状态，这种感情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在这种付出当中你会非常的内耗，你知道吧。就是我希望大家在判断一段关系需不需要维持下去的时候，一定想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累不累，对吧，你累不累。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很累了，那我就应该想一想，那么这种关系于自己而言是好还是坏，是不甘心还是什么样的缘由让自己呢放不下来呢，对不对。每个人其实我觉得都得为自己考虑一下，你不是说有些东西你一味的付出就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感情这个里边真的，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的内心的需求，生活当中的感受，那么不见得就是说同时会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当这种没有为一个目标而努力的现状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那我们就得考虑要不要这个关系。如果这个关系继续维持了，于自己而言有什么好处，对吧。多问自己几个问题，然后呢慢慢的找到答案，我相信你也就知道该如何的去解决眼面前的这些问题了啊。念念说，可是一个人的努力对方总是抱怨怎么过下去，你自己要先爱护好自己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吧。如果说你现在好，你们从离婚的边缘走回来了，然后呢你一直在努力，但是对方呢一直在拿着以前的事儿在那絮絮叨叨的，然后呢 PUA 你，对吧，让你一直感觉到很愧疚内疚，然后呢你在不断的付出，你不觉得很痛苦吗，对吧。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找感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内心的满足，精神的愉悦。当这些东西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你要的干嘛，对吧。永远记住这一点啊。22:2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0: 在这儿呢，谢谢念念，谢谢竹啊，还有谢谢我们的其他小耳小其他的小耳朵对何宇的支持啊，感谢你们。然后这个永不言败，脑子可能是被驴踢到了，还没有完全的康复，大家呢就见谅一点啊，这些说话都不会说的，或者说颠三倒四的，我只能当你脑子不正常了，或者被门夹到了啊。我觉得怕蜘蛛的姑娘说的挺好的。哎，咱们直播间的这些姑娘们啊，说话我就喜欢你们这种直接怼回去，对于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啊，谢谢你们啊，感谢。现在是22:2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们对礼貌的朋友，我们一定是以礼相待的。对于这种脑子有问题，然后呢说话口不择言的朋友，我们就当他是一个奇怪的生物，不需要给他有任何的，就是叫什么呢？任何的面子啊！大家一定记着，不用禁言，不用禁言，禁他干嘛呢？就当他是一个小丑呗。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好了，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大家啊，谢谢念念，感谢念念啊，谢谢你们对何宇的支持。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我出去喝口水啊。这篇文章叫《他不爱你，放弃吧》，一起来听啊。
1: 不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

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女子，她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我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三年五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是啊，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她说截止到今天我最开心的两件事儿，一是我不用再爱你了，二是那年夏天你干嘛穿着白衬衫。你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会失去整个人生。他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

果放不下，至少先承认他不爱你吧，这样至少你不会伤得太深，不抱希望去爱，爱到筋疲力尽你就收手了。但凡心存一点侥幸，会爱得很累，你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别再让自己爱得太累了。你喜欢吃榴莲，扎手了，就知道下次小心一点。你喜欢吃火锅，烫嘴了，就知道下次先吹一吹。一口撸不完的串，那就两口。你也不是靠爱情才能长大的孩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真爱还是馄饨摊。反正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倒是那个站在原地哭的小孩，别哭太久，时间不等你。你想要的那块糖还在不远处的便利店。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呢，会和

见面啊。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通过抖音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咱们这档节目呢会陪着大家到10:55，还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叫《他不爱你，放弃吧》。现在有很多朋友啊，我不知道在情感世界当中，当你们已经感受到对方没有那么上心这段感情了，你会怎么做？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当中啊，然后呢，大家有什么的话呢，依然可以给我留言，节目呢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就是以后呢，大家睡不着觉、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我说一说啊。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有什么想讲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啊。

看看我的歌单里还有什么歌可以给大家听一听啊，来听听这首《蓝鹰续果》。这首《蓝鹰续果》我感觉还不错。

0: 好了，现在是22:48，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那么咱们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好吧？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也要告一个段落了。然后呢在周五的晚间啊，星期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我们依然呢可以在这儿说一说话，聊聊天儿。然后呢大家能遇到的一些感情上的事儿，也可以继续的跟我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啊。

了，现在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在这里呢祝大家呢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啊！我们的抖音直播呢也要关闭了，然后呢在周五的晚上我们不见不散，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在这呢我要特别感谢一下在直播间支持何宇的念念，还有米兰竹水意怕蜘蛛的姑娘明家子，谢谢你们啊！晚安，晚安，拜拜，拜拜。

嗯。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Eleven o'clock。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
6: FM 九七，
5: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

0: 烤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

0: 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你来我往，来来去去，来这个字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鲜为人知的是，来的造字过程不但极富趣味性和想象力，还和另外一个字发生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这是汉语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来的繁体字甲骨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像一颗小麦的形状，中间是直立的麦杆，上面是左右的麦叶，下面是麦根。经文字形是一个有趣的字形，下面添加了一只脚，左边添加了表示行走的双人旁。小麦跟行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说文解字说，来，周所授瑞麦来谋，一来二逢，像芒素之行，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张顺辉先生认为，一来二逢，因为一来二风，即一麦二岁，乃麦之家种，故许云瑞麦也。不过许慎所说的像麦素之行则是错误的，从甲骨文和经文看得非常清楚，上面不是麦子的芒刺，而是两片麦叶，这么细微的麦刺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现在明白了吧，来的本意竟然是麦子。诗经思文是一首歌颂周人先祖后继的诗篇，其中称颂后继以我来谋帝命帅誉。三国学者张一在广雅中说，大麦谋也，小麦谋也，这句诗赞美了后继为周人带来的小麦和大麦，闽周人广泛种植，从而为周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许慎所说的周所授瑞麦来，并神化为之天所来也，上天所赐。其实麦子并非是上天所赐，麦子原产于西亚，四五千年前自西向东传入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周人是以我来谋，正是麦子乃来外来物种的形象写照，引申之则正如许慎所说的故为行来之来。不过张顺辉先生则认为，稀土明石以蜀为主，而来与麦又屡见于殷墟卜辞，则中原之地源自有麦，周之祖先盖使得麦种于此，交民播之。此言仅指对周人而言，麦种乃外来，并没有关联中原地区的麦种的来源。有趣的是，来和麦这两个字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麦子形状的来，下面是一只脚，会意为麦子从外面引进而来。这个字形跟来的经文字形何其相像，因此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往来之来正字是麦，书麦之麦正字是来，三代以还成用互意。麦字字形下面的那只脚正表示来往之来，而来字本身就是一颗麦子的象形，这两个字互换之后沿用了两千多年，再也无复各自当初的本意了。
2: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0: 文字中国，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

0: 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
4: 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1: Here we go.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9: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
18: 跳绳计数，
19: 准备。
16: 停，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那他们这个敌人是谁呀？就是蚩尤啊。那他们就叫九黎部落啊。当然按照神话传说来讲啊，这个蚩尤啊，这身高好高，然后呢长着这个牛头啊，牛角牛蹄子，跟怪物一样啊，力大无穷。然后呢这兄弟们呢100多个都奇形怪状，跟这个妖魔鬼怪一样，然后跟这个轩辕皇帝打架，到最后啊这轩辕皇帝给他们打败了。哎，就这样这个历史啊就重新改写了。然后呢在这次战争之中啊，我们的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了个什么呀？指南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就发明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的历史先贤始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瑰宝。那说到海南这个黎族啊，它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有人说这个海南的黎族就是这个九黎部落的后裔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代的说法，说这个海南的这个黎族啊，迁徙于百越一带啊。再有呢还说海南的这个黎族啊是从云南一带过来的，这就说法不一样了。你看百越一带啊就跟东南亚有关系了，那云南这一块呢是不是少数民族更多，那这一点上啊就没有做完全的确认。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就跟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有直接的关系。海南的黎族啊年纪特别大的就说这个黎族话啊，他们还说这个话，他们不会说汉语普通话。但是现在年轻的就接受9年义务教育了，都会讲汉话了。再有啊，就有一些经常出来到城市里面谋生活的，就他们也要学，哎，也会说汉语。可是啊，这个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呢，它既有这个羌族、侗族、壮族的语言啊，又有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合到一起，所以说在现代来说呀，就没有完全确认海南黎族的始祖到底是哪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海南这个黎族啊是没有文字，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有文字和没有文字这就有区别。那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有文字啊，它就能够把历史真实的事件详细的通过碑文、石刻或者是器皿上的铭文就能做一个准确的记录。咱们后世啊几百年几千年咱们都知道，你看从西汉墓当中发现的竹简呢，对吧，包括从这个墓当中发现的这个书籍啊等等，你看包括咱们现在有一个李白的《将进酒》啊，这首诗实际上到现在咱们在这个墓葬当中发现的竹简就发现这个呀有错误啊，跟古代的时候记载的不一样，咱们就能够修正。你看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海南黎族他没有文字，他就记载不了，那只能是口口相传。就这么口口相传，一定是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就偏差了。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啊，说到他的历史啊都是以说和唱为主就流传下来的。哎，就这样，直到建国后期57年，这个国家帮助黎族用拉丁文的那个形式给做的发音，这海南黎族才算有了自己的文字。那这海南黎族啊生存的确实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啊。所以当时啊在这个黎族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给大家说一说，叫黎王，就是这个民族的代王啊，这个代王管着整个黎族部落。你看啊，无论说是咱们清朝以前，这个黎族啊他几乎都是生活在山林当中，这海南呢也是多山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些黎族老百姓啊都归谁来管呢？都归这个黎王，就是黎族的王啊，归他们来管。那生活习惯呢和很久很久以前几千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咱们建国初期以前，海南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那同时啊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又跟这个外国的商人呢带过来一些，
本地的少

0: 少数民族的这些同胞啊，基本上还是过着农耕这种生活和捕鱼这种生活，那基本上就是以农耕和捕鱼为主，他也不需要什么电呐、汽车呀，什么都不需要。那住什么呢？住的就是那种木头或者是竹子盖的房子，然后呢，吃就是山里面的这些东西，有小动物啊，然后有鱼虾呀，那吃喝上啊是没事的。但是呢，海南那个地方呀又多瘟疫，因为它潮湿热呀，有蛇虫鼠蚁呀，传染病啊。所以说呀，这个每个民族要生存，那怎么办？第一，扩大地盘。你看，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就整个海南岛上，以这个陵水啊、保亭啊、三亚呀，还有这个东方啊、昌江、白沙、琼中啊、五指山呐、等等，包括儋州、屯昌啊、这个嘉吉啊这些地方，哎，它都是这个海南黎族的主要聚集地。现在呀，很多黎族呢就进入到县城或者到城市当中去生活了，还有很多呀保持着那种传统，就在山里面生活，那就是挨着城市边上的山或者村或者寨子里，就这个样子。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到海南三亚去旅游，你呀在这个大东海边上或者在三亚湾边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到冬天了，你就能够见到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穿什么呢？平时他们穿的也是那种黑色对襟的衣服，然后头上啊缠着那么一大圈黑布。哎，这个女孩子的下裙摆啊就漂亮一点。这个他们就干什么？就搞对象。啊，怎么搞对象呢？对歌。你看这个男的四五个、五六个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面女孩子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歌，对得好了，互相之间相中了，有爱慕之情了，然后呢，就指着对面相中那个拉走了，两个人就到边上去聊一聊了。这个年轻人呢，谈情说爱还是遵循着古代时期那个情况。你看，通过这么一讲啊，你们发现没有，孟非老师是不是对海南这一块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吧？对了，这个孟非老师啊，在海南这个地方啊，曾经指导学习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没忘吗？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在海南海口还有一个呢，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对那儿还是有了解的。那如果说整个海南岛，孟非老师最了解的一个地儿在哪里？我告诉大家，就是歌里唱的，哪里啊？五指山，万泉河我去过，那是去旅游啊。这个你要到万泉河，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哪里呢？叫现在叫琼海，以前呢叫嘉吉。这个地方是万泉河在那儿留的最好的。哎，万泉河在那个附近，你要是找万泉河旅游，你就到现在的琼海市到那儿去看。但是你要到五指山，那你就到哪里啊？你就先到三亚，然后呢，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车，你到了三亚，你下了车。下了飞机，你再回头往回走几十公里，很近啊，几十公里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五指山市。啊，这五指山市啊不大，很小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环境好，这个水流啊穿城而过，背后依托的就是海南的五指山。而这个五指山呢，简直就是海南省的宝库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的野生动物，很多的濒危植物都在这个五指山上，也就是说五指山上啊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你在这个山上啊，什么好东西你都能找得到，什么珍贵的东西你在这个山上都能见得到。那我是怎么到的五指山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不说这个跟这个杨总吗？这父子吗？杨总他们这个公司啊，就是依托在五指山这块，而且他们呢，在五指山的脚下和五指山的山上两个地方都有，现在应该叫什么？叫工业基地啊，我都去过，所以说对这儿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我到了这个山脚下呀， 说心里话，我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片一片绿油油的东西。这个绿油油的东西啊，长得不高，哎，大概有四五十公分高，然后一条一条一拢一拢的。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认识。结果呢，那小杨总啊，咱们在这个五指山的下面呢，有一个产业园，有个基地。我呀，跟着他一起，开始说的是往山上那个地方去。这个山上这块啊，他们搞了一个养老度假村。你看，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有点关系啊？他们那个地方有养老，有度假，同时啊，还能够康养。当然，我们是康复慢病治疗，有区别。但是呢，他们这个地方啊，如果说跟我们能够接洽上来，用到我们的一些技术，那一定对他们这个品牌和知名度有很大的作用。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这个小杨总开着车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这样，咱们到这儿啊喝杯茶。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坐了半天车了也累了，我说喝杯茶。我说这个下面的这一片都是你们的是吧？他说对。他说你看往下这个坡下面所有的这一片地啊，包括河边，包括山脚下，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大片啊，都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种植园。哎，我当时就没在意。为什么我没在意呢？这说心里话啊，我相信我一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就懂。就是我一听种植的，我就没兴趣了。为什么？因为你说我们是医药工作者，那尤其是在对药材这一块，我们是严格的，苛刻的。苛刻到什么程度？一样的药材，我绝对要用野生的，我不用种植的。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清楚，野生的和种植的药效至少差3到5倍，要多了都能差10倍以上。那你说我为什么用种植的？对不对？所以说，虽然说我们那个坡往下看好几米高，我也看不太清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但是我一听到他说自己的种植园，甭管是种的啥，你就是种的茶还好点，要是别的是药材，那就我就没兴趣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以前跟他们合作啊，就收他们的灵芝，他们的灵芝都是在哪种？都是种在山里面，哎，就是在山里面做上标记，一点点种的，就跟野外的环境长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还是特殊地带，五指山上没有人去的地方。就这样的灵芝我们才能够勉强用得上，这是人工在山里面种出来的，仿制野生环境的我们还能接受。可是你下面现在这一块跟农田一样的东西，我就没听，我也不想听了，我也没问。当然我不可能说，我说我没兴趣，那没必要，对吧？我说那咱们喝杯茶吧。结果我就进屋了。进屋了，按理来讲，你说坐到茶桌上，正常客气的是不是问一嘴嘛？你打比方，我招待客人，我有朋友也好啊，或者我有亲属长辈啊，我们坐在茶桌上喝茶，是不是我得说一声？我说，哎，张哥也好，王叔叔也好，我说你看你喜欢喝什么茶？是喜欢喝红茶、绿茶，还是喜欢喝铁观音、菊花，还是普洱啊？你选一个，咱们泡一杯，对吧？你看咱这是客气一下。结果呢，我跟这小杨总啊，进到那个他的办公室了。进了办公室了，哎，那边上有热水，直接人家也没问我喝什么茶，人家直接呀、就从那个一个小铁罐里面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啊，我就看到那个叶子呀，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喝茶那个铁观音啊，也是一个粒一个粒的。我以为就是铁观音呢，我也没问。当然啊，我也喜欢喝铁观音这个茶，所以啊，我就感觉是铁观音，那就没关系了，泡嘛。你看正常咱们泡茶是不是要洗一洗啊，对吧？把这个茶呀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热水一冲，然后盖上盖子，加滤网，把水倒了，这叫洗掉茶上面的灰尘。哎，然后呢再继续加水去冲泡。你是用盖碗也好啊，你是用玻璃杯也好，你是用瓷盏也好啊，咱这么喝。结果我发现呢没有。哎，他拿一个小竹勺蒯了那么4-5个粒倒到我这个杯子里面了。还是个玻璃杯，这个大玻璃杯，我一看这也不像喝茶呀，这南方不都喜欢喝那种功夫茶吗？对不对？小碗的嘛。结果咚咚咚就给我这个杯子加满了。 加的这个水啊到了多少？七分满。哎，然后停了。结果这一加水的瞬间，那杯茶就变样了。就正常铁观音你泡完了之后，它那叶子啊是慢慢慢慢的舒展开来。哎，然后呢变翠绿，再到最后这个茶汤啊就变成什么金黄色。哎，香味你就能闻到了。结果呢这个茶用这个热水这么一浇啊，当时那个叶子啊，一共里面就那么五六片叶子嘛，这个叶子一泡完，瞬间我就闻到了一种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瞬间就闻到了一种草叶的清香啊，不是铁观音，我瞬间就闻到了，不是铁观音，这个茶不是铁观音。但是我心里还奇怪呀，我说为什么不洗洗呢，是不是？而且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茶，他也看着像铁观音，但是呢闻到这个味道它不是铁观音。然后就见到这个叶子啊慢慢慢慢的就舒展开了。哎，这个叶子一舒展开，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个茶脑子里想的啊，嘴上咱不说，咱得不能像没见识那个样子嘛，对吧？我说心里想，哎呦哎呦，我说这个茶不错。为什么不错呢？绝对的新茶。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叶子一展开呀，是翠绿翠绿的，是一点黄边一点斑点都没有，那个叶子是整整张张，一点不缺。这个在茶杯里这么泡完之后啊，这五六片叶子直直的就展开了，就像什么，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新的叶子是一模一样。哎，我说不错哟，对吧？我就在等嘛。你看这时候我看完这个叶子展开，闻到这种草叶的清香，然后呢看着这个叶子变翠绿，我还在这看着这杯茶呢。然后那小杨总也没跟我说话啊，自己点了根烟，我们也熟嘛，他自己点了根烟问我，我说我不抽。结果我就再看那个茶，哟，颜色变了，大概有个七八秒的时间吧，这个一杯水呀，这个颜色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绿色。哎，浅绿色。这个什么颜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咱们在家有没有喝过那个菊花茶呀？你看菊花茶你泡白菊花泡出来几乎没有颜色，如果你泡那种普通的菊花啊，泡的带点黄色的那种，这个颜色呀就发黄了。哎，金黄色挺好看。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菊花茶呀，如果你泡着它一天一夜，这菊花茶的颜色变了，变什么？变成微微淡绿了。什么意思？就是花萼的那个位置啊，里面那个叶绿素被泡出来。哎，所以说这个菊花茶泡了一天一夜，24小时茶汤变绿。我面前的这杯茶，第一杯第一泡这个开水出来就是这种脆淡的那种绿色。哎呦，我当时我就笑了。哎，我说小杨总，我说这茶不错哟，我说这茶颜色呀翠绿啊，闻着呢草叶清香，我说这个叶子也好，我说完全舒展，一点病一点虫一点黄一点斑我说都没有。我说你这个茶呀，我说我要细细的品一品，我说为什么啊，我说看着这个颜色，我说我就喜欢了。咱们中国人嘛，不就讲色香食味行啊，你说这个颜色一出来，哎呦，就让人感觉看着就好就舒服。然后他就笑，他说你尝尝，你要感觉好喝的话，这个孟主任临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包。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我先尝尝好不好喝啊。结果我把这杯茶呀拿到嘴边了，虽然烫对吧，但是茶呀你慢点喝，浅浅的尝一口还是可以的。我这拿这个玻璃杯呀摇了摇放到嘴边，我就轻微的就那么吸了一口。哎呦，这口感什么味道呢？我给大家说啊，进嘴了之后什么味儿啊，有一种瓜果叶的那种清凉味儿，然后呢没有那种茶的回甘那种香啊，就是清香清甜。哎呦，我说这个茶好啊，我说这个茶呀、啊、我说你是用什么做的，我说我没见过，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没见过，我说长知识啊，我说讨教，我说请教一下，我说你告诉我，我说这个叫什么茶，我说你让我长长见识。小杨总笑了一下，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 这个茶一般人喝不到，这个东西叫黎王草，就是自古以来只有我们黎族的王才能够用到喝到的一种东西。他说今天这杯啊咱不着急，这杯呢有点烫，你慢慢喝，哎，咱们十几二十分钟这杯茶喝完，咱们到山上去，我领你看看那个养生度假村。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小杨总就跟我说，他说孟主任，你再回味一下这杯茶，你再感受一下这杯茶，你明天早上你再告诉我，你看看我给你拿一盒你要不要。哎呀，瞬间就把我的欲望就勾起来了，我就想，我说这杯茶这么神奇吗？他就说黎王，我一想，我知道少数民族这个事儿啊，我说黎族的王下面掌握着100多万人的老百姓啊，我说只有这种黎族的王能喝到的茶，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当然跟皇帝没法比，我说但是这是一个王族啊，黎王才能用到的东西。我说好，我说今天呢，我说我就接你这个话，我说我今天喝完这杯茶，我说我现在都喜欢了，颜色也好，形状也好，叶子也好，口感也好，我说我听你的，咱们下午到山上去，我今天晚上在你这住，明天早上我说我看看我有什么感觉，我像你刚刚跟我说的让我感受，我说那咱们就静待结果，看看明天早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哎，这个事儿小杨总笑眯眯的，我们两个这坐了有半个多小时，缓了缓精神，喝了杯茶，我们就上山了。哎呦，这时间怎么这么快？你看这孟非老师啊，一跟你们聊起来家常啊，就看不着时间了。这我发现这时间就到点儿了。哎呀，这刚刚把这个黎王茶呀弄出来，我相信呢，这别说我流口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得，哎呀，这到底啥东西？孟非老师，你赶紧说呀，憋得我一晚上睡不着了。不行了，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你看小杨总说了，明天早上让我体会感觉。那今天呢，你们也脑子里记着黎王茶这个事儿，好不好？然后啊，明天孟非老师接着给你讲神奇的海南，再给你讲讲这杯神奇的黎王茶。咱们今天先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孟老师和你通上话呀，挺荣幸的。
0: 哎，我也荣幸，我一听你这笑得这么开心，就是个心态好的人。
3: 哎，你带来的产品对我帮助特别大。
0: 啊，老客户老会员是吧？
3: 对，就今天就特意来啥，谢谢你的。
0: 哎呀，我听着太高兴了，这个你们身体好比我都高兴，比我开身体好都高兴。您说说情况，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3: 嗯，今年吧73了，然后咋高血压高血脂，哎，还睡不着觉。尤其吧，就最困扰就是啥高血压，高的时候我跟你说，95-180呀。
0: 哎呦我的天哪！
3: 每天嘛就咋整，就吃好几种降压药，但是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嗯、哎呀，好的时候还凑合，就90-140，价差还大。
0: 哎呦。
3: 哎呀，就是说实话，为了这个血压吃了多少药都不说了。今天吃药就跟吃饭似的，把我的胃咋的都给吃坏了。
0: 那可不，你说你吃好几种，那一定是什么地平类的、沙坦类的，你都得吃。
3: 哎，对对对，嗯，再一个我吧，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你的节目里，
0: 嗯，
3: 你节目里说什么心脑血管病，说什么必须打好基础，关键是要软化血管。
0: 嗯、
3: 哎，我就吃咱们这个磷虾油了。哎，吃上以后呢，感觉身体特别舒服。
0: 哎，有效了那就是。
3: 嗯，后来我又买那个咱们那个羊胎盘和那个十味滴丸。
0: 啊，这不是这么多产品你都吃上了？
3: 是。
0: 哎呦，这真是老会员了。
3: 嗯， 吃了这两个产品之后呢，哎，我最近血压控制挺好。原来吃的药都降不下来，最高就是不跟你说180吗？哎，我吃上咱们的羊胎盘吃了半月的时候，又配上咱们的十味滴丸，现在血压多少？120到135，多好！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多好啊！这你这个，我跟您说，老同志，你这血压到现在已经叫理想血压了，年轻人才这样啊。
3: 对，
0: 是不是啊？
3: 对，我你说这血压多好，我的血压吧从来没这么平稳过。
0: 哎呀，太好了，
3: 哎、
0: 太好了，
3: 真是遇到好大夫了。关键还有个好事呢，血脂也降下来了。
0: 哎呀，真好！
3: 一降头脑也清醒了，失眠的情况吧也改善了。
0: 哎呦，太好了！
3: 只能睡3个小时，就一觉完就不睡、现在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哎、
3: 挺
0: 好，真
3: 好，
0: 真好，真好！哎呦，我的天，太高兴了！你这个，
3: 我就谢谢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3: 跟着你啊，一直走，越来越健康，晚年生活快乐。
0: 哎呀，真好！你看，你说你现在，我听完你说这个，比我身体好都高兴。你看，你现在血压从原先顽固的180，现在到了120到135。
3: 对对对，
0: 你说你这个年龄啊，你现在都赶上3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那个血压就是这么正常的，是不是？然后你看，你说你血脂又降下来了，这血压血脂一降下来以后，心血管和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一下子降到底，咱就风险系数降低了。然后再有睡觉能睡好，你说现在多少个人这个睡觉那种失眠的痛苦说不出来啊。哎呀，这一下子在你身上这么多有效的地方，我特开心，特欣慰，我比你都高兴。
3: 对对对，
0: 好不好？那你这样，我跟您说一下，那你就继续吃吧。尤其这个磷虾油啊，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把你的血管洗澡，让血管恢复，而且它是能够深层次的血管内皮外皮都修复的情况下，那血压以后会更稳定。
3: 那多好，
0: 是不是？尤其包括这个十味滴丸，它是解决血症的，各种什么心血管、脑血管、动脉、静脉的血管，它在解决的时候，你像你这个血压和血脂降下来呀、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十味滴丸起到的作用和磷虾油起到的作用。你说这多好啊，对你多对症啊！你继续吃吧，以后你身体越来越好，绝对能跟着我活到100以上。
3: 行，谢谢你，
0: 好不好？不客气。以后再有什么好消息你也给我打电话，我就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消息，最好的结果。
3: 行，咱一起长寿。
0: 好嘞，好好好，老同志，祝您活到120岁。
3: 行，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7
4: 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6: FM91.8，
7: 北京时间7点整。
6: 7:00 A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7点，今天天气预报显示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目前主城区已经是下雨的状态了，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带雨具，同时呢在路上行车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安全，祝您一路平安，一路通畅。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 昆明南站中雨转小雨，17到15度；松明站中雨转阵雨，16到27度；曲靖北站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阜源北站小雨转多云，14到15度；石林西站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弥勒站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秋北坡者黑站小雨，17到23度；广南站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阜宁站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玉溪站小雨，17到26度；楚雄站小雨，19到26度；南华站小雨，16到27度；祥云站小雨，17到28度；大理站小雨，16到27度；鹤庆站小雨，16到24度；丽江站小雨，16到24度；蒙自站小雨，21到29度。从天气预报来看，全省都有雨。
5: 应急常识365。
11: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12: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3: 营养早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日常代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5: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3: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七零零十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91.8 FM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风里雨里我们等你。
2: 今天天气不太好，今天可能从昨天晚上就一直下雨了，尤其主城区啊，雨特别的大。西哥是顶着一路的磅礴哈，
1: 磅礴瓢泼，就瓢泼大盆雨，
2: 瓢盆大盆雨的来了。
1: 对啊，就是我这雨啊，一路上我在想说下的有点不太懂事啊。
2: 哎呀，今天早高峰注定是个不轻松的早晨呢，在这里也是先安慰一下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做好心理预期，路上不轻松，所以心态放宽松。
1: 是的啊，就是有的时候的这些雨呢，像是不听话的孩子，有的时候又特别像是懂事的孩子，懂事的孩子的雨怎么下呢？就是他夜里下，五六点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刚刚好，空气又清新，雨又停了，而且不淹水不拥堵，特别舒服，一天都是爽气的。
2: 雨说了，我是抚慰大地呢，懂事的是你啊。我对谁都是公平的，希望你们懂事点。
1: 雨说今天这雨为滴滴司机而下，为网约车而下。今天可能就是网约车司机的 lucky day 了，
2: 当然得为我们的气候而下，毕竟我们不能缺水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咱们也是希望说风调雨顺，尽管有雨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
2: 尤其是周三周三是一天当中心态最好的一天，因为延续了周一周二的忙碌，你会发现啊，周三是一周工作当中的中间。哎呀，上一个周末已经远去了，但是距离下一个周末呢还有几天，就是你的心情就会掉入到一种工作的泥沼当中了，所以我们只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投入工作。
1: 有句话说的是高不成低不就，到了周三像沙姐刚才说到那样，我听完了之后我有感受啊，高已成，低已，低未就，马上就到
2: 周，低未来，
1: 低未来，马上就到周末了。这个时候呢，到周三周四的时候精力最旺盛，思路活跃且具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澳大利亚的最新研究表示周三却是人类的情绪最低点。
2: 为什么说是情绪的最低点呢？因为这一天啊，进入人们视线和大脑当中的信息开始变多了，心里受到的冲击和负累啊也会随之增加，导致我们信息焦虑啊。注意这个词叫做信息焦虑。就建议啊，今天呢抽时间休息一会儿，或者在工作的间歇啊摸个鱼，这是公开让您摸鱼啊，是为了让您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
1: 今天互动话题我突然灵光乍现，因为本来昨天我还在想说安排个啥呢，想到今天早上没想出来，
2: 原来昨晚没准备啊，
1: 忘了忘了，我这秒钟突然想起来，那周一到周七啊，这是叫周七嘛，对吧，周一到周日，
2: 反正我们听懂了，
1: 七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呢？你最讨厌哪一天呢？那么最喜欢最讨厌哪一天呢？大家说说看呗。
2: 好的，说来说去，不论你是讨厌还是不讨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职场和生活带给你了一些压力啊。
1: 对，
2: 那么这些压力怎么样才能稍微的缓解一下呢？
1: 午后三个步就可以了。如果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注意力骤减，提不起劲，您可以呢试着在午后啊午餐之后呢散个步。研究表明呢，午餐之后散步半个小时，工作效率可是更高的哟。
2: 研究负责人表示，经常散步可以改善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和调节的过程，从而消除疲劳，放松身心，清醒大脑。因此啊，散步的人比不运动的人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快乐。所以啊，不要小看中午这半个小时的溜达，吃完饭溜达一下可以很好的改善你下午的状态。
1: 对呀，吃完饭特别中午饭，累积了一早上和昨天晚上的那些坊间爆料，对吧，花边新闻啊，擦边资讯，这个时候啊，大家在一起啊，资讯的这个枢纽一交换一交流，哎，快乐一天就心情就好了。
2: 这啥单位呀，那么多八卦是非啊！
1: 最喜欢就是来上班啊，一半
2: 所以人一扎堆是非就多。
1: 对，上班的快乐就是一半在事成之后，一半呢在事成之前那些八卦。
2: 那你这样说，我俩上班好无聊啊，下了班就没有同事和我们八卦呀。 我们没有这种聚众的机会。
1: 我们和大家八卦呀，比如说就问问今天八卦的题目、就是。
2: 所以我知道了吧？我们最大的八卦来源于你们早晨和我们的互动啊。
1: 对，
2: 这是我们的快乐来源
1: 啊！就我们和大家互动，就像大家和同事八卦一样，很有意思的啊。今天互动话题，那就待会儿来聊一聊了。
2: FM918YN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1: 对 ，Cici 早间就来了，昨天没看到你们，我们还有点不适应呢。
2: 他说：“等一下，今天不是周四吗？”
1: 是周四，是周四。因为我们
2: 西哥编稿的时候把时间编错了。
1: 回过，
2: 理解他，理解他。
1: 嗨，昨天是周三嘛，我编的昨天的稿子，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人呢，得开心，开心最重要，活范儿。
2: 他说我喜欢周五周六，周天下午呢我就比较焦虑了。
1: 对对对，
2: 因为明天要上班了。
1: 周天下午人家说了，说最快乐的是周五的下午，最难过的是周天下午。因为
2: 周五下午，
1: 周五下午有期待呀，
2: 有很多人都不愿意上班了，基本上心已经飘到周末去了。
1: 人家说周五的下午有点像是两个异地恋的人见面的时刻，那些有些回甜的心情永远都不会去想会不会有谁辜负谁。而到了周天的下午呢，啊，异地恋的情侣啊，也已经见面完毕了，觉得没啥意思，差不多了，就这样吧。
2: 你的感情大抵就如此了呀，
1: 差不多了，
2: 也就差不多得了。
1: 然后又该一周的异地恋了。
2: 好的，好的，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进一段广告，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六月上旬，野生菌还没有大量出土，别自己上山采，认错了糖板板。想吃菌子，等月底去正规市场买。每年都有尝鲜中毒的，别做下一个。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这首歌啊叫随手啊，但是今天早上很有可能我跟大家打个赌啊，你路上依然看得见洒水车呀，
1: 就是今天一路的水，这是铁定的了，因为主城在下雨，目前城贡也在下雨，全省天气预报都有雨。
0: 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会观察啊，都下这么大的雨了，洒水车这个今天还来洒水。我们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过一个姿势，说除了平常天干的时候有洒水要润湿路面以外呢，如果是下雨的时候洒水，反而更加容易把泥沙冲干净，起到清洗地面的作用。这是一个冷知识哦，
1: 够冷的，反正你们信西哥就信吧啊。好，来看一下我们各位的互动，
0: 不是编的，
1: 来看一下各位的互动，来说一说你喜欢星期几。我们这位防水啊，这位雨虹防水同学，他说我已经把孩子送到学校返程了，
0: 起得够早的，
1: 大清早的把孩子一旦送到学校，你会发现心里踏实了，
0: 踏实了，
1: 一下子踏实了。
0: 就是孩子其实是最可怜了，我觉得这个时代啊，早上可能六七点进去啊，晚上六七点出来，他相当于加班就加了12个小时，回家还得再加班。甭管怎么样吧，
1: 不吃学习的苦，你就要吃生活的苦。
0: 甭管怎么样，希望孩子们
1: 自己选吧。
0: 这个叫什么来着？每个人都金榜题名吧，因为马上高考了吧，都考出好的成绩啊，加油吧。
1: 小斧头他说了。七个沙姐，成功雨大，我喜欢星期六，啥都不用干这一天，纯属自由。
0: 一周休几天？如果只休一天的话，星期六确实是最开心的。
1: 还有一种可能就属于周六，比如说孩子也没有什么培训课呀，周六是完完全全属于你个人的自由时间。
0: 我认识一位医生大哥，这个大哥他最喜欢的是星期一，因为星期一他休息。他说你们不知道星期一啊，错峰休息啊，很快乐的。他买其他东西啊，都比就是正常的医生啊，周末休息的医生要便宜，因为星期一呢，像酒店呐、然后旅游景区啊等等之类的都降价了。
1: 我就不信他周一会去旅游景点。
0: 嗨，他夫妻俩都是医生，
1: 也不至于休息一天还到旅游景点去，信都不信。
0: 然后两个人经常一到星期一就出去玩了，就觉得说，哎，住酒店也便宜了，又不像是周六周天似的。
1: 你的朋友果然和你一样奇特。
0: 好的，好。
1: 五月说了，洗沙沙澡，有九一八的每一天都喜欢。哎呀，
0: 你个渣男！不应该啊，小五月这个口才，这个情商，
1: 到不了这个程度哈。
0: 不应该单着呀，
1: 奇怪了。
0: 难道他不喜欢妹妹吗？什么？母月喜欢给
1: 那只能跟你说 sorry 了。好，那 sorry 是我们的听友啊，他的名字叫 sorry。 他说明玻璃胶质壁机关路段高架多个路面有大量的积水，
0: 哦，小心注意了，
1: 请提示下我们的驾乘人员注意安全，小心驾驶车辆。提醒一下，明玻璃胶质壁机关路段，那么高架上面多个路面都有大量的积水了，请大家谨慎慢行。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的话，沙姐你是会硬着头皮往前再开，还是说算了，我就绕门把车一停，要么绕道吧。
1: 我觉得两种情形，有的时候在高架上你绕不了道了，你就看一下前面的车吧，看看他从哪个路段走，然后水有多深，你就顺着他的路径往前开，慢慢的开，
0: 跟着前面那个。
1: 对，你总不能把车停高架上啊。
0: 我总结一下沙姐意思，说看看前面那个大冤种，他过得了。
1: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看看别人怎么走，跟着走就是路。
0: 我
1: 前面总有带头大哥呀。
0: 有带头大哥我也舍不得。我是什么呢？我是下雨天。
1: 舍不得什么呀？
0: 我下雨天都舍不得穿50块以上的鞋出门。把家里最烂的鞋翻出来穿上了。
1: 那我跟你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比鞋值钱。
0: 啊，沙姐又是把家里最好的鞋翻出来了，因为啊，
1: 不，我有雨鞋的，
0: 这样进水比较慢。沙姐说，
1: 这样这个水不会进到我的脚上。
0: 好了，不管怎么样，今天啊，大家就是包括走路啊、开车，一定要慢一点，小心一点。
1: 是的，
0: 啊，也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你最喜欢星期一到星期七的哪一天？好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新闻，
0: 来关注最新的动态。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1: 好的，北京时间呢7:23，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8早高峰。那么同时您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也欢迎通过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互通有无。今天呢是全程都在下雨，那么哪里有淹积水的路段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
0: 好嘞，刚才我们俩啊在讨论到穿鞋啊，在雨天穿什么鞋，很多朋友在雨天会穿洞洞鞋，就觉得洞洞鞋呢只要是脚穿脏了一冲即可，但是殊不知洞洞鞋是真菌滋生的温床，一定要小心哦。
1: 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大家穿洞洞鞋的时候呢，最好是穿一双袜子，因为特别是夏天，夏天正是真菌的高发期，洞洞鞋的透气性呢相对比较差，而且不具备吸汗的能力，那么脚部出汗以后啊，特别容易在鞋子里面形成闷热潮湿的微环境，可能真的是真菌滋生的温床了。
0: 如果遇到夏天在趟过积水的路段和区域，积水当中残留的真菌和赤裸甚至被破损的脚部皮肤直接接触之后，就会增加人类真菌的感染风险。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人呢，最好在穿洞洞鞋的时候再穿双棉袜子，袜子呢可以吸汗，缓解足底的潮湿。此外，洞洞鞋主打一个软和宽松，穿这种鞋呢，鞋底很难得到足够的支撑力哦。
1: 穿着久了，这种没有支撑的鞋可能造成足弓的塌陷，那么脚部可能会形成内翻外翻畸形，这样穿鞋啊会加重你的脚变形。
0: 没错。
1: 另外呢，脚底太软会削弱足底对地面的控制力，那么身体啊要花费特别多的力气来保持平衡，所以所谓的很多那种什么踩屎感的鞋子，其实时间长并不好，
0: 对人体并不好，
1: 对身体并不好，
0: 对皮就它一触间啊，一瞬间你的触感好，就觉得踩得比较软，什么踩在云朵上啊等等之类，但是实际上啊对人并不好的，就像我们不要睡太软的床一样，足部护理健康一定要小心哦。
1: 接下来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发生过，就是一到夏天啊，你的手上就会长一些特别痒的小水泡，怎么回事呢？我前天长了。
0: 这个
1: 今天好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是夏季高发的水泡啊，但是呢也要小心不要乱处理，它是属于湿疹的一种，像沙姐说的那样呢，大概率的小水泡叫做汗疱疹，是皮肤屏障脆弱对外界刺激过度敏感的炎症，诱因呢是常有的是什么呢，应激性的皮炎，湿疹病史，接触合金啊，比如说那个铝合金啊，
1: 金属过敏，
0: 金属过敏了，洗洁精刺激，日光照射，
1: 洗多了
0: 啊，出汗太多，紧张刺激等等原因都会有。汗疱疹会不会传染？
1: 不会。
0: 郑
1: 重的告诉大家，它不会传染，一般半个月左右可以自愈，还好我就长两天就好了。
0: 你那是脚气吧？是不是抠脚了？别
1: 杠长脚气啊！
0: 别抠脚，
1: 你传染的。我们坐太近了，
0: 是不是穿洞洞鞋穿多了？
1: 就是、
0: 然后脚痒，你抠了脚、啊，穿双棉袜，
1: 都是你说了算。
0: 好，
1: 听罗医生的。
0: 刚才沙姐说到了汗疱疹不会传染，但是呢，一般来说半个月左右即可自愈。日常要保持什么样的状态呢？
1: 一定要保持好手部的防晒和保湿工作。这个汗疱疹到了夏季可能会反复发作，症状如果严重，那么到医院去请医生帮助你。
0: 外在的健康要守护，内在的代谢也要关注啊。懒惰贪吃在夏天是大忌呀、又懒又馋就代表人类的代谢变差了，我们自测一下哪些情况呢？
1: 就比如说你刚刚睡醒觉得累啊，身体变得好沉重啊，然后大脑的反应会变慢，经常提不起精神，吃饭也不规律了，还爱吃一些垃圾食品，动不动可能吃点饼干呀等等就来填补一天的饥饿，这种低能量的表现可能是代谢变差了。
0: 新陈代谢啊，是人类维持身体运转的核心，代谢一乱，身体的激素就容易平衡的被打破，身体进入慢性炎症的状态，心脑血管、肠胃、皮肤、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怎么样我们去提升日常的身体代谢的方法呢？
1: 第一，减少久坐，每周有3次中等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多喝水，早餐要多吃一些蛋白质。
0: 再者呢，可以吃一些清淡和种类丰富的食物，不要喜欢吃肉就盯着肉吃，咱们呢要种类分开，多吃一点。第四，保持规律和充足的睡眠。
1: 最后一个特别重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提醒大家了，就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用深呼吸的方式来调节情绪，另外呢可以练练八段锦，打打太极，让自己活动活动，拉伸一下。
0: 是的， 说到这个拉伸啊，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服装啊不得劲儿啊，这个拉伸啊老是觉得说拉不开。那昨天我们在大象渲染商城里面给大家推荐了阿迪达斯的运动短衣短裤 T 恤套装，叫城里办事儿，大家还记得吗？
1: 它有很多的系列，大概有五种系列，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看。当然我们今天商城主推的呢是吹风机，还有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大家都可以到商城里去看看。
0: 在哪里找商城
1: 的？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公众号的后台输入918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我此刻你说完了回味，我还在回味昨天叫城里办事儿那个阿迪达斯的 T 恤。
1: 哇，卖爆了。那个不是阿迪达斯，城里办事儿那个是星巴克的，你串一起了，大哥。
0: 阿迪达斯啊，
1: 城里办事儿的是星巴克。
0: 好，我们待会儿阿迪达斯，你再看一下三叶草系列，我们昨天还说的。然后呢，对应着耐克的广告语叫 Just Do It， Just Do It， 你翻译一下。
1: 可以，你已经编回来了。
0: 把事儿办了。
1: 对，
0: Just Do It。
1: 然后你就加一个城里办事是吧？
0: 对，那耐克的那个 Just Do It 还可以，我按接地气的翻译啊，当个事儿办。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路况就要当个事儿办了，看看城区的交通状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接下来我们请小伙伴来说说目前城区的路况，看看有没有淹积水。早上好，
4: 莎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呢，在雨中进行啊，目前呢。昆明市区路段没有大范围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行车拥堵，但是部分的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行车呢比较拥堵。这个路段呢就在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过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转盘大概1公里，加油站不到啊，目前呢正在施救，事故车辆占据右侧的车道，造成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车行不畅，只走了一条车道最左侧，导致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的转盘目前行车拥堵。民警已经在进行处置和交通疏导，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出城方向，经过金店的出口进入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转盘也受到波及，受到影响，有翻堵。目前两条车道排的车位比较长，

0: 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只通行一条车道，请车友谨慎驾驶。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高峰路段，经过一二一大街，经过环城西路市体育馆路口、西昌路北向南行驶往潘家湾路口路段行车拥挤，城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驶情况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称情况正常。则关注昆石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云南交通之声。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玩手机的你们，颈椎还好吗？工作累了会不会扭一扭僵硬的颈椎？扭动颈椎其实也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一节啊，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正确放松颈椎。
3: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的人，适度的颈部旋转可以放松肌肉，但是过度或是姿势错误可能导致关节磨损、椎动脉受压、神经压迫等问题。尤其是颈部曲度变直的朋友，不要用力去旋转颈部，日常可以多做拉伸，双手交叉放于枕后，头往后仰，手往前推，这样缓慢用力10到15秒，一次可以做10组，一天3次。做这个动作时候，上身不要动，受力点集中在枕后，能感觉到我们的颈肩部有酸沉的感觉，就证明这个动作做到位了。
2: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7: 欢迎各位早，我们来了。
8: 这里是 FM 9.1.8 97.88.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了。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门啊？早一点啦，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随便顶道啊。
8: 今天呢是全程有雨的天气啊，目前路段呢很多地方有淹积水，路面湿滑，所以大家呢骑车开车都慢一点。但是骑车的小伙伴们，如果旁边有很多车啊，大家可以照顾一下骑行的人，不要把水溅到他们身上。
7: 就是遇到行人啊，或者经过路口啊，咱们就慢一点点啊，否则呢容易吵架啊。然后呢，这种天气之下，为什么不要随意禀道呢？因为有很多人啊，虎视眈眈的准备修他们的很久自己擦了没修的保险杠啊，或者车身了，他们就趁你禀道的时候就哭嚓一下就上来了，全责是您啊，您得小心啊。你说我这样反向的劝导是不是格外有用？
8: 是，但愿有用吧。反正该劝就劝。
7: 明知山有虎，你说后半句。
8: 偏要劝人开路虎。
7: 不是，明知山有虎，别去明知山，因为明知山有虎啊。
8: 哎呀，你真绕。来，别绕了，我们说点正常的事。
7: 来说说昨天的日子啊，昨天呢是一个。日子叫做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不知道收音机前面有多少朋友喜欢骑自行车。
8: 因为现在骑行啊已经成为都市人群的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了，骑行对全身都非常有益，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但是很多人呢又会担心它会有副作用。
7: 什么副作用呢？就是有的人会担心长期骑行啊，无论男女会影响生育力，生育力会不会受到影响呢？骑行它呢为什么会说有副作用？医生是认为骑行本身呢并不影响泌尿生殖健康，除非长时间不当的骑行。因为连续骑行的时候呢，窄而且硬的车座会压迫人类的会阴，会导致前列腺呢尿道短暂的充血，会出现什么酸麻、排尿费力等等，这些不适都是暂时的。

0: 到休息后自行恢复。
1: 如果你真觉得骑的过程当中有刚才西哥说到的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骑30到60分钟停下来休息一下，特别是新手，不要突然就骑特别长的时间，或者是高强度的骑行。另外呢，车座的高度啊要适合自己，车座不要太硬太窄，或者是穿骑行裤，就是很多新手不建议你一来就穿那个骑行裤骑行。骑行以后呢，要及时的排尿，更换你已经是湿潮的衣物。
0: 这样呢，运动和健康就有保障了。说到有保障呢，咱们夏日水果尝鲜也是有技巧的啊。很多人提问，骑行之后特别口渴，来串新鲜的荔枝啊。其实，果肉的荔枝的颜色是可以区分它的新鲜度的有效指标。新鲜的荔枝怎么看呢，沙姐？
1: 比如说刚刚采摘的新鲜荔枝，它的果肉是晶莹剔透的，那么放了2-3天，新鲜度会下降，果肉通常会变成乳白色，
0: 变色了。
1: 对的，荔枝是一种会呼吸的水果，它不断消耗自身的养分并产生热量，加速老化和变质的过程。我们大家看到啊，荔枝的果皮有三层，第一层就外面那个硬硬的壳，第二层呢是和果肉之间有一个像鸡蛋中的那个
0: 蛋白
1: 那层薄薄的，它的连接不是非常的紧密，所以呢它的每一层都是保鲜和保水的。
0: 如果第二层的水分丧失之后呢，它的就会收缩和外层形成空隙，内部没有氧气转化为无氧呼吸，那么就会产生酸味。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荔枝，哎，觉得好像没那么甜，有点果酸，其实呢就是不太新鲜。我们尝荔枝的时候呢，去看啊一个摊子的荔枝是否新鲜，你尝1到2颗就可以了，看看味道怎么样，闭着眼睛挑啊，别结果老板递给你的那个，他知道哪块新鲜，你就闭着眼睛手往里面一杵，然后掏出1-2颗尝一尝。
1: 反正我西哥吃饱了才走。
0: 尝了2颗说
1: 不行，样本太小，
0: 不行，刚才
1: 不够绝对，
0: 刚才风大没尝出来，
1: 再来2个试试，
0: 再来2颗
1: 荔枝我给你机会，结果另外2颗有点酸。
0: 然后完了之后
1: 不甘心，再来2个
0: 啊！你去之前你先问老板说，哎，老板这荔枝甜不甜，老板说甜，可甜了。你尝2颗以后说啊，我买酸的，你尝完4颗以后你说买酸的，换一家尝。
1: 然后就
0: 吃饱再走，
1: 然后今天的水果量就够了。
0: 会被老板打出来哈，
1: 荔枝吃太多了，香蕉就可以不要吃了，否则你今天水果超标容易胖。
0: 不过香蕉啊，如何辨别香蕉是最好吃的时候呢？看一下有没有长黑斑，香蕉反而是长黑斑的时候最好吃。
1: 香蕉皮的细胞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多酚氧化酶的物质，随着香蕉的呼吸作用和乙烯的释放，它的果实会逐渐的成熟。香蕉皮里的多酚在氧气和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变成黑色素，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黑斑。
0: 这类型的黑斑呢，通常是呈点状的，分布比较散状均匀，同时呢果肉白嫩没有损坏，闻起来香气浓郁。如果大家挑香蕉的时候啊是自己吃，那么不是送人的，没必要注意外观，您可以挑香蕉皮开始出现斑点的，代表已经熟透了，甜度增加了，果肉当中的淀粉会逐渐水解成为蔗糖、葡萄糖、果糖等有甜味的糖，此时的香蕉美味且好吃，而且抗氧化物物质的含量也是最高的，明白了吗？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很深受我们喜欢的，
0: 也是甜的
1: 哈根达斯啊。这个哈根达斯一度成为一个冰淇淋的奢侈品，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哇哦，今天可以吃一个哈根达斯，就觉得今天是好幸福的一天啊，真的是冰淇淋界的爱马仕。但是最近他跌落神坛了。
0: 我又是和你反过来的，我是最恨哈根达斯的了。
1: 他怎么招惹、啊、招你惹你了，快说，
0: 因为呢有一年
1: 我们一起帮你去骂他。
0: 因为有一年哈根达斯呢在我们台里面做广告，就给我们发了券，然后呢
1: 人家都已经免费给你吃了，你还恨人家
0: 啊？一次吃怕了，就是去有他发了个券，
1: 凡尔赛，
0: 然后呢过来做活动。
1: 有人吃多了以后恨人家
0: 啊，因为我可以吃9个冰淇淋，我可以在宜家吃9个冰淇淋的那种人。我吃冰淇淋呢是吃饱才走。
1: 你吃啥不都是你本来就天生胃口好，这个你不用谦虚，藏着掖着没意思啊。
0: 是的，
1: 说开了吧。
0: 是的啊，就是
1: 你就是胃口好。
0: 我就是传说当中吃9个冰淇淋的那个主持人，然后完了之后呢，去吃哈根达斯，他是那600块钱的券嘛。
1: 券
0: 啊，我说哎呀，来一次，反正他25块钱一个球，在南亚嘛，吃饱为准。 一口气吃到吐出来。
1: 哎呦，你没吃到虚脱就已经不错了，
0: 全拿走，一个人去全拿走。哎呀，拿回家到冰箱里面又冻了两天才吃完，再也不吃哈根达斯，就后面再没吃。
1: 所以这一波哈根达斯冤枉，
0: 过犹不及。我得出一个道理，对吧？
1: 就你的过犹不及嫁祸在哈根达斯身上了。
0: 那我们这条是关于哈根达斯的资讯啊，财经方面。曾经的冰淇淋里面的爱马仕就这样跌落神坛，因为呢哈根达斯被传出出售中国门店。截止到5月13号，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门店已经不到300家，覆盖的城市不足80个。而在2019年7年之前，哈根达斯在中华的在华门店超过了500多家呢。
1: 25块一个球，几百块一个冰淇淋蛋糕，在爱他就带他去吃哈根达斯这样一个浪漫的广告词和高端的包装之下，哈根达斯定价堪称奢侈品。但是事实上呢，这种高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中国限定，在哈根达斯在其他国家并不走高端线路，甚至算得上是平价销售。比如说在美国，一个828毫升的哈根达斯只要5.99块，而小桶的只要1美元。
0: 好，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小桶大概有多少啊，我们一个茶杯那么高，1美元。哈根达斯啊，在国外
1: 半个茶杯。
0: 这种巨大的差价呢，也是近年来高端滤镜在国内破碎的核心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呢，在全国传统线下的零售门店和渠道，3到5块钱的，在我们日常中国人的餐饮啊，一句话新闻就是3到5块钱的冰淇淋是最好卖的，销售额占比高达45%，而价格高于12块钱，在中国卖不起价，仅占3.59%。所以，在我们心目当中，还是觉得3块钱到5块钱是比较合适的雪糕价格。
1: 因为雪糕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它就是降温除暑的，如果你天天吃奢侈，那么对你的这个经济收入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0: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但凡，因为我们的餐饮系列啊不涉及西化，很多西化的比如说欧包进来的时候也很贵，
1: 对，
0: 然后呢咖啡进来的时候也很贵，牛排进来的时候也很贵，对吧？
1: 现在牛排也不便宜，它分肉的档次
0: 啊，只要不吃那个合成肉的那种5块钱
1: 你都能接受是吧？
0: 啊，
1: 还有一种方法，自己到那农贸市场去买肉，自己回家做牛排，
0: 自己回家锤，得要锤一个小时。
1: 你可以让老板帮你锤，锤好了你拿回家冻起来就行了。
0: 你去割了牛肉说老板帮我锤。
1: 啊，现在的老板已经服务做到这样的程度了，他可以直接帮你切牛排。
0: 老板听不懂说什么，还得吹杯。
1: 哎呦，你真是看不起啊！现在销售已经做到非常细致的程度了。
0: 哎，真的讲服务。再说回来以后，你会发现说以前很多西化的东西啊，随着市场日趋的透明化和人们接触的越来越多，你看咖啡现在也回归到正常理性了。
1: 嗯，
0: 原先36块钱的咖啡一杯啊，对吧？现在呢？9.9块，我还买过2.5块的一杯做活动的时候，
1: 但是不好喝，2.9块那个真喝不成。
0: 2.9块的，它也是深度烘焙的瑞幸啊，
1: 难喝。
0: 你没有领到券，先领券。
1: 不过我西哥这个胃口是真的哈，跟西哥一起吃饭，你会觉得吃麻麻香，真的。所以吃饭要和西哥做搭子，你会觉得哇哦，生活充满了味道感
0: 啊！什么都需要有搭子嘛，
1: 对
0: 吧？
1: 啊，对对对，
0: 哎，网红也需要有搭子。我们来看一下网红消费的惊世。惊世呢，近期国际的金价持续震荡，1号盘中失守每盎司4500美元的整数关口，大跌300块钱。记者走访了昨天的北京黄金市场，我们看到，目前北京在售的主流市场的足金饰品呢，普遍落在了每克1300到1370元的区间喽。
1: 对比年初的零售高点，每克1600到1700，那么这个价格确实是下调了300多块，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的释放，很多消费者带着明确的需求进店，那曾经观望的今天也开始下手了，那么也逐步的回归到一个按需入手的消费境地。
0: 两个好消息啊，在这里啊，要赶紧通报给大家。第一个好消息是金价跌了。很多买，如果之前通过
1: 要结婚买3斤的抓紧了
0: 啊，赶紧抓紧了。第二个好消息呢，是油价要在今晚跌了，要跌4.6毛，大跌将近5毛啊。所以你看一下子是不是金价省了300块钱，一箱汽油如果在今晚隔到明天再去加，又可以省22块钱。这不是有钱省下来可以买补肺丸和强肾片了吗？肾好了，你好，我也好。

0: 这怕是刚需吧。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18: 来了来了，广告很短，一分钟马上就回来。
19: 这里是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9: 大家好，我是莎莎。
18: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路面上面的淹水啊，或者是堵车的情况，也仰仗各位呀、
19: 啊。当然呢，我们要说到今天，也不是今天了，本周你最喜欢星期几？当然呢，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喜欢今天，因为出门就下雨了，影响心情。嗯、
18: 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星期到星期七，你最喜欢哪一天？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 FN918YN。我们先来报一条路况 ，HWCIQ 说，
19: 他说关南大道火车站方向有一个两车的交通事故发生了、嗯、那么提醒大家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
18: 关南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关南大道就是在那个人力市场附近啊。
19: 啊，对，人力资源市场附近，就以前的老人力市场，现在还有吗？那个市场
18: 不知道啊，
19: 可能搬走了吧。
18: 哦，反正就是在那个往进城的方向啊，进城的方向有事故的，
19: 可能马上就要上桥了，那个路段上。
18: 好，谢谢这位热心的市民。
19: 还有瑶瑶，瑶瑶，瑶瑶，他说，请问一下，丰源路口的昆曲转盘这怎么了？堵着不会动啊？
18: 车多，纯车多，常规性拥堵啊。有在这路段的朋友，如果也在收听节目的话呢，方便互通有无一下吗？在这个丰源路的转盘，北边确实人太居住面积太大，
19: 密度大，密度大，就是车多。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车速一慢啊，这个流量就堆积起来了。
18: 对啊，说到这个车呢， 车呀、有的时候啊，它太重，其实也并不是好事儿，对吧，夏姐？
19: 是这样的吗？
18: 科学的车重，
19: 我以为车重是有一定的。
18: 哎，你觉得车越重，车越稳，是不是？
19: 对，我这么认为的。
18: 和人一样，
19: 是
18: 人越重，比如说相扑，
19: 就啊，
18: 对吧？
19: 这个、倒不至于。
18: 八级大风吹不起，就是李白不是说过吗？八级对大风吹不起两胖子，两相扑。
19: 又不是拿来做地基的。
18: 地基。啊，但是啊，车和人不一样，你知道？我给大家报一个冷知识啊，跑得最快的世界上跑得最快的 F1 赛车，标准的重量是700公斤，700公斤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半张迈腾，或者是半张只有一半的凯美瑞。
19: 哦，
18: 是这样子。那你的车比较重吗？
19: 对，我的车有点重。
18: 就可能是你的三分之一，这样子。就是你看 F1 跑得那么快。随随便便200多码300码，
19: 那这样一说安慰到我了。
18: 300码没有，200多码
19: 我开车慢
18: 啊，
19: 我不需要它快，我需要它稳。
18: F1 碳纤维才有700公斤呢、
19: 那能不能这样理解啊？不同的车不同的重量，那么它适用于不同的场
18: 景。
19: 对，因为赛车嘛，它本来就是追求速度和极致的。那么我们日常通勤的车辆其实好像就不用过分的追求这个轻或者重了，对吗？
18: 也没有，如果太重的话制动力也不好。那么莲花跑车 CEO 冯潘峰啊、冯晴峰近日在接受媒体时采访说，提到日常的车，特别是有性能车的话，车重是多少吨呢？他给出了1.8吨的分水岭。他表示，不管车的马力有多大，哪怕是2000匹的马力，只要重量超过了1.8吨，就是买菜车。
19: 他曾在采访中此前也说过，他说我们看到一些竞争对手甚至于跑车做到了2吨，不可思议，说明他对跑车是没有理解的。他这么认为的，他说不受控制的马力一文不值，马力大不代表就是性能车，受控的马力才叫性能车。所以呢，电动化时代以后呢，马力容易获得了，但是操控性也往往容易被忽视。
18: 是的，马力太大的话就意味着你的制动要好，但是呢制动往往又不好，而且现在很多电车啊它太重了，就导致它呢还是用原来的设计去做底盘，或者是用那个做悬挂，一不小心就崴了脚。所以的话，车太重并不一定是好事儿，还是要看设计。
19: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开得慢的人好像都差不多哈、
18: 多慢，
19: 再好的性能拿给我也驾驭不了呀。
18: 本节目温馨提示，开得慢的不要占用到超车道，好吧？
19: 我都开中间，放心吧。
18: 好的好的好的，有很多龟速且占用到超车道的，哎呀真是说不得说不得。好了，自省一下，行业的观点有新意，消费的趋势也要避坑。我们来看一下防晒衣，19.9块和2000块钱的防晒衣差了这么多倍，有区别吗？
19: 哎，这条我觉得各位女生们一定要关注了，因为到了夏天，人手一件防晒衣，我相信所有人衣柜里面甚至不止一件，2件到3件，价格19.9块到2000，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吗？因为这个赛道啊，很多品牌都在密集的涌入，价格好像大家都觉得习惯了，有的人条件好了说我就买个贵的，有的人说那我买个便宜的，商家也会说，哎，我的是 UPF 100+的，我的是 UPF 200+的，甚至说我的是2000+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8: 一句话新闻吧，其实防晒能力差不多，差别不大。专家说了，防晒衣并不是越贵越好，合格的防晒只是基础的防晒面料能够达到的，防晒工艺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门槛，最多的最值钱的就是剪裁工艺。
19: 哎，
18: 有的做的那个拉链啊歪歪扭扭的，有的帽子缝的是歪的，
19: 这就是19.9块和2000的区别。
18: 其实防晒功能没有太大的差别，
19: 就是像西哥说的剪裁上面有区别。
18: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必要所谓追求大牌啊名牌啊等等之类，那就是其实最好的防晒啊还是多穿一件。
19: 不过你刚才说到了这个防晒衣剪裁的区别，你就会发现很多便宜的防晒衣穿在身上就是包糟呢。
18: 哎，
19: 但是好的防晒衣呢，就像你说的剪裁好，那么穿上身上它是有型的。
18: 好，
19: 就这两个区别。
18: 什么叫做剪裁好？很多朋友现在对于这个剪裁没有概念哈。
19: 好嘞，你打个样说说。
18: 我打个样，我只说一点，我现在买衣服啊是看什么呢？特别有拉链的衣服或者有纽扣的衣服
19: 值不值，
18: 值不值这个钱呢？就是买来之后啊，你先别上身，你先平铺给它拉链一拉，有的时候拉链是波浪型的，
19: 那个就剪裁不好的，
18: 不好赶紧退。
19: 而且面料
18: 一句劝，
19: 面料没有支撑力，它撑不住那根 粗粗重重的拉链，就是它面料真的太差

0: 就是特别纽扣，
1: 对，
0: 纽扣缝的时候你看它纽扣的背面的缝线，如果它随便缝了两针的那个 一件衣服或者裤子最值钱的是裁剪工艺。
1: 我给你嘚瑟一下，我这件防晒衣就是剪裁比较好，
0: 待会儿我穿一下试试。
1: 好的，
0: 我没崩烂就算好。
1: 哎，好，来来来来，进广告了，给西哥试衣服。
0: 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
1: 你一个星期七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呢？来和我们说说看。
0: 现在呢大家也可以自测一下啊，就是一边听广告大家可以拉一下你的拉链，看一下你的拉链啊，
1: 直直
0: 有没有波浪形。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九一点八，
13: 北京时间八点整。
12: 8 o'clock AM。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来了，路上堵车怎么办？马上有请雷鸣帮我们解解堵，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前方堵车怎么办？有请雷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来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现在啊，云南将会有两轮的降雨接力来袭了。那到底会下到哪一天？我们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穿什么衣服呢？具体情况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同学来给大家简单聊一聊。李翔，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未来几天，云南将有两轮降雨接力来袭。眼下，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加强北上，第一轮较强降水天气过程已经拉开帷幕。今天白天，雨势将会达到鼎盛，几乎整个云南中东部到北部都会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覆盖。加上冷空气的和暖空气的碰撞，要特别警惕降雨相伴而来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降雨逐渐的减弱收敛，大部地区都会是以晴雨相间的阵雨天气为主。第二轮降水过程是在高考期间，七号夜间到九号，云南又将自东向西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关注天气，合理安排。